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僻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霸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
1: 平行痕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5: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4: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6: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7: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6: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7: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

0: 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1: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呢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1: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他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2: 他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的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0: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3: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它都复原着呢。
2: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0: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3: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0: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3: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这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0: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1: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会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3: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比如说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0: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3: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察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0: 九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

0: 林冲的一个叫马某乃的人走得很近。
1: 马某乃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0: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1: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乃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三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0: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2: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1: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2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5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点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点，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

0: 16400028921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万一就是三
3: 嫂。
2: 杰斯好，万一这是杰斯好。
4: 杰斯好，怎么
5: 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快杰斯，
5: 快点去了。
2: 是
5: 啊，
2: 杰斯，杰斯，你好。
6: 视频标记，录像保存成功，开始录像。
7: 我蹲，我蹲。
8: 上，三明治。
2: 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
8: 杰斯，
2: 来，快，快点。
9: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记住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两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两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10: 回家吃的是几个人的孩子啊？
11: 在这儿呢。
10: 你
11: 睡
10: 呀。
12: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0: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02892216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你这是在破坏我们的利益，你疯了吗你？你疯了吗你？他寨村不是禁毒魔犯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证据呢？
1: 看热剧《民法礼仪》，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 上一集审讯室囚徒博弈锁定了命案关键突破口，这一集明案博弈彻底摆上了台面，蔡永强如何直面良知拷问，陈光荣又能否绝境求生，人性拉扯愈演愈烈，裂口追杀步步紧逼，双线风暴同步爆发，让我们继续看剧，一起破冰。
2: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

0: 信任是双方的。可是我没有听你的职啊。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尤其像东山这么复杂的环境，如果站错队，有可能万劫不复。
1: 我不是你们东山人。
0: 东山有你的嫡系，一个马云波，一个是李飞。

0: 蔡永强，我告诉你，我李为民一心为公，不是党同伐异之人。
1: 本集一开场就是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李为民直击要害，步步紧逼，毫不留情。一直冷静克制的蔡永强也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真心话。
2: 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我手下有二十几名缉毒警，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一己用事就毁了他们的前途甚至生命。
0: 蔡永强，你说这句话心不虚吗？你敢说那天晚上李飞跟宋阳逾越到塔寨村去抓捕林生文不是你故意设计的吗？你想过李飞跟宋阳他们的生命安全吗？你把他们两个当成自己的亲兄弟吧？
2: 没错。
1: 李为民当场震怒，门外偷听的李飞更是僵在原地。他一直把蔡永强当成处处针对自己的绊脚石，怀疑对方是塔寨的保护伞，从没想到自己从始至终都是对方棋盘上一枚用来破局的棋子。李飞现在不知道是喜是悲，很多朋友会替他不值，觉得蔡永强城府太深，言行不一，拿下属的性命当赌注，可他还有的选吗？

0: 陈光荣人生里最后一通求救电话，他选择了蔡永强，但是最终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他窝囊的死于乱棍之下，成了塔寨销毁罪证的又一枚弃子。
1: 我可以辩解吗？
2: 别辩解。
3: 其实李飞带着他们夜闯塔寨那天晚上，我是做了预案的。我让陈自立副大队长带着剩下的18名干警，就埋伏在塔寨村的周围。
1: 村里一旦枪响，他们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他们给救出来。
4: 枪一响，你以为是在百米跑道听发令枪吗？枪一响，事态就失控了，就会出人命。枪响你再冲进去，你把指挥权交在敌人手里了，知道吗？你的手机已经屏蔽了，你的战友孤军奋战，谈不上任何的配合。你怎么说你能控制局面？
1: 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预判，我认定林耀东不会让塔寨村失控。
4: 蔡永强，你也是在警察队伍当中摸爬滚打几十年有经验的老警察了，在一线你都不知道下一秒出现什么，子弹从什么地方打过来。就凭你这个预案，你能保证李飞跟宋阳的生命安全吗？能保证吗？
1: 我不能保证。一会儿我到队里去叫枪。
0: 蔡永强赌赢了，他赌林耀东不会允许一个无名小卒毁了自己经营多年的江山。赌塔寨在明面上不敢闹出人命，也许是运气，也许是老缉毒警对对手和局势的精准判断。打击犯罪有时没有万全之策，很多时候就是在风险与结果之间走钢丝，为了撕开毒网，总得有人敢冒这个险。
1: 我也是出于公心呢，林耀东和塔寨我早就怀疑了，林耀东不露出狐狸尾巴，塔寨也永远固若金汤。东山是个什么地方？报案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坠河，案子被定性成为假案，好不容易发展的线人死了一个又一个，证据确凿的毒贩第二天就会被取保候审，在别的地方

0: 地方，这叫匪夷所思，在东山这是常态。我们禁毒大队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掌握着，证人证人死，线索线索断，而塔寨村永远像个军事堡垒一样，根本不可能进去侦查。我这个禁毒大队长当的，我
1: 案卷、物证、案件定性全部可以随意篡改，整片区域如同独立于法律之外的密闭牢笼。塔寨无惧警方的底气从何而来？源源不断为毒贩通风报信的人还有多少幕后推手？这条连接权力与制毒窝点的黑色链条尽头究竟指向何处？
0: 这个时候出现了林胜文的案子，这对于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
2: 你为什么要选择李飞跟宋阳？
3: 是不是因为李飞是你队伍当中的异己？
0: 你错了，我选择他是因为他和十几年前的我一模一样，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做事全凭直觉，而且这个直觉往往都是对的。你们刚才也看见了，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俩的配合默契，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遇到什么事会做什么样的反应，我基本上全都能预判得到。所以我坚信只有李飞才能撕开塔寨村这个口子。
2: 所以你不惜把你自己演成李飞心目当中的反派？
0: 我不能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
2: 李飞跟马云波走得比较近。你怀疑过马云波？
4: 怀疑过。
2: 结论呢？
0: 没有证据。我希望我所有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

在毒枭眼里，陈光荣从来都只是一件有保质期的工具，工具好用的时候重金笼络，一旦工具坏了，第一反应就是扔了。陈光荣的结局印证了犯罪团伙内部最残酷的规则。看到横尸街头的陈光荣，此时此刻的马云波又在想什么呢？

陈光荣的死如一道警钟，敲得马云波后背发凉。这就是他的明天吗？可就算他看清了这条路的终点，还有回头的余地吗？

0: 刑侦大队长居然被乱棍活活打死，成了被塔寨灭口的弃子。会不会有观众觉得人一死，之前的杀人受贿包庇就都一笔勾销了，赃款留给家人也没有人知道呢？先说刑事责任层面，陈光荣触犯多种罪名，但人死了自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请大家记住一句法律格言，任何人不因不法行为获利，只要是非法获得的财产都会被依法查封、冻结、没收，全额上缴国库，不会因为犯罪嫌疑人死亡就留给家属。在2014年，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在纪委审查期间病逝，次年被开除党籍，法院于2017年裁定没收其全部扣押在案的受贿来源不明财产及孳息，上缴国库。由此可见，人死债不消，不义之财必追缴，根本不存在用命换家人富贵的可能，这也是腐败分子逃不开的命运。回到剧中，警方会顺着线索挖出塔寨背后多少保护伞与涉案资产，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拉拢、威胁、利诱，这些事情每天在东山上演，就在身边上演。我能做的就是保证我和我的队员不被这些人拉下水。就这一项工作，我真的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0: 至于别的部门，那些权力比我更大的人有没有被他们拉下水，我相信你们会有自己的结论。但是这种环境里，
1: 腐蚀从来都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漫长的温水煮青蛙，先用财务制造人情羁绊，再拿家人安危扼住软肋，一步步瓦解执法者的心理防线，让坚守底线变得再无可能。

0: 李飞此刻心里五味杂陈，自己一直猜忌的蔡永强居然是嫉恶如仇的扫毒先锋，也没想到自己会是对方攻城的一枚棋子，更没想到如果他没有对蔡永强误判，也许宋阳就根本不会牺牲。
1: 你说如果宋阳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劝你？

0: 你心里会好受一点，去吧，就当是去看看林水伯。
1: 东叔，事儿都办好了。

0: 伯爵，陈光荣
1: 一句死讯击碎罗旭伪装，手机脱手的瞬间藏着兔死狐悲的恐慌。罗局，你难道也是保护伞吗？咱们接着看。
2: 我是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耀东啊。
0: 林主任，
3: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2: 想请您过来一下。
0: 你是说现在？
2: 现在
1: 300公斤冰毒被林耀东拿来当成邀约的幌子，只为顺理成章将马局单独诱至私密会所精准打击。
4: 马队长辛苦了。
0: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4: 啊？瞧您说的，马局长，你不都在这儿？马局长，你别紧张啊。
5: 说什么？我紧张？我紧张什么？
4: 马局长，这儿没人哦。准确的说，这个会所里就我们几个人。

0: 马局长，
1: 请。
2: 马云波意识到自己的队伍中早就四处漏风，刑侦大队长已和毒枭深度捆绑，这里是林耀东特意打造的灰色谈判场，所有胁迫交易都能藏在暗处，步步为营。

0: 欢迎马局长，兄弟在这恭候多时了。
1: 陈光荣，怎么回事啊？毒品呢？
0: 马局长，事情是这样的，我手下的两个兄弟今天抓到了两个毒贩子，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要等着你来亲自处理，而且告诉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不就把你给请过来了。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的局长，人带来。这两个毒贩现在就在你眼前。我手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的家搜查得干干净净，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删除了。你放心，他们的父母、家人还有子女都安抚过了，该怎么处理？

0: 马局长，你说句话。
1: 林主任，你什么意思？要挟我马云波？我要挟你？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2: 剧中林耀东靠着拍下于慧线下购毒的证据，成功拿捏马云波。我们看到于慧的这种线下交易属于最原始、最容易被识破的涉毒行为，但现在的毒品犯罪已经隐身，用加密社交暗与无痕沟通，用虚拟货币洗白毒资，妄图斩断资金追查链条，将新型管制毒品伪装成茶叶、咖啡或者日常杂货。 借快递、同城跑腿、网约车，在公共场所埋包，实现人货分离，全程线索碎片化，几乎不留痕迹，侦破难度成倍提升。让我们看看警方现场查验快递的真实画面。
3: 在将车辆逼停后，民警迅速上前将车内的犯罪嫌疑人控制住。在现场，民警缴获了犯罪嫌疑人刚刚拿到手的快递包裹，经鉴定。
2: 包裹内装的是600余克冰毒。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人稀里糊涂受人委托，代收、配送涉毒包裹，自以为只是举手之劳赚点辛苦钱。这类人常有一个误区：我不贩毒，不碰毒，不主动交易，能有什么错？这份侥幸，恰恰是跌入深渊的开端。看得见的危险尚可防备，看不见的黑暗才是真正致命的深渊。 很多人最后因参与毒品流通，被认定为运输毒品共犯，留下终身案底。这里提醒大家，碰到来路不明、佣金异常的包裹订单，不要私自拆封，立刻报警。回到剧中，深陷林耀东胁迫、一直被动妥协的马云波，究竟能否挣脱林耀东编织的毒网？我们接着往下看。

亲弟弟的死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卡。在东山，敢杀市长弟弟的人是谁？杀人的是他，给钱的还是他。哪怕你是市长，哪怕是亲弟殒命，选择了进入棋局之中，终究只能忍了。

0: fait ?
1: 直播，你歇会儿吧，你让他搬就好。这边坐吧。

同样的西瓜，相似的搬运身影，记忆里全是宋阳鲜活的模样，过往的温暖与当下的伤痛交织在一起，悲伤堵在陈珂喉咙里，他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要到什么时

0: 林老师，麻子和大虾都抓住了，大鹏的案子很快就有结果了。林老师，我这次来，我想告诉你的是，五仔又跑了，我没劝住他。
1: 水伯，我怎么谢你啊？水伯，这是干什么？水伯，
2: 不行，这钱得我出。水伯终于看到冤案昭雪的希望，心底满是对李飞等人的感激。 一生要强的他，再落魄也不要旁人廉价的怜悯与施舍。水伯执意掏钱买瓜，在外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固执，但是这哪里是一个西瓜，而是他对李飞的感激，也是他颠沛落魄之中最后坚守的体面与尊严。要不是我一直误会蔡永强。
3: 这些都不会发生，宋阳也不会死，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李飞，来，水伯，请你吃西瓜。天气太热，要补充点水分。 西瓜解暑。以前我每天给仔仔买个西瓜，他都能吃下去。仔仔可爱吃西瓜，有的时候他还不让我切，拿勺子挖着吃，小脸贴在西瓜皮上。
4: 我好喜欢看着仔仔吃西瓜的样子，字字落在李飞耳中，自责、懊悔、酸涩、愧疚、惋惜，全都堵在了李飞心头。此刻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永强，
5: 哎，
4: 马一波可能会要求看你的报告跟申请记录。
3: 大侠跟麻子的关键证词不能出现在审讯记录上。明白。为了圆这次甜蜜蜜行动的谎，我已经编好一个故事了。我手里有一个很好的报案人人选，已经让周凯去联系了。只要他寨那边不怀疑我，我就能混过去。
4: 喂。

0: 蔡永强终于反应过来，那通未接来电意味着什么。那是陈光荣深陷绝境的求救，倘若方才接起电话，悲剧是否还有转机？塔寨铲除内鬼的狠辣手段还会牵连多少人？
1: 我知道的，冯其珍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

0: 被判5年有期徒刑，于2011年8月出狱。陈有权，丰溪镇河沿村村民，2006年因制毒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5年，2011年8月出狱。
1: 李局，你还想了解他那方面信息？
2: 没什么，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你会吧？

0: 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
1: 看来蔡永强早就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咱们他是谁了。

0: 蔡松林是怎么死的？酒驾导致的不慎驾驶，当场死亡。
1: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动的手脚？这种活怎么能脏了咱们副局长大人的手呢？太过分了！这是一条人命啊！你们已经过了我的底线了，知道吗？
0: 底线。

0: 你为什么要杀陈匡若？他是警察，我的刑侦大队长。告诉过你我的底线，不能要人命。你疯了吗？你
1: 枪口直直抵在额头，但是林耀东没有丝毫慌乱。他见过无数穷途末路之人，他心里一清二楚。马云播放不下身后的一切。
2: 说，
0: 马军，你先听我说，如果你的刑侦大队大队长他已经先疯了，开始乱咬咬你，咬我，你怎么办？
2: 他能要什么？
0: 他能要什么？广东省公安厅优秀警察，
2: 东山市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
0: 他的老婆卖毒吸毒，传到网上，我们能理解你吗？你的同事能理解你吗？你的上级理解你吗？你遵守的法律理解你吗？
2: 林耀东，你别逼我！
0: 我就是要逼你！太心切自己的羽毛了。马云波把名声荣誉看得比你的命还重，接受你荣耀的一面，你为什么不接受你肮脏的一面？你虚伪不虚伪？来，开枪！开枪！

0: 他喘着粗气放下武器，心中有恨，却被林耀东死死拿捏。他痛恨塔寨草菅人命，痛恨自己沦为保护伞，可家人、前程、半生积攒的荣誉，每一样都成了捆住他手脚的枷锁。
1: 林耀东，我知道陈广荣咬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实话，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在制毒？塔寨村是不是在制毒？那林耀东是不是知情？林灿、林宗辉、林耀华是不是在制毒？
2: 马局啊，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乡里乡亲呐，能抬下手就抬下手。我可以告诉你，扫毒行动当中抓的那些人，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包括在行动当中伏法的那些人，你们公安并没有做错，都对。
1: 那就说你林耀东承认塔寨村不是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
2: 我们这儿所有的东西，
3: 生产出来所有的病全部销往海外，没有祸害中国人。
2: 我这么说，你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
1: 你这叫跨国犯罪！你林耀东，让我马云波万劫不复！你林耀东，你真狠呀你！
2: 证据呢？
3: 你有证据吗？塔寨现在没有生产，我的账是干净的，我林耀东是安全的，
2: 马云波你也是安全的。
4: 很多观众听到这里或许会有一丝动摇，如果毒品不在国内销售，罪行能减轻吗？林耀东的话您敢信吗？塔寨的销售网络四通八达，甜蜜蜜歌舞厅、街头都有林包售卖。剧中的公安部会议上也说过，国内超过三分之一的冰毒来自东山，所以毒品只销往外国，不祸害中国人，纯属自欺欺人的歪理。毒品从来不分国界，毒品成瘾会摧毁健康，破碎家庭，扰乱社会秩序。制毒产业链经常与洗钱、偷渡、武装犯罪等乱象共生，一国的毒品隐患最终会演变为多国的社会治安难题，这也是它被定义为全球公敌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国联手开展禁毒国际合作、严厉打击跨国制贩毒的核心缘由。臭名昭著的特大冰毒案主犯刘昭华，他的话术和林耀东如出一辙，此人累计制造冰毒超12吨，非法获利3000余万元。刘昭华从落网开始就一直声称只把毒品卖给外国人，这样做是为了报复近代鸦片侵略的国耻，刻意包装出荒诞的爱国假象，妄图博取舆论同情减轻刑罚。其说辞法院不予采信，刘昭华于2009年被依法执行死刑，3000多万毒资房产全部没收，上缴国库。我们回到剧情，现在已经明确知道塔寨跨国贩毒的马云波会做出什么选择，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刘亚东，你现在如果自首，我马云波可以

0: 马云波，马云波，你现在在让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的老大去自首，你怎么想的啊？
1: 其实不用紧张，还有一条路，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可以入伙。我们算是合伙做生意，每一批出货我分你10%，当然了10%并不多，但是我这没办法，我这每一批货有若干个10%被若干个人分走。这点请你理解，我林晓东是个生意人，有诚信，这是你入伙的第一个10%，300万。
2: 10%的利润，300万现金直接摆在台面上，这既是诱人的诱饵，也是捆死马云波的枷锁。林耀东从不相信人心，只相信利益，他笃定金钱可以抹平所有良知，也笃定马云波根本没办法彻底挣脱黑暗，软硬切换之间算计尽显。
0: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价码，
3: 你马云波也不例外。这些钱你必须收，否则我不安心。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

0: 丸大自然制药。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明明给的是钱，要的却是命。林耀东一步步逼着马云波拿钱斩断他所有退路，深陷重重牵制与暗流。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他们又在中山见面。陈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这一集看得人五味杂陈，蔡永强独自蛰伏，成了孤勇者。陈光荣沦为弃子，横死街头，而马云波被选为新的棋子，被林耀东死死拿捏。 在这座被毒雾笼罩的东山城里，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软肋人人皆有，和警徽不容妥协。现在左右为难的马云波能否守住最后的底线？更多保护伞又如何浮出水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督导组和京都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
2: 最好还是通过局里。你有理有道理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3: 对不起，我打算和李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着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7: 掌握核心，静变交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0100065。
11: 40001000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17: 祝您心脏平安。西洋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有些追求科学化的、系统化的运动方式啊，
18: 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运动，可以把这瓶水当哑铃去使。比如说我们练肩的时候，肩上推举，
19: 专业的指导。
10: 哎呀，我突然觉得我这肌肉都起来了，
8: 那也太快了啊！
17: 你去感受你胸大肌的感觉。
8: 对，好，互相是一个帮助，避免损伤。
0: 很多观念看似习以为常，但或许它就是一些运动的误区。

0: 各位好，这里是您的老朋友夕阳红栏目，我是主持人图画。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我们来认识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王延平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健身博主王延平。
2: 直播间里面最大年龄86岁，你的66岁在我这儿只能算中年人。
1: 你47都不能练，那你87了，岂不就更不能练了吗？怎么就不能练了？世界末日到了吗？
2: 这有什么话呀？练就完了，
3: 碳水必须吃。
4: 这是我的网友老燕子，一名有30年教龄的健身教练。早上6点，天都没亮，就有近2000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在直播间里跟着他举铁练肌肉。
0: 贺超老师，欢迎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喜欢跑步运动的贺超。
0: 哎，都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啊，很多瘦杀因呢真的是以行动在践行这个准则。而且呢，不光是遛弯做操广场舞，如今啊这个方式呢可谓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有些追求科学化的系统化的运动方式哈。问一下嘉宾，你们周围的老人都喜欢哪些新潮的新的运动方式吗？
5: 因为我经常跑步，这个公园里头大部分跳广场舞，跳新疆舞的，然后扇子舞的。我们院子里专门有一个阿姨打太极，他每天我看有7-8个套式
1: 啊，比如说一个舞龙，就是舞得特别的好，就是需要全身协调运动的一个动作。
5: 老年人能接触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运动方式，
0: 所以谈到这样的健身方式的多样化啊，想问一下王教练，我们看来有点危险的这些挑战式的运动，您觉得真的适合老人去进行日常的锻炼吗？
1: 在这里不介意，如果是你是从年轻一直都喜欢这项运动，有很好的运动基础，那么你可以展示一下你的运动表现力，可能会非常的好。如果你是没有运动基础啊，就看着啊，这老哥比我年龄大，这大姐比我怎么着跟我差不多，我就得跟他一比高低，这种心态完全要不得。运动损伤随时伴随着你，因为你没有运动基础，你没有那么强的能力。你做过体检吗？你了解自己的身体吗？你的心肺功能，你的心脏，你的各方面血压也好，或各方面的身体的指标，你正常吗？所以通过这种失控的这种状态，很有可能引发你的心脏不舒服，还有你的高血压的这种突发性的东西，
0: 没错，
1: 会很容易引起。
0: 很多观念看似习以为常，但或许它就是一些运动的误区。那今天一开始啊，咱们先来盘点梳理一下，为各位去鉴别一些看似有道理的运动误区。二位来一个现场判断，好不好？请看第一个运动的观点。有人说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似乎从小就听过这话。
6: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
5: 我觉得是正确的，因为我父母告诉我说，吃完饭别躺着，咱出去溜溜弯去。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饭后多久百步走，这句话从表达上是正确的，但细节判断上有错误。我觉得这儿是有一个技巧的，
1: 你得去判断自己今天吃的多与少。有的人看今天太丰盛了呀，一下吃个大饱撑在那儿了，别谈半小时以后，你可能是一个小时两小时以后你都动不了，对吧？判断你今天吃的量的多少，再一个判断你今天吃的是什么。比如说你今天吃的，我们说硬货，都是点什么肘子呀、鸡鸭鱼肉那种东西吃的比较多，可能你这个东西蛋白质的东西我们消化的会慢一点，那么你就吃完饭以后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一个小时以后再去运动都可以。如果你今天只是吃了一些碳水啊，吃了一些蔬菜啊，就是很好消化的粥之类的东西 OK， 又吃的不太饱，你半小时以后完全可以去运动了。
0: 那再一个，要是吃完饭立刻我就开始进行一些比较猛烈的运动，会有哪些损害吗？
1: 应该最大的损害大家都能感受到不舒服吧，
0: 对
1: 对吧？然后就是说你的胃是不是要反流啊，这种挤压，这种肌肉的收缩，这种心跳的加快，这个肯定对你的消化是不好的。
5: 对，而且对于老年人来说，他的肠胃功能本身就弱，就是你还是要给器官一个消化的时间，让他得认真工作。
1: 对，
5: 我有一个秘诀，就是因为吃完饭以后呢就会困，怎么办？我喜欢洗碗，吃完饭你们都坐着，你甭管我，我呢就去洗碗
0: 啊，
5: 我就很安静，我就自己

0: 洗碗。干完活以后有一个感受，一下就通畅了，
1: 哎，舒服。
2: 这个真的是一举多得了。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我们的观点，饭后百步走，这个饭后的后的时间需要把握好了，那么您真的可以因此而获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常见的运动观点是什么呢？有人说了，增肌锻炼适用于老年人，
0: 我认为是正确的。
2: 哎，
0: 甚至这句话应该是增肌锻炼适用于所有人，尤其是老人，就一定要去锻炼肌肉。
1: 是的，这个话题是完全正确啊。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肌肉的肌力各方面都在衰退，随着你的体能下降，老年人越来越不自信啊，蹲不下去了，蹲下去站不起来了啊，走道步履蹒跚了，拿个东西不方便了，记忆力衰退了，看什么都不行了的这种，慢慢自信心就下降了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带他动起来，干什么活都自己去完成，不需要年轻人帮助，干什么自己想怎么的，或者是比年轻人还能干。再一个，你的肌肉量好，肌肉量足，我们老年人都知道腰疼膝盖疼这些问题特别的多，然后肌肉不给力的时候，骨关节之间的摩擦和压力就增大了。
2: 对，
1: 所以这种摩擦和压力的话会造成他的骨关节啊发生一些问题。
0: 其实我还需要肌肉来武装我的身体，
2: 没错。
0: 哎，所以这个题完全正确。
2: 王老师，这个老年人该如何去增肌呢？也适合去那种健身房，还有什么比较适合老人们增肌的方式吗？
1: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
3: 可以去健身房，实在不行，
1: 那么 OK， 我们就居家锻炼，小区锻炼，利用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能练肌肉。
2: 只要您想练，总有运动方式是适合您的，而且甚至可以在您的生活周围就找一些道具，现场就操练起来。来，请上这些道具搭子。来，各位看，这就是我们老年人增肌锻炼的特别好的道具。好，这是第一个矿泉水瓶，对吧？
0: 这是练的时候渴的时候要喝的。
2: 是这样吗，王老师？
1: 我们可以是渴了喝，你也可以是把它当重量，这些可以当成哑铃。
2: 啊，
0: 哑铃啊，
1: 对，可以把这瓶水当哑铃去使，特别是我们刚刚开始零基础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老年朋友们，说是拿重量不要太大，小一点，我们的一瓶水就足够了，去把你的动作做标准，这是很关键的。
2: 能不能现场来展示几个动作，王老师？比如说您说那个肩部的那些肩上推举，用这个水瓶子怎么做？
1: 好，肩上推举，好，大小臂90度，哎。把这个水瓶的重量压在你的掌根上，大拇指的指根上，那么你把你的肘关节向前移动，肩胛骨松开了吗？哎，感到肩胛骨松开的这个时候 OK， 向上推举到大小臂平行，好了，慢落的时候控制速度就 OK 了，还原到起始位置。
0: 专业的指导，哎呀，我突然觉得我这肌肉都起来了。
2: 那也太快了。好，
0: 对，
2: 那这个弹力带这种粗的能干嘛用呢？
1: 蹲腿的时候，防止我们的膝盖向外撇了，这很多女生或是很多男生膝盖不稳晃，对吧？哎，那它就会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
3: 弹力带小腿弯举，单脚支撑，脚尖向前，脚跟固定弹力带的一端，另外一端套在弯举腿的脚踝上，目视前方，挺胸收腹沉肩。接下来需要弯举的小腿向上抬起，大腿后侧肌肉充分收缩，回落的时候弹力带张力不能消失。
0: 就是您看您摆了这么多，我们家差不多都有，还有比这更多的。
1: 不用买这么多东西，这些家里的东西你都能够代替去用。
0: 就自打我健身，我买了一堆，后来在仓库里扔的。
2: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运动设备啊，我买了就等于我好像锻炼了，
0: 对，
2: 有一种满足感，说好的，我在健身，我在运动。但其实很多时候买了以后，这些道具就是一个目的，吃土。
0: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觉得这个健身的仪式感还挺重要？你拿个毛巾和拿个器械，它就那个显得专业。
1: 是，我们是居家锻炼，你一定要想着居家锻炼就图了个方便。好多人就说，哎呀，教练，我这跟家锻炼，我能穿什么不能穿什么吧？我说什么都行。
2: 所以说别小看我们这些小小的运动搭子哈，他们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叔叔阿姨们起到非常好的科学增肌的效果，还便宜还方便，何乐不为呢？好，这是我们的道具搭子。但是王老师，确实哈，我们讲锻炼增肌是一个有一点点枯燥乏味的过程，难免会有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了，没有什么动力了，有点孤独的时刻。这个时候别光是道具搭子，来点这个真人搭子，是不是也能起到相互促进特别好的锻炼效果呢？
1: 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为什么健身房这么流行啊？就是需要找搭子嘛，它是一个氛围，对吧？它是一个
0: 仪式，存在感，对，仪式感。

0: 存在感，他需要这样的真人搭子，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中间就能形成搭子。
1: 我跟贺老师，
0: 对
2: 呀、
0: 啊，你
2: 们
0: 俩
2: 呢？
1: 那咱就现场搭一下，
2: 现场搭。
1: 来，王老师，现在我跟贺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0: 男士最爱练的是胸，对吧？
2: 对。
0: 那么 OK， 你们俩搭着练胸，怎么去搭？你们俩谁练胸啊？
2: 我都想练。
0: 好，
2: 先练吧。
0: 好，你
1: 先帮帮我吧。
0: 好，那你的手心相对打开。
2: 打开，
0: 对了，
2: 这样
0: 啊、嗯，这样去打开，
2: 像抱个东西一样，
0: OK、对、哎，像抱一个大气球一样去抱个东西。然后你的两个手臂呢，在里面
2: 啊，
0: 给他来做一个对抗
2: 啊，来阻挡他，
0: 做一个对抗。
2: 啊、明白
0: 了，
1: 我就是要想办法。
0: 可以稍微下来点，哎，对了，
2: 对
0: 好了，
1: 我就是、
0: 你想办法向中间夹。
2: 哦，我要打开。
0: 他想办法向外打开，一、
2: 哎、
0: 对、哦，缓慢的来，
2: 啊、来
0: 对，走，
2: 哎、
0: 对你去感受你胸大肌的感觉。
2: 对
0: 对，嗯，
2: 好。
1: 三
0: 有感觉吗？
2: 五个换一组。
1: 四有感觉，真的有感觉，还挺累的。
0: 好，非常棒。
1: 好，
0: 不能说突然的啊，这种猛烈的东西动作就不合适了。
2: 明白。
0: 有一个互相的，
1: 对、
0: 这力都吃得上力、嗯，互相的这个力是。
2: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家里头，比如说，叔叔阿姨两个人也可以这么来，
0: 都可以，
2: 啊、
0: 对。两口啊姊妹啊都可以练，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说无蹲不健身，无蹲不翘臀，男生是最怕练腿的，但是也是一定要练的
1: 啊。
0: 所以你们俩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来练练腿吧。
2: 啊，
0: 好，双手拉在一起。
2: 哎呀，像小时候一样，
1: 这么友好，
2: 交的一个好朋友。
0: 啊，身体稍微的向后倾斜一点点。
2: 他踹我，我踹他呀。
0: 你们俩一块做动作啊，然后呢，臀部向后送。
2: 嗯。
0: 两个膝盖打开，两个膝盖打开弯曲，两个膝盖打开与肩同宽，
2: 哎、
0: 对、
1: 哦，
0: 慢起，
1: 哎，这样就不怕摔倒了，
0: 对，互相不怕摔、
2: 啊，
0: 再来、啊，臀部向后送啊，
2: 哎、
0: 臀部向后送，嗯、他做的很标准，
2: 嗯、
0: 哎，对了，好。对，臀部向后送。
2: 不是因为我比他重，
0: 对，
2: 很标准。
0: 对，好了，
1: 我可以放心的蹲哈。
0: 这可以互相啊，
2: 哎、好
0: 对，膝盖不要锁死啊，站起来，
2: 哎、
0: 好，起。对，脚跟发力起来，
2: 可以愉快的一起玩耍。
0: 对，
1: 再来一次，
0: 这就是互相是一个帮助，避免损伤。
1: 但确实哈、啊，比自己一个人锻炼好玩很多，是不是何老师？
2: 对对 对， 对。
1: 嗯，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式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看到我们的更多内容。我们期待您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我带大家练的结果，你们在动，我也在动嘛，因为我自身有这个需求。
2: 我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后我几乎在跑步中听完了很多长篇，
1: 但其实我在想，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您肯定也经历过一些低谷的时刻，
0: 松垂啊，松弱，自己无力，自己情绪上各方面是低谷，也没劲儿，就是老年的那种状态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去医院去检查，以后一检查，重度的抑郁。
1: 哎呀，王老师，您别说啊，这个一有搭档之后，感觉您这个状态就更加积极主动了，是不是，何老师？
2: 哎、是，我跟你说、嗯，因为我这个跑步啊什么的，有一个人搭着，第一互相监督。还能彼此敦促，关键是能分享。哎，我今天这个练得怎么样？你看我今儿一见王老师就特别有话说，为啥？你有误区，他能看到，旁观者清。
1: 嗯，
2: 所以这个搭子挺重要的。
1: 没错，我们说通过道具，通过伙伴，让我们的运动更加的能够持之以恒，能够坚持下去才是有效的。而长期运动的确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去特别大的改变。
0: 是，你看我从年轻开始运动，身材好呀，身体好，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我的自信。我从小的时候不自信，身材的不好，从一个不自信的人慢慢自信起来，那就是这种锻炼的这个力量。再一个，我带给别人的这种传播的这种力量，我的这种自信不仅仅带在我的工作中、生活中，就包括我们家人都是一样。所以说我最欣慰的是，我们家也是不内耗。该干什么干什么，练去吧。
1: 就是
0: 啊，一练那是最好的情绪发泄口。
2: 就是生活很平淡，也可能很琐碎，你的内在的这些负压怎么出去，你得有让自己有个爱好。就很多老人有些时候他是不愿意去做新的选择的，但往往你做了这种新的选择，不管是书画还是运动，你都可以把这些负能呢就释放掉。
1: 您现在是基本上每天都开一场健身直播吗？
0: 对，每天365天，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地球不爆炸，老燕子不放假
1: 啊。
0: 每天
1: 大概平均下来，每天看您直播的观众有多少？
0: 大概看我直播的平均数字来说，有5000-7000-8000。
1: 这是一个多大的健身房啊，每天5000-6000人在一起练。
0: 是，
1: 所以您都是放在每天早晨的6点的时候直播？
0: 对，因为老年群体嘛、
1: 嗯、
0: 他们这个时候有时间嘛。
2: 这会是一个负担吗？这风雨无阻的，这个你要感冒啊？
0: 是个负担呀。
2: 啊，
0: 这是为什么要有运动搭子呢？对不对啊？我和我的粉丝，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搭子。跟我的粉丝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今天真不想起啊。

0: 闹铃响了我都恨死他了，我恨都摔了他但是我一想，哎呦，我的教练那么大岁数了，人家跟那等着我呢，我不起来我好意思的吗？我比他小那么多岁，不行，我得起，是一个压力。而我有时候也是想偷懒呀，或者头天熬夜了，或者是怎么着了，特别累的时候啊，这早上也不想起，不想起行吗？哇，那么多粉丝在等着你呢，这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着你必须起来，这个直播必须按时去开，这就是一个互相督促的力量嘛。
1: 那我注意到您这个直播呢是两个小时，然后有一个小时是实操在锻炼，
0: 对，
1: 还有一个小时呢是聊天
0: 聊天。
1: 那您这个为什么会是这么设置呢？其实苦练两个小时也挺好的呀。
0: 这个一个是苦练两个小时，这个时长超出了我们老年人的这个活动范围，所以是要把这个量时间控制好啊。作为老年来说，一天运动一个小时足够了，我不像别的主播那样好像就说一边练一边聊天，这样的运动效果会差了很多。
1: 就是练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呢要重点答疑解惑时间。
0: 对
1: 啊，王老师这一点就做得特别巧妙。
2: 是，
1: 就你累了我和你谈谈人生，你要不累我和你练练体力那两个小时你喜欢哪个小时？
0: 作为自身来说，可能是更偏重于头一个小时，我带大家练的结果，你们在动我也在动嘛，因为我自身有这个需求啊，这是我要比较喜欢前一半时间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说是第二小时这种聊天，你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我也需要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嘛，好像貌似我在给别人说解答别人的问题，其实是互动的，
1: 互相治愈，
0: 互相的，是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膝关节的弹响没有问题啊，多拉伸多锻炼，弹响可以完全消失。老是吊杠怎么动作呢？没有动作，你就挂在上面就行了，把自己挂在单杠上就可以了。我说我平时圆肩驼背反弓这个动作很舒服，一次能连续多长时间？没有时间要求啊，你有时间多松解，没有时间就少反弓。
3: 标准深蹲，好了，第一时间向后推髋。推到最远，膝盖是自然折叠，
0: 这个搭子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两个小时我哪个都舍不得
2: 啊。我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啊，您现在说每天的直播很多时候是一种责任，是来自观众们给您的一份动力。那我很好奇，在最开始啊，您喜欢上运动健身那个最开始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0: 因为我父亲退休了以后身体一下就垮了，包括我的母亲严重的心脏病啊，然后我和我的姊妹们呢又有自己的工作又有自己的生活，两位老人因为身体不行，俩人一块儿住院。就是为这个事情，我和我的在我父亲去世了以后，我们姊妹几个坐下来好好的就聊了这个事情。我的下一代又都是独生子女，那么我们要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他们怎么受得了？这个身体不是咱们自己的呀，让我一定要决心好好练好身体，这是我最最最初的原动力。
1: 其实我觉得运动首先是对自己好，您对自己好了，就算是对子女好，您老是健康了，我们就不受罪。
2: 想问一下王老师，以您的观察哈，目前大概现在全网有几十万您的云端的健身搭子，这些受众都是女性，还是也有一些男性叔叔甚至小伙子在跟您练呢？
0: 刚开始我直播的时候99%、98%都是女性，然后慢慢的这个群体在扩大，男性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2%、15%这样子，而且是真正男性在里面去锻炼，他也能够促进女性去锻炼、是一个互相的。
2: 是
0: 啊，很多人就说，哎呀，好多是男性粉丝都说，我都65了，我都70了，我还能练出肌肉吗？那边立马有一个女粉丝，我跟你一样大，还是女的，我都练出来了。
2: 那还说什么？
1: 那个强度他扛得住吗？
0: 做他能做的呀。我们不能像我们年轻人一样去完成那么大的运动量，我们要把动作简化、简化再简化。那么在这个80多岁、90多岁的大姐面前，我们的动作还要再简化。
2: 是，
0: 对，完成他能完成的部分，就起到作用了。
2: 所以说每一次您的一个直播，可能您的一个动作您需要进行很多种版本的设计和讲解。
0: 对对对，
2: 您会需要说很多的话。
0: 对对对，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也就在这啊，这个教练靠谱，跟他练不受伤，可能我是全网最啰嗦的教练因为我交代得很清楚。
2: 王老师，我们看您总是斗志满满能量充足的样子哈，但其实我在想，没有人会一帆风顺的，您肯定也经历过一些低谷的时刻。
0: 比如说我们家先生得癌症，在他生病中间呢，我的外孙女又出生这边要照顾我的小外孙女，那边还要照顾病人。等我们家先生把他送走我们家小外孙女就是上了幼儿园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不行了，不仅仅是身材的不行，松垂啊松弱，自己无力，自己情绪上各方面是低谷，也没劲儿，就是老年的那种状态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去医院去检查，以后一

0: 检查重度的抑郁，我知道自己该动起来了，我现在已经不行了，颓废下去了。我说我是个健身教练，我能允许我的肚子也大起来，肉也松了吗？我不允许，我得动，我得动，有强烈的愿望要动，但是我就是动不起来。然后我强迫自己去办了个健身卡，然后我就给自己请个健身教练，还是动不起来。就有一个你想抓住这根稻草，能看着他能救我，但是你就是身体往下沉，怎么都离他越来越远，就是不想动的那个状态。自尊心强啊，好面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通过帮助别人来反过来帮助自己。其实我开直播最初的动力是要帮助我自己走出这个重度的抑郁，把自己从这个低谷里面提出来。所以说我就心想，既然我动起来了，那我为什么我在动的同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又有直播这样的形式，我为什么不去带一波人呢？带起来几个重要吗？不重要。我说这个直播间里面哪怕有两个人，这个价值就已经放大一倍了。如果有10个人，那就哇，那太满意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别管我开个10年8年的直播，我能带1000个人，我成功了。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北京嘛，就是组织了一个北京粉丝线下见面会，
1: 要见偶像。
0: 哎呀，我第一次有一个人生受宠若惊的感觉，原来我这么受欢迎，就是我才真正的看到了我这些粉丝。哎呀，有的人说我膝盖疼的，教练我现在不疼了，我以前走不了500米，我现在我昨天干什么竟然走了1万步。
2: 很多人可能看完节目之后说，哎呀，确实我需要去运动了，但是我可能不像您一样有那样特别迫切的一个动力，总是会放弃。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
0: 放弃这个事情很简单，它是3个原因。第一，没有效果。我坚持咬牙切齿开始了，我坚持1个月3个月，我没看到效果，放弃了，这是很容易放弃的一类人。再一个就是没兴趣，开始兴趣很浓，咔咔咔练也好，跳也好，不管怎么样也好，兴趣很浓，天天就这么一套，对吧？天天都这样，没兴趣了，不爱练了，不爱坚持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受伤了，哎呦，等我把伤养好了我再开始吧，等伤养好了开始不了了。就是这3种情况会造成你的中断，规避运动损伤能让你很好的去坚持下去。再一个，提高你的运动兴趣，就比如说我们的真人搭子，对吧？这样互相的督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什么没有效果，那么这时候你就要去及时的去请教那些专业的懂一点的，哎，给你及时的指导，让自己在这1个月在这3个月里面看到效果。一旦有效果了，谁愿意撒手把它给放弃呢？啊，经常进健身房，天天进健身房，反而是身材好的。为什么呀？结果拿到了嘛，
1: 尝到甜头了。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这3个原因的放弃，去针对它1个1个突破就 OK 了。
1: 我就是跑了以后，我才开始啊，我可以想很多事情，然后我几乎在跑步中听完了很多长篇，再拿着开始听，哎呀。就有些时候是为了多听一集而跑步，然后后来发现这是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就你很享受这个过程啊，哦，原来我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属于自己的。
2: 那最后黄老师，你看我们也做了挺久了哈，能不能帮助我们和各位观众哈，来推荐一个我们此刻就可以练的一个放松上肢的一个动作，我们就现场感受一下。
1: 好，
2: 来，音乐来了，黄老师
0: 开始，有音乐最好了，走，开始，左左左右，走了，右右右右，好看我，对，

0: 好，那运动之后呢，还有一个小事您别忘了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里面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您去关注，来给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特别期待您的支持和帮助，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0: 19644-2024，
1: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0: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2: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两万，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8: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9: 本期夕阳红，我们跟随王延平教练了解到了增肌锻炼可以预防老年人肌肉萎缩和延缓肌肉老化，增强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王教练还在现场准备了一套上肢操，那就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3: 左左左右，走了，右右右右，好看我。对，
6: 什么广场舞吗？
9: 跳起来了。
3: 对，嗯，摆一摆，嗯，
9: 摆一摆。
3: 对，
6: 你别说，我还在公园里花了2块钱跳过广场舞，真不容易。
3: 对，再来，好，再来，看我，嗯，扩胸，手心向上，对，对，舒不舒服？
9: 舒服。
3: 哎，对，
9: 感觉心胸开阔了很多，对不对？
3: 好，我们再拉伸一下，嗯，对，拉伸一下。
19: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应用程序，关注夕阳红账号。夕阳红祝您阖家幸福，我们下期再见。
4: 给他激动得不得了，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在中国啊有这么多热爱芭蕾舞的老中老年人。
11: 你每天坚持一项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爱好，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追求的。
4: 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个改变，然后影响到他们的家人，因他们上了这个舞台跟着我一起跳舞以后荣耀。
7: 无论你多大年纪吧，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爱好，起码我们能够保持住现在这个最好的状态，
4: 对，
7: 让它延缓衰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
1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丈夫开车时撞了人，被判支付伤者赔偿金50余万元。为逃债，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却不料妻子将计就计，竟真的跟他离了婚。离婚后，夫妻二人为何共同成被告？50万元赔款，最终该由谁来赔？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北方某市，一个酷热难耐的午后，一男一女先后从法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只见男人手里攥着一份判决书，怒气冲冲地抱怨道：这婚都离了，他们还揪着咱们不放，看来这钱呀是非赔不可了。而女人却神情平静，冷冷地回应道：赔吧，毕竟是咱们撞了人，赔钱也是应该的。听了这话，男人的怒气啊顿时就消退了一半，立马换副讨好的嘴脸对女人说：算了算了，赔赔赔，毕竟是我撞了人。老婆，你看这案子也判完了，假离婚也没解决什么问题，咱们赶紧去民政部门办理复婚手续吧。没想到刚才面无表情的女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哼，离婚就是离婚，谁告诉你这是假离婚了？
1: 这二人显然曾经是夫妻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办理离婚手续呢？而又为什么丈夫认为二人是假离婚，妻子却翻脸无情呢？
2: 原来两人原本是夫妻关系，男人叫苏明宇，女人叫周静。7年前经他人介绍，两人相识相知，不久之后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婚后，苏明宇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凭借自己优秀的专业能力和不断的努力，从一个小小的职员不断晋升成为部门负责人。

0: 小两口的日子也有了起色，他们不仅买了房，还购置了车辆。但是随着工作职位不断的晋升，苏明宇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在一次连续长达36个小时加班之后，疲惫不堪的他竟然将公司领导尚未审核的报价方案直接发给了对方。这一失误让公司损失了10%的利润。就这样，晋升不到一年的苏明宇就丢了工作。他想着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资质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可是没想到半年的时间过去了，他投出的上100份简历竟然连一份面试邀请都没有收到。一向好强的苏明宇无法接受这样的挫败感，于是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白天他沉迷于打游戏，晚上刷手机看直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趁着妻子周静熟睡后偷偷地给女主播进行打赏。在女主播一声一声大哥大哥的甜言蜜语中寻找慰藉和满足感。妻子周静看丈夫整日窝在家里，心里啊很是着急，她想上去劝说，但又怕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再刺激到他，让苏明宇再一蹶不振。无奈之下，周静只好不断地安慰自己，心想着就当是给丈夫放个长假吧，毕竟这几年他确实很辛苦。苏明宇待业的这段时间，周静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就希望他能心情好一点，早日振作起来出去找工作。这天晚上，苏明宇去洗澡，周静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心里琢磨着，待会儿啊要跟丈夫好好商量商量，实在不行啊把薪资标准再降低一点，必须要出去找个工作，人再这么待下去啊可就完了。可就在这时，苏明宇的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显示发件人啊是一个女主播。周静的心猛地一沉，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他点开信息，一行行露骨的话映入眼帘，瞬间他的眼眶就湿润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他正想往上翻看两人聊天记录的时候，苏明宇哼着小曲儿从浴室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周静正在拿着自己的手机，脸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你凭什么看我的手机？苏明宇立马冲了过去，本想夺回手机，周静愤怒地站起身，直接将手机扔在了地板上，反复地质问道，凭什么？你还好意思说我？你看看你和这个女主播都聊的是些什么恶心东西。苏明宇眼神躲闪，结结巴巴地解释，就是随便聊聊，你别多想，最近我晚上不是睡不着觉吗，就上直播听听他们唱歌解解闷儿，真的没有什么。周静歇斯底里地大喊，还随便聊聊，老公老婆都叫上了，我还傻乎乎地给你端茶倒水伺候着你，生怕刺激到你，可你呢却背着我早就到网络上去寻找刺激了。这一夜任凭苏明宇怎么解释，周静都听不进去，一心想着离婚。他的哭声在夜晚里响彻了整个卧室，不仅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更打破了多年来积累的温情和信任。
1: 周静反复问自己，难道真的要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主播就跟丈夫离婚吗？逐渐冷静下来以后，她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婚可以不离，但是她提出的条件必须做到。
0: 她认为苏明宇之所以沉迷于网络，就是因为没有工作。于是她跟苏明宇说，要想获得我的原谅，你必须尽快出去找份工作。为了守住家庭，苏明宇满口答应了下来。不久，周静就拖着朋友给苏明宇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是胜在有事儿做，平时不忙的时候还能更好地照顾家庭。在周静看来，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周静开始调理身体，想尽快地和苏明宇生个孩子。然而苏明宇却早就被女主播迷得神魂。

0: 颠倒。由于白天工作清闲，苏明宇将和女主播的联系从晚上挪到了白天上班的时间。两人聊完天嘻嘻之后，苏明宇还会清空所有聊天记录再回家。他以为这样既可以守住家庭，还能继续享受女主播的柔情，殊不知他却将自己的婚姻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 丈夫跟女主播搞暧昧，被妻子抓个现行，惊慌中开车撞到了人，
0: 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
1: 丈夫承担交通事故全责，需支付伤者50余万元。
0: 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为逃避赔偿款，丈夫提议跟妻子假离婚，最终能否达到目的？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一天，苏明宇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周静的电话。周静突发肠胃炎，疼痛难忍，想让苏明宇送她去医院。于是苏明宇赶忙接上了周静，就往医院赶去。路上堵车，两人是心急如焚。就在这个时候，苏明宇正在导航的手机再一次弹出了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着：亲爱的，快来我直播间，今天比昨天更精彩。周静看后瞬间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一把夺过手机瞪着苏明宇问：亲爱的，原来你们一直都有联系？苏明宇匆忙地瞥了一眼手机，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解释道：老婆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他这是群发的信息，上次你发现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不信你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此时的周静是一点都不想听苏明宇做任何的辩解，他就想赶紧下车自己打车去医院。苏明宇见事情败露，是又急又气，一脚油门踩到底，就是不让周静下车。眼见着车子的速度开的是越来越快，周静却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还在不停地在抱怨着苏明宇。当车子转过弯，一个行人正好过马路，苏明宇来不及刹车，只听见砰的一声，车子直接撞上了行人，眼见着对方翻滚地滚了出去。周静的耳边是嗡嗡的作响，原本疼痛的肠胃似乎也感觉不到疼痛了，眼睛中充满了惊慌。苏明宇更是吓傻了，车子开出去十几米远才停了下来。夫妻俩缓过神，赶忙下车去查看情况。眼看着伤者躺在血泊中是昏迷不醒，两人惊恐万分，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不久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两人将伤者一起送往了医院。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治疗，伤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俩人悬着的心也稍稍地放了下来。可紧接着，当听到医生的那一番话之后，俩人的心又彻底凉了。据医生说，这场车祸导致伤者多处骨折，脑部也遭受严重的创伤，需要长时间住院治疗以及后续进行康复训练，整个治疗过程周期比较长，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初步预算下来大概70多万。几天后，双方收到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定苏明宇全责。在扣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相应费用后，还需要支付50多万元。可是他现在的收入是大不如以前，小两口也没有什么积蓄，50多万元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吃不喝还要攒上几年，这么多的钱他们去哪里弄啊？苏明宇烦躁地说：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我们怎么赔呀？除非把房子卖了，可是房子卖了我们又住哪里？没有房子我们还怎么要孩子呢？周静咬着嘴唇，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地说：但人毕竟是我们撞的呀，赔钱也是应该的，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苏明宇烦躁地在家中反复地踱步，最后一咬牙说：拖着，我就不赔，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1: 苏明宇说道。

0: 他不再接听伤者的电话，后来甚至拉黑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可是这么拖着，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两个月后，一个陌生女人的出现，让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1: 两个月之后，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找上了门，她是伤者赵方凯的妻子李小燕。李小燕哭诉地恳求苏明宇夫妻俩尽快支付医疗赔偿费用，因为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他们早就花完了，由于没有钱支付医疗费用，现在赵方凯只能回家进行休养。赵方凯不能马上进行康复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腿可能就保不住了，后续走路都是麻烦的事情。他自己现在呢，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孩子了，也没有工作，家里啊，真是走投无路了。听了李小燕的这番话，周静很是同情，刚要开口说话时，苏明宇在一边卖起了惨。李女士，我去年就失业了，我们家呀都靠我老婆一个人撑着，我也想赔呀，可是我没钱呀。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卖房子，等房子卖了我就赔你，不然你这样逼我也没有用啊。苏明宇是一边说着一边给周静使眼神，生怕周静答应出来要给钱。眼见着丈夫已经把话说出口，自己又不好再说什么，周静只好看着李小燕愤怒地离去。
0: 见苏明宇摆出一贯的老赖态度，赵方凯夫妻俩再也不跟他废话，干脆直接将他告上了法庭，要求苏明宇尽快支付交通事故赔偿款53万元。收到了法院传票，苏明宇却一点都不担心，原来他早有对策。然而苏明宇万万没想到，正是这自作聪明的对策让他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当天晚上，周静下班回家，苏明宇早就做好了一桌子菜，在饭桌上，苏明宇直接提出了要离婚的要求。周静听了是一脸愕然，苏明宇马上陪笑地说，老婆老婆，咱这是假离婚，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等他们不再盯着咱们的时候啊，咱俩再悄悄复婚，这房子和车啊，还是咱们的。苏明宇本以为周静不会同意他的想法，可是没想到周静却一改要给钱的态度，笑盈盈地说，老公，你可真有本事，就按你说的意思办。周静的态度让苏明宇有些心虚，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直接起草了离婚协议，很快就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周静改变了态度，轻易的就和苏明宇这么离婚了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丈夫撞人后不想赔钱，提出跟妻子假离婚。
5: 咱们啊，先把咱俩的房子和车子呀，都转到你的名下。等法院判决做出来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4: 原本同意赔钱的妻子，却为何一反常态，积极配合丈夫离婚？
5: 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
4: 夫妻二人离婚后，竟同时被告上法庭，这又是因为什么？老赖丈夫要离婚，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原来车祸当天，苏明宇收到了女主播的那条信息，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周静的心里。从那之后啊，周静经常翻看苏明宇的聊天记录，但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近他留了个心眼，开始查看苏明宇的支付记录。原来苏明宇啊，持续在给女主播进行打赏，还通过微信转款的方式支付了1314、520这种类似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这让周静对这段婚姻彻底是丧失了希望。正当周静在盘算着怎么和苏明宇摊牌的时候，苏明宇竟然主动提出了要离婚。当听到苏明宇提出准备净身出户，一分钱都不拿时，周静真是心里冷笑连连，想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所以他将计就计，直接和苏明宇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法院作出判决，赵方凯胜诉，苏明宇需要支付赔偿费用53万元。判决生效之后，苏明宇继续赖着不给钱，甚至将赵方凯夫妻俩的联系方式直接拉黑了。无奈之下，赵方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当听到执行法官说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时候，赵方凯慌了。此时李小燕刚生完孩子满月，自己的腿脚还没有恢复，夫妻俩决定准备上门讨债，不给钱就坚决不走。这天晚上，周静正在厨房做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呀？别敲了，这门都要被你敲烂了。屋里传来了周静不耐烦的声音。随着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周静看在门口站着的正是赵方凯夫妻俩的时候，脸色变得瞬间煞白，尴尬地说不出话来。赵方凯直截了当地说，你老公呢？快让他出来，赔我们的钱什么时候给？此时的苏明宇正在躺在卧室里等着吃饭，一听是赵方凯的声音，吓得直接躲到了阳台里，大气儿都不敢喘。周静定了定神，故作镇静地说，我们离婚了，他的事情啊，我一概不知，你以后也别来找我了。赵方凯听了这话是火冒三丈，瞬间情绪爆发，声音也高出了好几倍，说离婚了谁信呢，赶紧还钱少废话。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两人僵持不下。无奈之下，周静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只好拿出手机，翻开已经保存好的离婚协议和离婚证的照片给赵方凯

0: 最后他只能狠狠地瞪了一眼周静，说，行，你转告苏明宇，这钱呀，他赖不掉，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说完，赵方凯夫妻俩就离开了。直到两人离开许久，苏明宇才从阳台里小心翼翼地出来，长舒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到周静面前进行表功，说，老婆，你看怎么样？法院出了判决，他们也拿咱们没办法吧？再过一段时间啊，他们就不折腾了，赶紧吃饭吧，我都快饿得不行了。听完这话，周静是一言不发的就进了厨房，心里盘算着得尽快把这房子卖了，才能跟苏明宇啊彻底断了关系，等苏明宇没钱了，看他还再怎么给女主播进行打赏。
1: 就在苏明宇以为计谋得逞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竟再次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这次又是谁把他给告了呢？
0: 原来赵方凯夫妻俩从苏明宇家离开之后，心里越觉得越不对劲儿。李小燕说，她在拍照片的时候啊，也查看了屋里的情况，感觉桌子上啊是放了两双碗筷，显然这就不是周静一个人住。据此啊，两人琢磨，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就是一个障眼法，他们想把财产都转移到周静的名下，最终实现苏明宇逃避债务的目的。赵方凯夫妻俩经过咨询专业律师后，果断向法院提起了债权人撤销之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那么法院究竟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夫妻通过离婚转移财产的行为能撤销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第539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苏明宇在明知法院即将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竟然偷偷地和周静办理了离婚手续，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车辆以及全部财产都给了周静，其行为是属于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由于离婚后苏明宇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赵方凯的债权始终无法实现，严重侵害了赵方凯的合法权益，因此赵方凯作为债权人有权行使债权人撤销权。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涉及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其中解除夫妻关系是属于人身范畴，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也就是该部分内容是不能被撤销的。财产分割属于夫妻意思自治的财产分配范畴，适用债权人的撤销权的制约，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相关内容是可以被撤销的。最后，法院判决撤销苏明宇和周静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内容。当苏明宇和周静拿着判决书从法院大门走出来的时候，周静就彻底摊牌了。这也就发生到了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的苏明宇才知道，这一切呀，都是自作自受。他以

0: 为偷偷的给女主播打赏，就可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又能寻求网络上的刺激。他以为通过假离婚既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又可以守住钱财，实际上最终他却落了一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案件结束了，周静卖掉了房子，将相应款项给到了赵方凯，自己也彻底和苏明宇撇开了关系。赵方凯拿着拖延已久的赔偿款开启了康复训练，一家三口也开启了新生活。观众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责任，做出了将夫妻共同财产偷偷转移的不诚信的行为，是法律所坚决予以否定的。就像我们故事中的苏明宇，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在这个信用至上的时代，诚信才是立足社会的根本。我们只有勇于面对问题，敢于承担责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否则，不良信用记录将会如影随形，不仅影响个人未来的发展，还会关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良好运转。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作弊的考生，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2: 我说卫生间，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冷场子。
1: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13: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1: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腊月末的敦化，年味儿冲散了严寒，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刘明归心似箭，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女儿已经在家等着他。然而推开门的一刻，一股异样的气息让他彻底慌了。

0: 打开房门之后，我向右侧看去啊，就看到卫生间这个门敞开着，地面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衣服穿着非常整齐，已死亡。啊，我感觉到这个特别异常。
1: 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疾病啊？
2: 好像没有，应该没有，就是胃
3: 子。你先别动。
0: 等一会儿啊，我们先那个通知指挥中心啊，咱先保护现场。
4: 死者刘青时年21岁，正是刘明的女儿。刘明回家后发现刘青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5: 就是这尸体就是在卫生间，是头朝东脚朝西，就这么躺着。
6: 腹部处有一处类似于刀伤的，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7: 这个伤口造成的应该是距离很近，但是力量很大，因为刺的深度比较深，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近距离正面趁其不备将死者刺死，所以说应该是近距离。
5: 就是初步认定这起案件应该是他杀。
4: 法医推断刘青的遇害时间是当天上午9点左右，刘青的家在1楼，年关将至，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是谁杀害了这个女孩呢？
6: 死者居住的房间，也就是动物，她的衣柜门全都打开了，然后一些女性的衣服散落在地，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7: 发现一个女孩的背包，是扯断那个背包扔在床上。
4: 然而经过清点，没有财物丢失。民警注意到与凌乱的卧室不同，发现死者的卫生间却整洁的有些诡异。
8: 因为死者身上有锐器伤，我们发现尸体周围血迹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9: 认为这个嫌疑人在这个作案后一定是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处理过。
4: 很快现场勘查给出了关键线索，在客厅与卫生间交界的地砖缝隙有几道浅淡不规则的凸转印记。
8: 于是我们在案发现场的中心位置开始向外扩展，在西卧室的地面，发现有被擦拭的痕迹，然后在客厅也有被擦拭的痕迹。于是我们大胆开始推测，死者是在西卧室被嫌疑人伤害之后，抓住他的双腿开始拖拽，拖拽到客厅，然后再到卫生间。
10: 我看看他吧，
11: 你看
6: 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想冲进现场去看看死者最后一面。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显然转移尸体是凶手为了掩人耳目拖延被发现的时间，凶手作案后还能够擦拭痕迹伪造现场，警方推断这个人要么是惯犯老手，要么身份不简单，他了解这个家甚至这个小区人员往来规律，知道案发时间段不太可能会有人员走动，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布局伪造现场，从而全身而退。案件侦查思路由此发生了转变，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所有的推断都需要证据的印证，传统的侦查手段能够给出答案吗？
6: 这个房门的钥匙其实只有两把，也就是死者的父亲和死者才拥有这两把钥匙。
7: 就是我们在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他包里有家里钥匙。
4: 案发现场房屋门窗完好，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显然凶手是和平进入屋内的。那么这个时间段会有谁来家里呢？在民警走访周边住户时，楼上的邻居反映了一条关键信息。
6: 在楼

0: 上的一个男性住户，当天上午也就8点到9点左右，他正好下楼的时候经过门口，他听见了屋内有一对男女的声音，
1: 好像吵得挺厉害的。完了，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反正在屋里很听，应该是能听出是一个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吵架一下，可能闹什么矛盾的话不太清楚。完了，那天早上就走。
2: 有几个关键词他听到了，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女的喊，就别拽我。有这么一句话，就声音非常高，非常尖。完了，还听到一个男子的训斥的声音。
3: 争吵的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邻居反映的这名女子应该就是刘清平。那么男子是谁呢？刘明表示，案发前他一直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过，他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2: 从12号的早上上班以后到13号晚上才回到家里，所以有这么长时间，他没在家里。
4: 我上卫生间，我一拽着门看他怎么跑的。
3: 那么刘清平时和谁有来往呢？当警方进一步询问刘清的社会关系时，刘明面露难色，声音迟疑。
5: 有事情学点啥手艺也行，学点啥手艺我不学，啥手艺我不学，
6: 就一直在社会上。具体那个职业没有，就是打零工，这会儿是这样的。
0: 对死者来说，他是有一种管不住死者，对于因为他口述是孩子大了不听他话，
5: 我就是打电话不接，我也不知道他干啥，不接我也找不着，你上哪找他去呀？到后院就不回家了，根本就打不着眼，不回家。
2: 因为小女孩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社会关系很复杂。
3: 民警了解到，刘清早早辍学，社交圈子繁杂，生前先后交过2任男友，分别是前男友崔军、现男友史宁。崔军比刘清大10几岁，两人交往了2个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住院，两人仓促分手。
7: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走了，出院的时候我还没出院呢，俺俩就好好，不敢完了就不联系了，他就走了，到时打电话他也不接了，他微信也不回了。
0: 当时女孩是轻微伤，简单的一些处置啊，擦拭伤口就可以出院。男性也就是这个她的前男友在医院住了几天，住院的时候，据他描述，这个女孩没怎么去医院看她照顾她。
3: 刘清的突然消失让崔军愤愤不平，他说除了感情没有厘清，刘清还欠着他的钱没还。
7: 想找他呀，因为他有一句，他有好几千块钱药费呢，都是我们家垫付的。他如果找他找不着了，
8: 住院的费用都是由他前男友出的。有可能这个两个人是因为这个住院费啊等一些经济问题产生矛盾。
6: 能不能到他家去找他，俩人发生争执之后，造成这死者死亡？
3: 民警暗中对崔军展开调查，但所有轨迹显示，崔军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为刘清垫付的医药费也不足以成为他杀人的动机。前男友崔军的嫌疑被排除，现男友史宁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7: 后来我俩住院的时候来了，他来一个朋友来了，听说最多停住店面来，据他说是他开出租车的。
6: 这个死者是从跟他这个现男友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就始终在他这个现男友家居住。
0: 他男朋友一直管吃管住啊，提供他一些物质和生活上的需求。
6: 能掌握他家里是否就是那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也就是现在就是只有他的现男友。
3: 调查显示，史宁是当地的一名出租车司机，33岁，离异。案发前一段时间，刘清一直住在史宁家里，直到案发当天才回到自己家。
8: 2月13号上午的7点多钟，乘坐一辆红色出租车回到他这个家中的。
6: 当时我们就是做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他是现男友，因为马上到春节了嘛，能不能是跟他一起说是回家去看看他父亲，能不能出现这种状况？而且在家里头，因为你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0: 监控有一处死角，不可能完全拍到他这个出租屋这个单元门。嗯，所以说在他消失在监控视野之下，走进他这个出租屋这一段距离是否有人跟进，这个也不敢确定。
1: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暗中调取了出租车后台行车记录，发现刘青当天回家乘坐的出租车并不是史宁开的。
0: 他当天一直在工作，在车上工作，白班嘛，然后开车行车，不是有 GPS 有轨迹吗？没有出现在这个小区这个周边。
1: 得知刘青遇害，史宁十分悲痛，他说他们感情很好，已经准备谈婚论嫁。
2: 他挺不知道疼人的，我今天上班下班回来，就是我没到到点没到家呢，他保证给我打电话。我们认识一年多了。
3: 他说他男朋友每天下班回去都是他男朋友做饭，感觉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很好，有想结婚的想法。
1: 除了悲痛，史宁还十分自责，因为这次刘青回家就是他出的主意。
2: 这回是我劝他回去的，我说你必须得回去过年，他不同意，他不同意，那哄他呗，告诉他初一我去接你去。
1: 至此，所有外来作案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就在侦查陷入停滞时，民警发现小区一处私人商铺安装的民用监控拍摄下了案发单元门口的一段关键画面。视频显示，案发当天上午7:49左右，身穿米白色羽绒服的刘青下车之后进了自家的单元楼，20几秒钟之后，刘青匆忙从单元楼里跑了出来，此时他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黑衣男子。没跑多远，刘青就被黑衣男子拦住，两人拉扯了几下，很快刘青被黑衣男子搂抱着推回了单元楼。
4: 老监控的镜头分辨率偏低，但定格的是致命瞬间。案件至此，萦绕在民警脑海中的那个怀疑被彻底点亮了。虽然没有黑衣男子清晰的正面照，但是从视频中他的体貌特征以及他和刘青的互动，他的身份已经清晰明了。这个和刘青发生拉扯，最终又能够将刘青搂抱着推回单元楼的黑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刘青的父亲刘明。这个沉默悲痛的父亲到底对女儿的死隐瞒了什么呢？
1: 破绽一点点揭露，隐痛一层层扒开。
0: 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1: 最亲的人，最深的伤，爱与恨肆意交织。
5: 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1: 尘封的罪恶将迎来审判。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刘明的破绽早在报案时就被民警看在眼里。
5: 到现场时候发现门口殡仪馆的车都到了，问了一嘴是他父亲叫的车。
6: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生父来讲，看到女儿是遇害而不是正常死亡的话，应该是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帮忙寻找真凶，而不是把殡仪馆的车叫过来去让其把尸体拉走去路脸去火化。
1: 彼时民警内心存疑，在排除其他嫌疑人的同时，对这位父亲的调查也暗中展开。由此民警发现了刘明的第二个破绽，时间。刘明曾言之凿凿地说案发前没有回来过，但调查显示案发当天他曾经多次出入单元楼，并且监控还拍摄下了他的一个蹊跷的举动。
0: 他从他的这个租住的房屋内走出来，就是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我们在问他你的手上的伤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工作当中造成的，
5: 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在撕扯当中用刀将自己割伤了。

0: 大量证据面前，刘明承认是他杀害了女儿刘青。案发当天，刘明临时休假在家，女儿刘青推门进屋，
1: 进屋了一看，他女儿一看他当时在房间，就很自然就想走，他就给拽回来了。
2: 拽屋来了，拽屋我问说你干啥呀，你跑你干啥呀，我说过年了还不回家，他说不回家，
3: 执意要离开，也顶了他这个父亲，说话也是属于骂人的话啊，比较难听。
0: 一直以来父女俩的关系就很紧张，刘明也明白女儿选择在自己上班的时间回家就是不想和他打照面，此时面对女儿的怒骂，刘明内心翻江倒海。
2: 他是说实话俩就僵起来了，撕巴起来了，我打他几个嘴巴子，俺俩就开始撕巴了。
0: 密闭的小屋内争执迅速升级，
4: 这个女孩说你再碰我我就告你强奸，这句话可能就刺痛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产生杀人灭口的这个动机。
2: 骂我也不能疼，他骂我，但是他骂我好都好年了，我总骂我
3: 啊。在捅完他之后，把他拽到洗手间，整个一个过程，他完全有时间对他施救，但是他当时这种心理状态，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悲剧的发生只在一瞬间，触发悲剧的根源却深埋已久。警方调查走访，揭开了这个家隐秘的伤痛。
1: 这个女孩吧，当时就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她就是母亲就得那个产后抑郁症了，就无法照料她。
0: 不久后，刘明离了婚，至此没有再结婚。
2: 怕孩子遭罪吗？孩子小，也怕孩子遭罪，始终就没找。
0: 刘明单身一人，很难照顾好年幼的孩子，因此刘青被寄养在姑姑家，直到15岁时才重新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1: 他父亲本身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就是不善于沟通。
3: 他自己说，他跟他女儿性格不对付，就是没有这个切合点，没有这个共同语言啊之类的呗。
0: 有着最亲的亲情，却不是亲近的人，父女俩对彼此都很陌生，状况接连出现。刘青先是性格大变，接着与父亲同住的第一个除夕夜试图自杀。
5: 所有新买的衣服裤子鞋都穿了，然后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自己奔楼上是跳下来，自己跳下来的是咋下来，咱就不知道了。
3: 周边没有视频监控啊。当时也是他俩，他跟他父亲在一起，也是晚上了。
0: 刘青为什么要跳楼，至今仍然是个谜。由于刘青当时只是受了轻伤，事情最后不了了之。这次意外后，刘青便辍学，开始交男朋友，似乎一心一意的要远离这个家。
5: 就搁外头跟这些社会这些人混呢，混呢，我一回家问他，他啥也不说。
3: 恋爱之后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居住，主要是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不经常回家。
0: 在朋友和男友的眼中，刘青是阳光热情的，但在面对父亲时，她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6: 他爸给他打电话，他俩在电话里就干仗，态度特别不好，
7: 很少和外人倾诉吧，他只说他父亲打过他，特别气愤，而且说都是在哭诉吧。
0: 对父亲的这种抗拒究竟从何而来，刘青未曾跟人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内心里他其实是充满挣扎与痛苦的。
6: 他天天都8点多9点多回家，那个他爸已经上班了，他是想回家，他就是怕见他爸，有的时候给他爸买衣服什么都洗了，我知道。
4: 那是找的这个男朋友都比他大10多岁，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0: 在男友史宁的鼓励下，刘青再次推开了回家的那扇门，没有想到至此再也没有走出来。
6: 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知道不，我不劝他，我就给他硬留家里，他不会死的。

0: 杀害女儿后，为了逃避追查，刘明选择报警，试图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瞒天过海。
1: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2: 面对女儿的惨死，刘明竟然还能够伪造现场，一步步地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他的残忍冷血让人不寒而栗。本案中，像刘明这样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以残忍手段杀害自己家人，对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3: 刘某故意杀害他的亲生女儿，从定性上面来讲呢，是构成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刘某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属于直系血亲相残，应该说是严重的违背人伦。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会把它评价为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同时呢，杀害亲生女儿的行为也是践踏了家庭伦理，社会影响极坏。在量刑层面，我们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第七条也明确规定，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要作为严惩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同时，我们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呢，也规定，对于施暴人杀害家庭成员，主观恶性深，人心危险大，或者具有毁尸灭迹、多次施暴等情节的，应当依法严惩。刘某呢，他在犯罪之后那么他还转移尸体，擦拭痕迹，这样呢来掩盖他杀人，这样一个行为呢，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叫做事后的不可罚行为，是可以作为从重的情节来考量的，因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主观恶性极深，毫无悔罪的表现，同时他这些行为也是反映了他对抗侦查、浪费司法资源、增加破案的难度这样的主观意图，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样呢，就是也进一步放大了他漠视生命，这样的主观恶性，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排除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适应。
2: 案件完结了，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未解，那就是刘庆对父亲的惧怕与抗拒究竟因何而起？警方在对刘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讯问时，刘明全程闪烁回避，将所有矛盾简单归咎于女儿叛逆不听话。这个藏在了刘清心底不愿言说的隐秘伤痛，随着他生命的陨落被永久尘封。或许只有刘明心里明白，这个家给予女儿的到底是爱的港湾，还是恨的囚笼。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

0: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2: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0: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3: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

0: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元之间，自有天地。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平行痕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3: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2: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4: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5: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4: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5: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6: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的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5: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6: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他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2: 他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的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5: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3: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它都复原着呢。
2: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5: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3: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5: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3: 然后它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它这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5: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6: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说会。

0: 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1: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有了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2: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2: 9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3: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2: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1: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察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2: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1: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2: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3: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去，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监控还是四人装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的排查。
4: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相当强，他们刻意的应该是避开这个监控人， 避开这个人员。

0: 密集的道路，包括通道。
1: 近些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10，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0: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3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1: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2: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0: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时候，
2: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有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1: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9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3: 就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是房门打开，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1: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3: 我一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在没改动，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0: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3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4: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2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1: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0: 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1: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2: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万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呢？
0: 我们像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2: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0: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美额，他建议就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挣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挣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2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0: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2: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两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2: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三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0: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

0: 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1: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乃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3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0: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2: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1: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3人在兰州市另外2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5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3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3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3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检一直动手到第2天早上7检，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万一就是在
15: 忙，
14: 杰斯好，万一就是在杰斯好，
15: 是
14: 来，快点，
15: 啥牌子？你现在危险！
14: 快点！是。

0: 2025年8月20日，
1: 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记住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2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2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3: 国家指的是几个人为他的？
4: 在这儿呢。
5: 经过2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0: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心。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普鑫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台湾，你选你满意的，按时一张，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0: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2: 因为你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中央分局取保和逃走接受审查。
3: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0: 乘客取现40000元等候交接，司机执意要送女子去派出所。
4: 我是感觉你知道拼子了吗？你是不是要取钱给人家？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你别介，我再报个警。
5: 不，暂时不，你先帮我出去。你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看他怎么操作。
6: 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2次大象就掉进去了。
0: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6: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象，如果它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它的生命危险。
7: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为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江苏南京警方坚持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确保群众的每次报案都能够得到快速响应。
0: 近期，江苏南京古里派出所辖区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8: 东西都被翻了乱七八糟的，打电话报警，大概2000出头吧。
0: 警方侦

0: 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深夜作案，并且作案时戴着帽子、口罩。
1: 初步我们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着装以及电瓶车的一些车辆特征。通过两个星期的走访，终于在一个民房里面找到了这辆电瓶车。
0: 民警顺藤摸瓜，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目前失主被盗物品已全部返还。侵财民生小案快侦快破快完损并不是个例。近段时间，警方接到多起汽车三元催化器被盗的报案。警方初步走访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将偷盗来的汽车三元催化器销往外省的废品站。
2: 联合我们的行政部门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调取了近期全市的类似的盗窃三元催化器的案件，逐条筛选，层层分析，就发现了这个作案嫌疑人。
0: 警方在犯罪嫌疑人计划再次作案时，在现场将其抓获。
3: 当时呢，我还在家睡觉，我警察跟我讲说三元催化被偷了。最幸运的就是当时警察把他当场抓到，我重新去买一个的话装上去要好几接近一万块钱。
4: 强调快完损，因为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最短的时间内才能完损，因为你时间一长，有可能这个损失的财物、受损的财物可能被违法犯罪嫌疑人挥霍掉或是消耗掉。
0: 今年以来，江苏南京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同比上升10.7%，发案数同比下降61.7%，为群众追赃挽损4600余万元。在攻坚线下侵财小案、全力追赃挽损的基础上，面对持续翻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警方建立了与银行、大型商超、邮政快递企业等行业的联动响应机制，合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5: 他说就寄个这个玩意儿给家里人，说就寄个这玩意儿运费都抵不上。
6: 你摸一下，
7: 怀疑是金条，
5: 摸着像。
0: 今年年初，江苏南京一快递员在收件时发现一女子寄出的快递非常可疑。
8: 寄了这个挡风被，而且又比较旧，我当时还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披风要寄到那么远的地方，运费都比你这个披风贵了，叫他开箱验收他也不肯，所以我就比较警惕。
0: 快递站点的工作人员随即报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在这个破旧的电动自行车挡风被里居然藏着2块50克的金条。
7: 衣服里加了2个黄金啊。
9: 哦，那我弄错了。
7: 弄错了什么意思啊？
9: 我借着我家小孩的缝，也不是我缝的。
0: 起初这名女子拒不配合调查，经民警耐心劝说，该女子才吐露她被拉入了一个做刷单任务的微信群。诈骗分子在微信群里通过一些看似轻松能赚小钱的兼职任务，一步步诱导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
10: 他会跟你说你这个做的任务有问题，你前面这些不行了，我们要重新做，重新做呢，可能一次就要连单，就要加大投入。通过黄金可以给你换算成美金，换算成什么，我们然后就引导这个大姐，相当于是把她的2块黄金就买的黄金寄出去。
0: 在民警和家人的劝说下，该女子最终醒悟。眼下电信网络诈骗呈现线上行骗、线下套现特征，江苏南京警方针对线下取现、寄送黄金、购买预付卡等诈骗犯罪新动向，建立了公安机关与有关行业的快速联动响应机制。除此之外，警方还广泛发动街头行业力量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敏锐观察力及时拦下一起刷单诈骗。
11: 听着，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12: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你是不是要取钱给人了？然后他躲人来哪是吧？
11: 对
12: 呀。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11: 不，暂时不报。
12: 不，我来找个远看那塔子就行了，如果不识人就无所谓。
11: 师傅，你现在报个警是吗？你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12: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跟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0: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13: 一开始我以为她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她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0: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于先生赶往约定地点。于先生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13: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7: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
6: 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

0: 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1: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2: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1: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于先生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保住了40000元血汗钱。如今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000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人们把这些城市义工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4: 随着反诈宣传持续走深走实，银行的工作人员成为了反诈一线的重要力量。近日，浙江杭州的一名银行大堂经理为王女士守住了80万元存款。
1: 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王女士在招聘网站上投递了自己的简历，不久后就有人联系她说能提供一份在家就能赚钱的工作，但是要先进行试岗，完成公司的培训任务。
5: 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无非让她在网上就按照他们发过来的链接，然后点击链接之后进行一个下单，下单完了之后呢，会让她进行一个退款，退款完了之后呢，她也会给到她一个相应的这个返利。
1: 在骗子的指引下，王女士顺利完成了2次刷单任务，收到了退回的本金和小额的返利。正当王女士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轻松赚钱的工作时，第三次任务却出现了意外。
5: 那么等到她到第三单的时候呢，就接到了一个280的订单。当她进行这个280块钱的操作之后呢，骗子告诉她就是这一单因为他的操作失误，所以被冻结了，需要他做一个等额的任务来解冻他前面的这一笔操作。那么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这个钱转不出来了。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公安机关已经发现他有被骗的很高的风险，所以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一个冻结。
1: 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无法转账支付后，王女士顿时慌了神，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骗子。对方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针对这一情况又设计了一个骗局。
5: 当受害人告诉骗子就是我这个钱转不出去了，那么骗子其实也意识到就是这个账户被冻结了，所以他就又冒充了一个第三方他说我是跟这个公安机关是一起联动的那么我来帮你处置你的这个冻结账户的一个情况。
6: 你这张脸是在屏幕上有吗？
7: 我没有啊。
6: 也没有是吧？只是一个聊天了，跟他在录音聊天了。
7: 对，但是这个电台中是可以直播的，他可以看到我那个。
8: 有没有视频共享？有没有视频共享过？
7: 有过，他可以看到我那个。
5: 要求他打开了一个屏幕共享。实际上呢，就是它是一个远程操控。那么在我们受害人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一方面呢是监测了我们这个受害人，让他把所有的这个手机银行的账号全部打开，然后他的这个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全部给他看，而且让他进行了一个1元转账的操作。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就已经把我们这个受害人的登录密码、账号以及我们的转账密码全部都获取到了。他的这个银行卡信息被泄露之后，就会有一个盗刷的风险，他所有账户上的钱都有可能被诈骗分子盗走。
1: 在盗取王女士银行卡信息的同时，骗子又引导王女士通过网贷借款50000元去银行转账到指定账户以解除冻结。
9: 微信啊，什么支付宝，再给你全部恢复过来。
1: 就在王女士前往银行准备转账的同时，公安机关一直拨打王女士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
5: 在这个受害人无感的情况下，开启了他的这个手机的呼叫转移，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公安机关拨打他电话的时候，他能接听到这个电话。这是为了进一步的，就是防止我们能够快速的对他进行一个劝阻。
1: 所幸当王女士在银行准备转账时，银行工作人员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

0: 蹊跷，第一时间进行了劝阻和报警。
1: 当天的时候，客户来到我们网点柜台，急切的要求转账50000元。然后我因为身为大堂经理，我在接待的过程中留意到客户神情十分的紧张，然后情绪也比较焦躁。然后我们柜面的同事呢，按照柜面转账四必问，询问客户为什么转账。客户说自己账号因订单操作失误被冻结了，急需转账汇款完成解冻操作。我就第一反应就发现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电信网络诈骗的，我第一时间就劝阻客户先不要转账，并和属地派出所呢进行了联系。和公安民警的共同劝导之下呢，客户最终放弃了转账操作。
0: 随后王女士也第一时间修改了银行卡密码，避免了银行卡内80万元被盗刷的风险。
2: 我们官方的一些单位也好，是绝对不会要求就是我们的群众啊开启一个屏幕共享来进行一个验证。如果说在网上遇到了啊这个所谓的政府工作人员或者说第三方的合作单位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话，这绝对是诈骗。
0: 接下来您将看到，
3: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按10一张，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0: 无资质无备案，打着专业拍照旗号招揽顾客。
4: 因为你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公安分局取保管场所接受审查。
5: 小巷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他，有2只大天鱼掉进去了。
0: 5米深坑，50小时生死营救。
5: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巷，如果他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他的生命危。
6: 进入暑期，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与相关部门对这一乱象开展联合整治。
0: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3: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按11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4: 带化妆吗？
3: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7: 是带化妆吗？
3: 带了。
7: 多少钱？
3: 就是在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
0: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8: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0: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8: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要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4: 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取保管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
0: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8: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0: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9: 就是对视嘛，对视
10: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9: 然后我就上去了。
10: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0: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8: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0: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
8: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 如果发现

0: 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亚洲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的亚洲象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50余头增至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针对大象误入农田蓄水池的安全隐患，当地检察机关亮剑破局，助力人象和谐共生。
3: 这里是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这只可爱的小象叫崽崽，
4: 它是在2024年8月24号因为左后腿受伤才被我们救护到我们的中心。那来了以后呢，我们24小时的一个陪伴和照顾啊，它的现在的一个左后脚呢已经基本康复啊，目前还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观察。
3: 像崽崽一样因为受伤被救助到这里的亚洲象目前有8头，它们受伤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迁徙过程中不小心受伤的。在云南，当地村民为了灌溉农田，经常会在田地里建蓄水池，而这些蓄水池成为了亚洲象迁徙路上的风险点，时不时就有亚洲象掉进去，不仅危及亚洲象生命，也带来极高的救援成本。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专家就曾参与过救援。
5: 当时雾很大，这个大概是凌晨6点钟啊左右，象群啊在山顶上经过的时候，所以小象很调皮嘛，跳过去跳过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进去了。对，所以为了救它，有2头大象也掉进去了。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小象，如果它呛着水的话，那水是脏的嘛，如果一旦进入肺部，那可能会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它的生命危险。
3: 经过大约50个小时左右的救援，终于把亚洲象救了出来。
5: 制定了几套方案，那就其中包括无人机救援、挖机、推土机，啊，人工救援几套方案来进行综合考虑，成本非常高。
3: 亚洲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了解，全球野生亚洲象总数大约4万至5万头，我国境内野生亚洲象有300多头，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
5: 大象从这整个演化史来看啊，它跨越了6000多万年，那么对物种的演化上来讲，它的科学价值非常高。亚洲象它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它的存在的话呢，对整个热带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对它的栖息地的保护，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和生物多元性的保护。
3: 为了保护亚洲象，近年来云南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发展和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在亚洲象聚集的景洪市，检察机关开展了专项行动。
6: 我们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景洪市辖区内曾经发生过多起亚洲象坠入农户蓄水池事件，造成伤亡。然后我们也意识到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栖息地安全隐患的系统性问题。于是我们立即启动了公益诉讼线索核查。
3: 为了调查清楚亚洲象在景洪辖区内的活动范围、迁徙路线，检察机关通过林草部门确定了亚洲象出没频繁的几个乡镇，再用无人机航拍确认了亚洲象活动区域的蓄水池分布情况，并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7: 对每个蓄水池的坡度、深度，还有它周围是否有亚洲象的保护措施等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动植物的保护专家，还有水利工程专家，对这些水坑、蓄水池进行一个论证，看他们对亚洲象的这个风险等级有多高。
3: 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取证，发现大部分蓄水池深度超过2米，四壁光滑，周围未设置防护措施。亚洲象觅食玩耍过程中极易坠入此类蓄水池，且无法自行脱困。2025年8月，景洪市人民检察院向景洪市林业和草原局制发检查建议书，建议其全面履行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职责，对未设置防护措施可能致使亚洲象坠入造成伤亡的人工蓄水池进行整改。收到检查建议后，景洪市林业和草原部门第一时间全面摸排整改，集合专家意见分类处置。
8: 废弃不用的蓄水池啊，进行填埋，彻底消除隐患。一些蓄水池仍在使用的，我们通过开挖这个阶梯的方式把这个隐患排除。靠近村寨的蓄水池啊，我们是安装了这个定制围栏。目前呢，这个隐患点已经全部完成整改。
3: 2026年4月，检察机关对整改结果进行

0: 经了实地回访，在景洪市大渡岗乡普文镇等地废弃不用的蓄水池已经回填，还能使用的蓄水池有的安装了电子脉冲围栏，有的则在蓄水池里专门给大象建造了可以爬上来的阶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不是很明显的像一个那种楼梯，但是我们可以走下去，也可以走上来，那意味着大象坠入了也可以走上来，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它建立了一条生命通道。
1: 据了解，这次整改共涉及景洪市辖区内4个乡镇19处蓄水池，整改合格率100%。
2: 保护亚洲象和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它一脉相承的嘛。保护亚洲象最主要的，也是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这么一个目的。通过保护亚洲象来促进我们社会治理和这个区域治理，来提升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水平。
3: 中国法制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7月15日发布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既有对猎杀雪豹、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也有通过劳务代偿等创新方式修复热带雨林生态的实践，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彰显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于7月15日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通道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同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于15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和现实社交。
5: 蒋老师。
6: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现在拨打4000-6050，4000-6050，4000-6050。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5: 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0-6050，4000-6050。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吉林敦化发生一起室内凶杀案，现场疑点重重，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抓获了真凶，也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5: 这天，吉林省敦化市市民刘明回家后，发现女儿躺在卫生间地板上，已经没有呼吸。死者的致命伤是腹部一处比较深的刀伤。结合现场勘查，警方推断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并且凶手深谙这个家庭甚至这个小区的人员往来规律，在杀人后能从容布置现场，转移尸体。
6: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5: 调查显示，死者生前长期在外居住，社交关系颇为复杂，交往过的两任男友都有作案的条件。
7: 好像交往挺厉害的，就是一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
8: 当时我们就是做一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在家里头，因为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5: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展开侦查时，小区单元楼门前的监控让案情出现了重大转机，凶手的真实身份令人错愕。
9: 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
5: 真相大白的一刻，所有伪装都被揭开，悲剧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隐秘？7月16号晚8:25，一线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4: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5: 近日，广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贵港市水利局的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通信机房瘫痪，南网产业发展集团通航公司无人机作业团队快速搭建临时作业平台，依托重载无人机将重大型发电机精准调运至顶楼，顺利恢复指挥机房供电，保障全市灾情研判抢险调度有序运转。此外，受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六兰村高压线路损坏，周边供电中断，无人机作业团队快速执行任务，累计调运重量约1.8吨，后续执行拉线作业，将导引绳精准牵拉至电杆上方指定位置，以便进行固定，提高了各个工序施工效率。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孩子生病，自从生病之后，我睡眠特别差，入睡很困难。
1: 那段时间，石头的身体状态也特别差，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好，整个家里就是在熬。
2: 我成天说，我说要是换肾换魔，我说我咱把命给他，咱都愿意。
1: 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也能像小石子一样随遇而安，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像石头那样坚强。
3: 我周六周天有得有一天出来，歪了歪了，你转转，你可以这个坐着可以转，这歪了歪了歪吧，还有
4: 歪，这是正的吧？
3: 歪了，
4: 这是正的。
3: 自足，走。
5: 2026年4月，一个周末的下午，山东济南的小石头在爸爸的陪伴下来到街心公园玩耍。这辆儿童三轮车是他在户外的腿。
6: 我像他这个自己骑车子，其实就是希望能把康复医院练的一些动作运用到日常中。
5: 能在公园骑着车自由转上一会儿，放在以前对小石头来说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6: 你骑着我们回家吧。
1: 对于他的进步，其实我没有，你不敢想他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就是每一次他能突破自己这种疾病的限制，取得那种里程碑式的进步，我都不敢想。

0: 回到姥姥姥爷家，进门后小石头总要先休息片刻。
1: 跟他脱马甲，我还得
2: 老爷给，
1: 让老爷给你。
0: 从门口到沙发，从沙发到床边，每一步都需要借力。喝水、换衣服，日常琐事也离不开家人的照料。小石头身上这件特殊的小马甲，是他白天活动和久坐时的必备穿戴。睡觉时，他还要穿上一双特制的大长腿。
3: 我给脱鞋子，脱裤子行吗？
1: 嗯，
3: 躺下。
1: 然后他晚上睡觉就绑着这个睡觉。
4: 哦，每天晚上都得绑着这个。
1: 对，
5: 然后还有中午。
1: 中午睡觉也绑。
4: 那绑上了，你睡觉是不是就没法动了？
1: 就是一直伸直的，对，也不能蜷缩晚上。然后呢，没办法，我们只能就是借助。这个
0: 父母工作繁忙，爸爸是电视台记者，妈妈是小学老师，平日里爷爷奶奶全职贴身照顾，周末则由姥姥姥爷接力值守。四位老人八年坚守，轮流围着小石头转。
6: 对，金色的。
7: 我去年做了个腰椎手术呢，真弄不了了，年龄大了嘛，就是谁
8: 他做腰，我换膝盖，两膝盖都换了，
7: 所以吧，给他走学校
8: 干嘛
7: 起不了
8: 的。哦，指望他爷他奶
7: 奶
8: 了。
7: 爹娘的帮孩子，
8: 孩子越来越好就行了。
0: 即便在家活动，小石头也离不开儿童三轮车。而就在几年前，这样简单的自主活动，对一家人来说也不敢奢望。2018年3月，小石头出生。那时的他和其他新生儿一样，会蹬腿，会握拳，哭声洪亮。父母为他取名马继奇，小名小石头。
9: 当时他出生的时候，全家都很兴奋。我们俩肯定也是又紧张又高兴又激动。大名当时想的就是往千里马这个寓意上去靠。小石头当时是觉得。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像大山一样顶天立地，也能像小石子儿一样随遇而安，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像石头那样坚强。
0: 带着全家人的美好期许，小石头慢慢长大。可在他八个月大时，家人发现他的身体发育明显异于同龄孩子，
9: 就发现他身体功能有一些不太对劲，比如说他以前能坐，后来就坐不住了，一坐那儿就歪倒，包括他胳膊慢慢抬不起来了，包括躺在那腿也不会动了。
0: 从那以后，一家人辗转济南各大医院，开启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9: 一开始也没觉得是大问题，因为他那时候可能吃奶也不太好，就觉得是不是发育有点慢。后来就有一个给他针灸推拿的一个大夫就说，哎呀，是不是脑瘫啊，带他就去检查，也是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个遍，济南的医院我们都跑了一个遍。
0: 跑了多家医院后，有医生怀疑小石头患上了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
9: 那天是爷爷奶奶还有我一块带着石头去的医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大夫跟前，然后大夫说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是什么病，他又给解释了一遍是个什么病，是个罕见病。然后我赶紧回头看了看我爸妈，我妈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然后我爸当时抱着石头，我看我爸那个嘴唇就白了。后来就问医生怎么能确诊，大夫说得做基因检测，后来就抽血做了基因检测。
0: 一个多月后，基因检测报告出炉。
9: 我拿到基因检测报告的时候是2018年11月26号，电子版打开一看，当时还不明白里边是什么意思，就问人家，我说这是确诊了吗？他说是确诊了。就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一种，就是你必须得接受了，接不接受它都是这个结果。然后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要先告诉我媳妇儿。
6: 当时是鉴定结果还没出来，在老马之前我没跟老马说，我就给那家公司就打电话，然后他当时就告诉我了，是个脊髓性肌萎缩症。下午的时候，其实我比他早知道，然后他是应该是等到电话，他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了。
9: 我蹲在他学校旁边，就给他打个电话，我说你出来吧，我在门口了。

0: 可能就预感到了我要给他说什么，他就哭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见到我，我们俩抱头就开始哭。
1: 夫妇俩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会引发全身肌肉无力、持续萎缩，严重时会影响呼吸、吞咽等关键功能，甚至危及生命。
0: 然后这个病按照发病概率是每1万分之1，1万个新生儿里面会有一个。小石头属于，其实属于一型和二型中间，二型是6个月以后到2岁吧，好像发病。然后二型的最大的运动能力是只能坐着，没法走，没法站，只能坐着。然后一型的最大运动能力就只能是躺着，连坐都坐不了。
1: 当时有医生坦言，以那时的医疗水平，这个病几乎无法治愈，孩子甚至可能活不到2岁。
0: 就是从大夫怀疑一直到确诊这段时间，就是整个家里其实是非常崩溃的。那段时间石头的身体状态也特别差，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整个家里就是在熬，熬一天算一天那个时候。
1: 全家人四处寻医问药，得到的答案却令人失望。当时国内对此病无药可医。
2: 俺家里嘛，反正是俺从一开始这个孩子一长病，俺就光一个心疼着急的。我成天说，我说要是换肾换膜，我说我咱把命给他，咱都愿意。可是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是吧？
1: 石头爸爸了解到，国外已有治疗此病的特效药，但当时一针的价格高达90万元左右，第一年需要注射6针，且当时国内没有正规购药渠道。
0: 就是石头确诊的时候，国际上已经有 SMA 的治疗药物了，它是在2016年12月正式上市的。第一年是6针，往后每年打3针，所以第一年是500多万，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往后每年大概就是250多万。
1: 那段时间，夫妇俩甚至动过把孩子寄养到国外治疗的念头，虽然最终没有付诸行动，但当时凡能降低用药成本的办法，他们都想过。与此同时，孩子身体每况愈下，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0: 他晚上一躺下睡觉，整个的呼吸的力量就不够，导致他一睡着可能那个就憋醒，喘不上气儿来，哇一下就哭了，就得把他抱起来，一抱可能就1-2个小时，再放下可能再睡上半个小时又哭了，就一整宿就这个样。
3: 孩子生病，自从生病之后，我睡眠特别差，入睡很困难，就到现在我得靠吃药我才能睡觉。我们俩就各自消化，我想我也别跟他聊了，
0: 就是一说到石头，两个人的情绪都会崩溃，所以我们俩就避免交流。
1: 为了照顾小石头，爷爷奶奶也几乎断绝了和亲友的日常往来。
2: 我给石头爷爷说，我说咱两个好好的，咱多活2年，咱谁以后谁也玩不转转。我说你让他一个人要弄着孩子康复去回来没饭吃，你不能天天吃外卖吃外头的饭，是吧？俺现在俺就抱着一个没太多呢，只要俺俩能动弹，俺尽量的帮呗。
0: 然后我妈有一段时间瘦了，很快瘦了也有30多斤，和同学啊同事啊什么的也全部断了联系，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爸虽然他不说吧，但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俩白天得上班，那只能他们来照顾石头白天，我不知道他俩怎么熬过来的。
1: 2019年初，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获准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注射一针仍需70万元，第一年6针就要400多万元，且需要终身用药，这对普通工薪家庭来说依然遥不可及。
3: 喜忧参半，因为没钱呀，用药没钱，当时就是真的很愁，怎么筹钱。老马到现在其实我们两口子都很后悔的是，70多万刚进到国内没给石头用上。
0: 因为这个病是越早用药效果越好，当时也知道，所以当时有病友用到

用上这个药了，然后就把这个发票就发到了病友群里。那天我正好坐公交车，看到这个发票的时候，就情绪就直接就你控制不住了。

0: 就是我没有能力我救孩子，我很内疚，我觉得对不起他。
1: 计算药品价格和家庭承受能力成了小石头一家绕不开的难题。石头爸爸也曾到济南市医保局咨询相关保障政策，
0: 肯定希望他能纳入医保，然后能我们能拿得起这个钱。但是当时其实内心也知道，这么贵的一个药，他怎么可能纳入医保？
2: 看着他们那种对你充满很大的希望，但是你又不能给他们带来他们预想到的期望的那种结果，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作为我们市级医保部门，其实也没有这个权限说把这个药能纳到这个医保目录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都是由国家统一谈判、统一制定目录的。
1: 石头爸爸此前加入了脊髓性肌萎缩症病友群，群里所有患者家属都迫切期盼诺西那生钠能进入医保。带着大家的期待，石头爸爸专程赶往北京，向相关部门反映诉求，争取让这款药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
0: 当时我们病友群里，就是很多家长其实都在行动，有整理照片的，有整理文字的。因为我的工作嘛，我觉得我走南闯北也比较多，虽然都是在省内，但是我不触头去接触这个相关的部门，所以我就这个其他病友整理了照片，我打印出来，然后带着文字我就去了国家医保局。
1: 同年，福建省医保局的张静妮，后来也是诺西那生钠。
3: 我非常能够体会这样的患者，包括家庭，那种痛心跟绝望的那种感觉吧。有相应的药物被研发出来，
1: 新药也刚进入中国市场。那一年，诺西那生钠生产企业没有主动申报，药品最终没能参与当年的医保谈判。
4: 七十万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了不得，后来登了进医保，没有上医保提的这个事儿。回来就傻了，他也挺理智啊，你七十万打好，第二针你上哪能去？
0: 你说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就去借钱，能管几年？然后这个家里不光有石头，还有父母，还有老人。那老人把我们拉扯这么大，他们这么老了，然后你说把家都卖了。
1: 即便在当时看不到用药希望，小石头一家人也从未想过放弃，只能通过康复训练尽力延缓孩子的肌肉萎缩速度。
5: 他不到一岁，我们就带他往青岛，正到青岛康复是比较好嘛，那时候就跑青岛，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吧，一个月，然后我们带他去青岛上康复老师的课，然后我们两口子学，拿笔记记下来或录视频回来，然后再照着康复师的那个手法去给石头进行康复训练。
0: 他当时整个身体他也没法坐嘛，基本上都是躺着的，有一些是按摩放松的，还有一些是辅助他发力的一些动作。他的状态第一次上康复课的时候全程都在哭，因为很小嘛，身体状态也不好。康复师一边上课，我们一边录像，回来之后就看这个动作怎么做。
6: 走，
7: 哇，
6: 妈妈，
7: 妈妈在那，
0: 抓着。
1: 一家人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着，转机何时到来，谁也不知道，但所有人都怀揣一个心愿，盼孩子早日用上救命药。
0: 像大夫说的，他可能只能活到两岁，那我能不能通过康复训练让他活到多活一年，多活两年，就只能想明天能怎么样。
5: 在这个药来到国内之前，让他康复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在用药之前。
1: 命运的拐点正在无声间
8: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

0: 大自然制药，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3: 就是我交上钱，刷完卡，就蹲在一个角落里，我不知道明年的55万在哪里。
4: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5: 让10块钱，这些后来应该就可以多喝几瓶牛奶，多吃几个鸡蛋，多增加一点营养。
6: 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儿。当时我们 SMA 群里就炸锅了，
3: 就看着手机屏幕，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好，就怕自己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腊月末，年关将至，小区突发命案。
10: 忙着卫生间，我上卫生间，门一拽着门看他哪能跑去。
9: 凌乱的房间，整洁有序的中心现场。
11: 所以我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9: 刻意伪造的表象下，藏着凶手特殊的身份密码。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腊月末的敦化，年味儿冲散了严寒，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刘明归心似箭，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女儿已经在家等着他。然而推开门的一刻，一股异样的气息让他彻底慌了。

0: 打开房门之后，我向右侧看去啊，就看到卫生间这个门敞开着，地面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衣服穿着非常整齐，已死亡。啊，我感觉到这个特别异常。
1: 他以前有没有什么疾病啊？
2: 好像没有，应该没啥疾病，就是胃
3: 子。你先别动。
2: 等一会儿啊，我们先那个通知指挥中心啊，咱先保护现场。

0: 者刘青时年21岁，正是刘明的女儿。刘明回家后发现刘青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1: 就是这尸体就是在卫生间，是头朝东脚朝西，就这么躺着。
2: 腹部处有一处类似于刀伤的，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3: 这个伤口造成的应该是距离很近，但是力量很大，因为刺的深度比较深，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近距离正面，趁其不备将死者刺死，所以说应该是近距离。
1: 就是初步认定这起案件应该是他杀。
0: 法医推断刘青的遇害时间是当天上午9点左右，刘青的家在1楼，年关将至，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不少，是谁杀害了这个女孩呢？
2: 死者居住的房间，也就是动物，她的衣柜门全都打开了，然后一些女性的衣服散落在地，明显有翻动的痕迹。
3: 发现一个女孩的背包，是扯断的一个背包扔在床上。
0: 然而经过清点，没有财物丢失。民警注意到与凌乱的卧室不同，发现死者的卫生间却整洁的有些诡异。
4: 因为死者身上有锐器伤，我们发现尸体周围血迹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第二现场，
5: 认为这个嫌疑人在这个作案后一定是对这个案发现场进行处理过。
0: 很快现场勘查给出了关键线索，
4: 发现有被擦拭的痕迹，然后在客厅也有被擦拭的痕迹，于是我们大胆开始推测死者是在西卧室被嫌疑人伤害之后，抓住他的双腿开始拖拽，拖拽到客厅，然后再到卫生间。
6: 我看看他吧，
7: 不知道他晚上。
2: 我这孩子，当时情绪非常激动，想冲进现场去看看死者最后一面。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显然转移尸体是凶手为了掩人耳目，拖延被发现的时间。凶手作案后还能够擦拭痕迹伪造现场，警方推断这个人要么是惯犯老手，要么身份不简单，他了解这个家甚至这个小区人员往来规律，知道案发时间段不太可能会有人员走动，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布局伪造现场，从而全身而退。案件侦查思路由此发生了转变，这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所有的推断都需要证据的印证，传统的侦查手段能够给出答案吗？
2: 这个房门的钥匙其实只有2把，也就是死者的父亲和死者才拥有这两把钥匙。
3: 就是我们在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他包里有家里钥匙。
0: 案发现场房屋门窗完好，门锁没有被撬动的痕迹，显然凶手是和平进入屋内的。那么这个时间段会有谁来家里呢？在民警走访周边住户时，楼上的邻居反映了一条关键信息。
2: 在楼上的一个男性住户，当天上午也就8点到9点左右，他正好下楼的时候经过门口，他听见了屋内有一对男女的声音。
9: 反正吵挺厉害的，完了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反正在屋里很听，应该是能听出是一个男一女的，像情侣一样吵架一下，可能闹什么矛盾的话不太清楚。完了那天早上就走了。
3: 有几个关键词他听到了，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女的喊，就别拽我，有这么一句话，就声音非常高，非常尖。完了还听到一个男子的训斥的声音。
0: 争吵的时间与案发时间吻合，邻居反映的这名女子应该就是刘青。那么男子是谁呢？刘明表示，案发前他一直在单位加班，没有回来过。
1: 又不是，就一直在社会上。具体那个职业没有，就是打零工这会儿是这样的。
2: 对死者来说，他是有一种

0: 不住死者，对于，因为他口述是孩子大了，不听他话。
1: 我就是打电话不接，我也不知道他干啥，不接我也找不着，你上哪找他去？呀，到后院就不回家了，根本就打不着影，不回家。
2: 因为小女孩虽然年龄不大，但是社会关系很复杂。
3: 民警了解到，刘青早早辍学，社交圈子繁杂，生前先后交过两任男友，分别是前男友崔军、现男友史宁。崔军比刘青大十几岁，两人交往了两个月，因为一场车祸双双住院，两人仓促分手。
4: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突然走了，出院的时候我还没出院呢，俺俩就说我就不打，完了就不联系了，他就走了。后来打电话他也不接了，他微信也不回了。
0: 当时女孩是轻微伤，简单的一些处置啊，擦拭伤口就可以出院。男性也就是这个他的前男友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住院的时候，据他描述，这个女孩没怎么去医院看她、照顾她。
3: 刘青的突然消失让崔军愤愤不平，他说除了感情没有厘清，刘青还欠着他的钱没还。
4: 我想找他呀，因为他有一句，他有好几千块钱药费呢，都是我们家垫付的，可是我找他找不着了。
5: 住院的费用都是由他前男友出的，有可能这个两个人是因为这个住院费啊等一些经济问题产生矛盾。
6: 能不能到他家去找他，俩人发生争执之后造成这死者死亡。
3: 民警暗中对崔军展开调查，但所有轨迹显示崔军没有作案时间，而且为刘青垫付的医药费也不足以成为他杀人的动机。前男友崔军的嫌疑被排除，现男友史宁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4: 后来我俩住院的时候来了，他来一个朋友来了出租车，我从对面来，据他说是他开出租车的。
6: 这个死者是从跟他这个现男友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就始终在他这个现男友家居住。
0: 他男朋友一直管吃管住啊，提供他一些物质和生活上的需求。
6: 能掌握他家里是否就是那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也就是现在就是只有他的现男友。
3: 调查显示，史宁是当地
5: 2月13号上午的7点多钟，乘坐一辆红色出租车回到他这个家中的。
6: 当时我们就是做一下大胆的推测，能不能说是他是现男友，因为马上到春节了嘛，能不能是跟他一起说是回家去看看他父亲，能不能出现这种状况。而且在家里头因为你是家庭琐事了或者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原因，俩人发生了争执。
5: 监控有一处死角，不可能完全拍到他这个出租屋这个单元门，所以说在他消失在监控视野之下，走进他这个出租屋这段距离是否有人跟进，这个也不敢确定。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暗中调取了出租车后台行车记录，发现刘青当天回家乘坐的出租车并不是史宁开的。
5: 他当天一直在工作，在车上工作，白班嘛，然后开车行车不是有 GPS 有轨迹吗，没有出现在这个小区这个周边。
3: 得知刘青遇害，史宁十分悲痛，他说他们感情很好，已经准备谈婚论嫁。
7: 他挺不知道疼人的，我今天上班下班回来，就是我没到家呢，他保证给我打电话。我们认识一年多了，
8: 他说他男朋友每天下班回去都是他男朋友做饭，感觉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很好，有想结婚的想法。
3: 除了悲痛，史宁还十分自责，因为这次刘青回家就是他出的主意。
7: 这回是我劝他回去的，我说你必须得回去过年，他不同意，他不同意那哄他办啊，告诉他初一我去接你去。
3: 至此所有外来作案的可能性都被排除。就在侦查陷入停滞时，民警发现小区一处私人商铺安装的民用监控拍摄下了案发单元门口的一段关键画面。

0: 视频显示，案发当天上午7:49左右，身穿米白色羽绒服的刘青下车之后，进了自家的单元楼。20几秒钟之后，刘青匆忙从单元楼里跑了出来，此时他的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黑衣男子。没跑多远，刘青就被黑衣男子拦住，两人拉扯了几下，很快刘青被黑衣男子搂抱着推回了单元楼。
1: 老监控的镜头分辨率偏低，但定格的是致命瞬间。案件至此，萦绕在民警脑海中的那个怀疑被彻底点亮了。虽然没有黑衣男子清晰的正面照，但是从视频中他的体貌特征以及他和刘青的互动，他的身份已经清晰明了。这个和刘青发生拉扯，最终又能够将刘青搂抱着推回单元楼的黑衣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刘青的父亲刘明。这个沉默悲痛的父亲到底对女儿的死隐瞒了什么呢？
0: 破绽一点点揭露，隐痛一层层扒开。
2: 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最亲的人，最深的伤，爱与恨肆意交织。
3: 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0: 尘封的罪恶将迎来审判。凶手至亲一线正在播出。刘明的破绽早在报案时就被民警看在眼里。
3: 到现场时候发现门口殡仪馆的车都到了，问了一嘴是他父亲叫的车。
4: 正常来讲，作为一个生父来讲，看到女儿是遇害而不是正常死亡的话，应该是向公安机关请求帮助，帮忙寻找真凶，而不是把殡仪馆的车叫过来去让其把尸体拉走去露脸去火化。
0: 彼时民警内心存疑，在排除其他嫌疑人的同时，对这位父亲的调查也暗中展开。由此民警发现了刘明的第二个破绽，时间。刘明曾言之凿凿地说案发前没有回来过，但调查显示案发当天他曾经多次出入单元楼，并且监控还拍摄下了他的一个蹊跷的举动。
2: 他从他的这个租住的房屋内走出来，就是边走边四处瞅吧，然后拿手这个纸巾类似的东西包扎他的那个受伤的手指。当时应该是在流血，我们在问他你的手上的伤是哪来的，他说是在工作当中造成的，
3: 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在撕扯当中用刀将自己割伤了。
0: 大量证据面前，刘明承认是他杀害了女儿刘青。案发当天，刘明临时休假在家，女儿刘青推门进屋。
5: 进屋了一看，他女儿一看他当时在房间，就很自然。
2: 这个父亲说话也是属于骂人的话啊，比较难听。
0: 一直以来父女俩的关系就很紧张，刘明也明白女儿选择在自己上班的时间回家就是不想和他打照面。此时面对女儿的怒骂，刘明内心翻江倒海。
6: 他是说实话俩就僵起来了，撕不起来了，我打他几个嘴巴子，俺俩就开始撕了。
0: 密闭的小屋内争执迅速升级。
3: 这个女孩说，你再碰我我就告你强奸，这句话可能就刺痛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让他产生杀人灭口的这个动机。
6: 骂我也不能疼，他骂我，但是他骂我好都好几年了，我总骂我
2: 啊。在捅完他之后，把他拽到洗手间，整个一个过程，他完全有时间对他施救，但是他当时这种心理状态，有他没他都一样，不想要了。
0: 悲剧的发生只在一瞬间，触发悲剧的根源却深埋已久。警方调查走访，揭开了这个家隐秘的伤痛。
5: 这个女孩吧，当时就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她就是母亲就得那个产后抑郁。

0: 劲儿了，就无法照料他。
1: 不久后，刘明离了婚，至此没有再结婚。
2: 怕孩子遭罪嘛，孩子小，你怕孩子遭罪，始终就没找。
1: 刘明单身一人，很难照顾好年幼的孩子，因此刘青被寄养在姑姑家，直到15岁时才重新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0: 他父亲本身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就是不善于沟通。
3: 他自己说，他跟他女儿性格不对付，就是没有这个契合点，没有这个共同语言啊之类的呗。
1: 有着最亲的亲情，却不是亲近的人，父女俩对彼此都很陌生，状况接连出现。刘青先是性格大变，接着与父亲同住的第一个除夕夜，试图自杀。
4: 所有新买的衣服、裤子、鞋都穿了，然后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自己奔楼上是跳下来，自己跳下来的是咋下来，咱就不知道了。
3: 周边没有视频监控啊。当时也是他俩，他跟他父亲在一起，也是晚上了。
1: 刘青为什么要跳楼，至今仍然是个谜。由于刘青当时只是受了轻伤，事情最后不了了之。这次意外后，刘青便辍学，开始交男朋友，似乎一心一意的要远离这个家。
4: 就搁外头跟这些社会这些人混呢，混呢，我一回家问他，他啥也不说。
3: 恋爱之后跟她的男朋友一起居住，主要是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生活，不经常回家。
1: 在朋友和男友的眼中，刘青是阳光热情的，但在面对父亲时，她却完全变了一个人。
5: 他爸给他打电话，他俩在电话里就干仗，态度特别不好。
6: 很少和外人倾诉吧，他只说他父亲打过他，特别气愤，而且说都是在哭诉吧。
1: 对父亲的这种抗拒究竟从何而来，刘青未曾跟人说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内心里他其实是充满挣扎与痛苦的。
5: 他天天都8点多9点多回家，那个他爸已经上班了，他是想回家，他就是怕见他爸，有的时候给他爸买衣服什么都洗了。我知道
7: 那是找的这个男朋友都比他大10多岁，他也想渴望这个父亲的关爱。
1: 在男友史宁的鼓励下，刘青再次推开了回家的那扇门，没有想到至此再也没有走出来。
5: 我跟你说，我都后悔了，知道不？我不劝他，我就给他硬留家里，他不会死的。
1: 杀害女儿后，为了逃避追查，刘明选择报警，试图以被害者家属的身份瞒天过海。
7: 他想毁灭证据，他伪造现场，他已经都考虑得非常全面。
8: 面对女儿的惨死，刘明竟然还能够伪造现场，一步步的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他的残忍冷血让人不寒而栗。本案中，像刘明这样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以残忍手段杀害自己家人，对最终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周振杰教授的解读。
9: 刘某故意杀害他的亲生女儿，从定性上面来讲呢，是构成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因为刘某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属于直系血亲相残，应该说是严重的违背人伦。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会把它评价为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同时呢，杀害亲生女儿的行为也是践踏了家庭伦理，社会影响极坏。在量刑层面，我们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干意见第7条也明确规定，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同时，我们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呢，也规定，对于施暴人杀害家庭成员，主观恶性深

0: 人身危险大，或者具有毁尸灭迹、多次施暴等情节的，应当依法严惩。刘某呢，他在犯罪之后啊，那么他还转移尸体，擦拭痕迹，这样呢来掩盖他杀人，这样一个行为呢，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叫做事后的不可罚行为，是可以作为从重的情节来考量的，因为这些行为反映了他主观恶性极深，毫无悔罪的表现。同时，他这些行为也是反映了他对抗侦查、浪费司法资源、增加破案的难度这样的主观意图，而且客观上呢，也确实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样呢，就是也进一步放大了他漠视生命，这样的主观恶性，所以这样就可以直接排除啊，故意杀人罪中情节较轻的适应。
1: 案件完结了，但是依然有一个疑问未解，那就是刘庆对父亲的惧怕与抗拒究竟因何而起？警方在对刘明就这一问题进行讯问时，刘明全程闪烁回避，将所有矛盾简单归咎于女儿叛逆不听话。这个藏在了刘清心底不愿言说的隐秘伤痛，随着他生命的陨落被永久尘封。或许只有刘明心里明白，这个家给予女儿的到底是爱的港湾，还是恨的囚笼？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可以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2: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0: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3: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啊！
0: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今天21点播出。
5: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以法为耻，
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5: 以爱为光，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跨过幽暗尽头。
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5: 守护永不止步，
10: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5: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11: 他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1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3: 我是。

0: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0: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1: 你是什么都收吗？
0: 啥都收。
1: 这你说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等执行。
5: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2: 但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胜。

0: 高启盛。
1: 啊，安警官。哦，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2: 没有啊，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1: 是，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2: 啊？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1: 我疏忽了，我忘了。
2: 你赶紧倒水倒水。哎，
0: 强盛小灵通啊，你的
3: 强也
2: 是哪里啊？哎，你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
2: 看看。
1: 安警官，安警官，
0: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
0: 这么大，哎，
2: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2: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2: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0: 我考虑考虑。
2: 行。
0: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呢？
2: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啊。
0: 有吃的吗？
2: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
2: 走。我请。
0: 弟弟一起。
1: 哦，不了，你们，我还得看店。
2: 那行吧，我们去。
1: 好，我们去，店里不能没人。嗯。
0: 对，这边。
2: 好。
0: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
2: 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黄崔崔的案子。哎，
0: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2: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0: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2: 叫什么呀？
0: 是个女的，叫陈淑婷。
2: 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0: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
2: 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
0: 哎，我们这个小灵通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2: 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0: 还会做多久呀？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0: 已经有人在问了。
4: 高启盛，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半硬。
2: 有辣椒吗？
0: 好。
2: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0: 要葱？
2: 要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的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

0: 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2: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3: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2: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了。
4: 老板，
2: 哎，
4: 再来一碗猪脚面。
2: 好嘞。

0: 你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着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七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趟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呢？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两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哦，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的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我不知道。

0: 来，您的面。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要了吗？
1: 大小龙，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
0: 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我交代，我确实有过错。
2: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3: 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他名叫。
2: 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哦哦哦，谢谢。你刚才讲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3: 不能。
2: 为什么呀？
3: 没时间了。嗯，老高，嗯，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嗯，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

谢谢，我吃完了。

我给你戴上。刚才我不能出来了，我是搞戏假。

0: 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1: 对啊，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小尚，那没问题吧？
3: 没问题，哥，
4: 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来练练，来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5: 喝酒。
2: 跟谁？
5: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5: 啤酒。
2: 喝了多少？
5: 6瓶。
2: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5: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不来了。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2: 想什么？
5: 想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5: 小货。
2: 小货。
7: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老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8: 停，
9: 倒着说。
7: 倒。
9: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5: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10: 审讯结果怎么样？
9: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1: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10: 高家兄弟，
9: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10: 唐龙那边呢？
12: 供词是一模一样，
9: 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0: 枪呢？
9: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3: 说说看。
2: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了，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0: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1: 是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韩信，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陈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啊，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是说太好用的借口罢了。守台去了。
3: 哦。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
3: 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哦。
5: 辛苦了。
3: 二是多八。
1: 嗯，三四。
3: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
5: 很相
2: 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5: 钥匙自己家。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学生老师吃的水果。
1: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嗯。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3: 对，妈妈。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3: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2: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3: 来，小詹，我们把它擦掉。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陈淑玲死了，
1: 她活得好好的。
0: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
2: 来，告诉我。
1: 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0: 喂。妈的。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将军，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0: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2: 我在电影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
0: 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我知道，我记住了。
5: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哎，强哥回来了。
0: 来，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个。

0: 阿胜，哎，
1: 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多谢，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1: 安警官您好，我
0: 是来你们家蹭饭。哎，我来收拾。好，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 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这个层高是3米4。
1: 哦，是吗？嗯。
0: 你小心脑袋啊！哎，
1: 没事吧？
0: 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米7，就照着1米7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1: 哦，你睡这里？
0: 嗯。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阁。哎呦，
1: 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1: 哦，
0: 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1: 哦，
0: 哦，
1: 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
2: 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1: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2: 哎，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市里的哥，
2: 真的啊？
0: 阿哥，
2: 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3: 这里，
2: 哦，好，
0: 这里。
2: 枪。
0: 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我来想办法。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2: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1: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
0: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那以后啊，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1: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3: 不去了。
1: 啊？为什么？
3: 我哥不想我去。
1: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
2: 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有联系你吗？
3: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啊。
3: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2: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就，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这老是忘了充电。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1: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了？
2: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
3: 哼，
1: 上了锁呢。
3: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
1: 哼，
2: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3: 小胜。 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呀。
1: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的，这尤巴斯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我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就你搞得我这个饭怎么？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了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

0: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哥？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闻，你尝尝，尝我的鱼。
3: 说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嗯，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这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哎。

0: 吃，我买了橙子。
1: 没事吧？
2: 你叫高启强。
1: 久仰的，
2: 道上叫我疯女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
1: 对了，
2: 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了？
3: 哥，别跟他废话。
4: 你
3: 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2: 麻子，
0: 你别乱来啊！

0: 对吗？写的是骗我们啊、哦、
1: 亮堂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我爸送出去了。
1: 我刚才把枪，我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我给的是真地址。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吧。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1: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6: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
5: 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祥没有必要骗我啊。
5: 你这高启祥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6: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3: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1: 你干嘛？
6: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报警。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2: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
1: 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
3: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 一块护送战术艇，可到离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安心。 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1: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韩和介绍信。安琪，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你等我，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嗯，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玉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想尿还喝水？憋着。
1: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0: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 为啥？
0: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1: 玉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0: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
2: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
1: 先走单去吧。哎，
0: 我不饿。
1: 上个厕所。
0: 没货。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了。

0: 老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老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有的呢吧，吃我面吧。
1: 下面浇一点脏，可以，好嘞。

0: 喂。
1: 他们这是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的？
2: 我都有可能。
1: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0: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1: 牌子是假的，跑牌车，搞不好发动。

用不着急，首长。高级小爷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出来了，跟着他。

0: 他们请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晚上让他们逢人。哎哎哎，
1: 干嘛呀？还喝呢？
2: 再来一个，
1: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2: 过马上，
3: 西平县公安局，
1: 不是俺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2: 李队长，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
4: 李队长，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5: 是你关键。
2: 不要多问，老白，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6: 抓走，这辈你们带走，
5: 是这样吗？
6: 是。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干活。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换个就行。
5: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6: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5: 你人少。

0: 五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火烧救护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还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设备，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4: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6: 就是他。
7: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6: 哎，郑哥，这位够忙啊。
7: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呀。
6: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
2: 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3: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2: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3: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的。

0: 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1: 不行。

0: 行动
1: 啊，是啊，
0: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2: 喂，
3: 哎，万局，我是吴长江。
2: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3: 咱们金海是否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2: 有啊，怎么了？
3: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4: 所有行动停止，人待命。
5: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4: 京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0: 老子啊，
1: 哎，

啊，不回去。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2: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是六四，没错。
1: 我去找国珍，火烈火。
0: 回来！
1: 要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乖，
1: 邓队长，下边全是警察，别抵抗了。

0: 救我！
1: 喂，是我，
2: 安静哥。
1: 方哥，
0: 自己人。
1: 二六七五。

0: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就
0: 组织，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跟，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

0: 见到领导大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3: 哎，李同志，
4: 李局长啊，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4: 吴局长，你好，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3: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哎呀，
4: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只是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3: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去这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文物。
2: 没问题。
3: 你
2: 说安心呢？
5: 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个死角？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嗯，
2: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5: 你想干嘛？
3: 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
2: 去跟警察坦白呀，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哎，你知道，从
5: 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10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2: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
6: 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李队长来了。哦，哎，李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7: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
6: 交给你了。哎呀。
7: 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我的枪，都跟你说好了，以后要贴着身放的了。
8: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
7: 哎，
8: 审的怎么样？
9: 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8: 没问题，把没事地方都交代了。
9: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8: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9: 城西黑市买的。城西黑市找谁买的？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8: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9: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8: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
9: 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是饱撑的呀！
8: 冯律师，你哪那么多废话？
9: 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8: 我们怎么抓徐江？
0: 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

0: 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揭发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1: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2: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0: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2: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0: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1: 有机会从宽处理。
0: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卫有仇啊，
3: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4: 大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3: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带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大哥，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痦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是。特警又笑了。
1: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她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查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0: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2: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的。
1: 挂了啊！
2: 太疼了呀！
3: 安局，
4: 到了，
3: 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5: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4: 冯驴子呢？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6: 这太周到了！
4: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一并给你们开回去。
6: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4: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啊，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1: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
0: 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2: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啊，你放假了？
3: 我没放假呢，哥。
2: 啊，不，我来。
3: 你从哪里过来的？我从这儿。你看。
2: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3: 喝酒了？
2: 没有，一点点。
4: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3: 哎呦，哥。
2: 没事。
4: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3: 有这么好，哥？
2: 对，
3: 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是我叫的。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哎，
1: 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
0: 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声点啊！
0: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熬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
2: 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他要生孩子的，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2: 混为一谈了你。
0: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2: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0: 好，
2: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0: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
3: 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4: 刚，
3: 是谁？
4: 我酒醒了，没事。
3: 那你喝。 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4: 因为你长大了嘛。
3: 这倒也是。
4: 就你长大。

0: 个。嗯。饿了。
1: 我也饿了。
2: 哎，别追我啊！你追我就给你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对对对，
0: 我求你了，饺子，饺子，饺子！大哥，
1: 嗯，
0: 你问我回来什么事
1: 儿啊？是这样的哈，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是，他哪有在编这个帽？你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0: 行了，
2: 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3: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召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行实话吗？你闭嘴。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 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
1: 是我说的呀。
0: 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管坏他的。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0: 你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
0: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1: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边。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是吧？疼吗？
3: 好了，别打了。
4: 阿生，
5: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4: 对。
6: 天天，
5: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7: 美丽。

放下吧。哥，哥，哥，放下吧，哥。

0: 听到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孙淑婷。
3: 啊。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3: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4: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着。
1: 注意安全。
4: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
1: 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13岁呢。
0: 周岁还是虚岁？虚岁。
1: 我是周旭。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他们。
1: 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什么毛病？说谎。嗯，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 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
0: 半毛钱的关系。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都有。
1: 对，就快告诉他了，已经通缉了。
0: 能抓到吗？
1: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
0: 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
1: 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0: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 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呢。
1: 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跟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的。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
2: 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别摸了，
3: 瓜自己爆出来了。
2: 是谁呀？安全。
3: 还是你说吧。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4: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找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3: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2: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该到了。
0: 谁？
2: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3: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记住，憋住了。
5: 好嘞，好嘞，我这到时候临时看一下啊。
2: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5: 哦，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2: 哎，安心同志呢？
5: 安心，安心呢？
2: 到，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5: 哎呀，安心同志。

0: 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呵呵
1: 确实是块心不够，
2: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好，
1: 谢谢领导的关心。
3: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咱们下边审案行长，
2: 有还有董事长、局长、李总监。
1: 啊，
2: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0: 行。
1: 那就先这样，啊，
4: 谢谢领导，
1: 那我就先走了，啊，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4: 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1: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4: 好，谢谢领导。
1: 徐江。 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来，好，你回去吧，慢走。
6: 小江，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7: 我能有什么办法？
8: 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9: 啊，张指导。
8: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10: 张市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8: 我们从，
11: 曹队，安心理想的上次的欺骗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10: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1: 当晚的值班局长。
10: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11: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 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顿。

0: 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1: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0: 啊。好
1: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0: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表彰，而且还

0: 我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1: 这不草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的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2: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0: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3: 一杠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2: 就你会算账？
0: 你别说话。
1: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4: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2: 你们就差那点钱？
5: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1: 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
2: 我们家主任，阿姨，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3: 你要是针对桂英豪，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4: 法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去。
5: 我们工地呀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6: 莫哥，莫哥，
4: 你认识我？
6: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4: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6: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3: 你哥怎么样了？
7: 进去了。
3: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7: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3: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7: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3: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7: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6: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陈哥，陈哥，
8: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
9: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3: 你好啊，强。

0: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0: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扫一步看一步吧。
0: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0: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2: 来来来，
0: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啊，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

0: 没有，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13: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12: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14: 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12: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
0: 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15: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16: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0: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17: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0: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今天20:25播出。
18: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今天21点播出。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19: 什么进来带色报表的，跟要钱的一样。
0: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20: 要咱们王师傅的说一半，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21: 股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票吗？
0: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法治深一度，周六21点播出。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1: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1: 你也是我的。
3: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1: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4: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以后我们保护你。
1: 犯了错。
5: 狠狠的改，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还是建议无期吧。
6: 那先生，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7: 大家好，我是马勇。大家好，我是编剧伊可为之。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女孩小晴疑似遭到了舞蹈学校校长万学民的性侵，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父亲一怒之下打伤了万学民，涉嫌故意伤害可能将被起诉。
8: 警方早已关注到万学民，可苦于找不到证据，而处于应急状态的受害者小晴，迟迟无法说出真相。接到案子的卫检检察官林之桃来到小晴家中了解情况。那孩子，他本来就内向，这几天更是这样，成天关着门，跟我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9: 交给我们吧。林之桃在心里咨询师的辅助下，帮助小晴找回内心的力量。咨询师让小晴对着玩具熊说话：“
8: 小晴，你看那边有两把椅子，你一会儿呢选一把坐下，然后你想象一下对面的椅子上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话，
9: 你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
8: 你放心，你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我们出去。但是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就立刻进来陪你。

0: 我们现在先出去。小熊妈妈，别担心啊，我们给他点时间。刚才那个方树人的测试你也看了，这个孩子就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低。
1: 林之陶自己学了很多心理学知识，
0: 所以他才依赖你。 想依赖老师，他也成长了。一哲老师这个角色塑造的特别好，
2: 谢谢。
0: 就是，
3: 观众看到一杯水背后明显有一桶水。
0: 他如果真的遇到难处理的事情呢，他可能选择不会跟你们说，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伤害，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他解决不了，他处理不了。

0: 就有空我一会儿想夸一下任素汐。
1: 好，可以可以。
2: 那可是他就这样对着玩偶，就这么对着玩偶说话，这能管用吗？
3: 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
4: 对着玩偶，然后我们再尝试引导他对着真人说。你不是也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吧？
2: 对，我想。
3: 别着急，
2: 相信我吗？相信小青，好吗？
0: 他面对的玩具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
5: 是。
6: 你们说他会把这只熊当成谁呢？
2: 谁都有可能。从他跟玩偶的互动来看，大概可以推测出他把对方当作谁。
4: 他上次治疗也挺紧张是吧？
2: 是，之前是不太明显，但是有了玩偶的这个明确的投射对象之后，他情绪也变大了。
1: 还有羞耻感。
7: 嗯，
2: 你能不能放过我？

0: 错，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哎，我知道马武是谁。小青，别害怕，我们这么多大人都在这儿，都能保护你。
0: 我是不是做错？
1: 没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儿。
0: 我不会。阿姨，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1: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0: 阿姨，你进来。一定是因为我做的有问题，这个空椅子的考试，我已经哪里又出错了？
1: 小青，你看着我，你看着我啊！这不是个考试，没有人跟你要答案，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
0: 可我害了爸爸，让所有人不开心。
2: 一个高敏感又配得感低的孩子，
0: 一定是我的问题。

0: 我就看这部剧哈、啊，就是确实我自己也是受到很多启发，因为里面有很多非常硬核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道具，
1: 哎，
0: 比如说有这个对着空椅子说话，
2: 嗯，
0: 然后有沙盘啊，还有那个之前那个欧卡，就我们作为编剧，是不是您之前也为这个剧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2: 对，因为其实编剧本身就要对心理学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2: 因为你每塑造的一个角色一定是要去深挖他内心的那个内核，他的驱动到底是什么、
0: 嗯、
2: 其实是和心理学的老师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只不过我们是把它呈现成一个戏剧人物，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剧是需要更深入的，因为它涉及到被侵害的或者是犯罪的孩子，
0: 嗯，
2: 然后要有更就是更深入的一些了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工具它其实是应该是组合使用的，
0: 嗯，
2: 然后但是我们可能把它分开的原因是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对就多层面的有这个了解，同时呢我们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然后是会有一个对他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身处的这个情况更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游湖岸的时候、
0: 嗯、
2: 因为那个孩子有巨大的一个 PTSD，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表达和回忆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选取了可能更适合小孩进行潜意识投射的沙盘，比如说孩子他对事实的描述会有一些不那么清楚的，然后他甚至可能用声音

0: 用味道然后用画面可能去形容，他没有办法去像成年人一样然后把事实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就需要引入这些心理学的道具去让他把自己的潜意识去表达出来，再由专家把这个潜意识去翻译成可以作为我们整个检察官所使用的这个证据链条中的一环，让他们的陈述是有法律效用的。
1: 对，
2: 太好了，这也是我们节目特别欣赏的地方。作为一个心理节目，看到这样的一些设计，我们感觉确实感觉到了我们剧组的这个诚意和我们的细心。王雨晴把这个挺可爱的熊想象为了一个，也很难完全说就是万学明，但可能就是一个要批判他的一个长辈，就这种自然的想象能品味出什么呢？马老师，
1: 有些情绪不需要投射对象，比如说焦虑，你整天焦虑这个焦虑那个，广泛型焦虑，有些情绪需要有投射对象，比如说愤怒、仇恨、恐惧。所以如果一个孩子让他单纯的用语言描述他在过去所承受的复杂情绪的话，他描述不出来，但是如果给他一个投射对象，他那些情绪就能慢慢的浮现出来。第二个是有的时候复杂情绪打成了情结，他解不开，所以他也说不出，但如果有一个投射对象，他的那些情绪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就会依次的浮现出来，他就能说得清楚，我当时很恐惧，我当时很羞耻，我恨他，我怕他，这些就能说得出来。所以他是一个情绪投射和拆分的，就叫工具吧，这个小熊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但是从刚才这个操作当中也可以看到空椅子技术的一个变形，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把他的情绪投射到一个对象当中的时候，对面未必需要一个小熊，因为一个小熊可爱的形象有可能还会影响他把一些负面情绪投射过去，你就拿一张空的椅子放在对面，他自然可以投射到那个椅子所占的空间当中，因为他很有对象感。
2: 是
1: 空椅子技术当中，他既可以坐在这边去投射到对面，也可以坐到对面再把情绪投射给自己，比如说原先我自己坐在这儿，然后说了一段话之后，我坐到对面，再对过去的自己或者当下的自己、未来的自己说一些话，空椅子技术虽然空，但情感上非常实，就是为很多必须要有对象感的那些情绪就提供了一个投射对象。
0: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这个可以用在我们下一次剧作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脑海里有一个词，就是真正的换位思考。
2: 对，
0: 而且它是在一个就是空间内其实完成了一个场内心的一种
2: 是没错，就是空故纳万物，就是因为空所以有了一切的可能，让很多人可以把他的情感、他的过往投射到其中。
0: 对，
2: 而我觉得很巧的是可能在这部剧里哈，林之陶所面对的有空，也有这些孩子们身上多少带的曾经他过去的自己，那他的这个面对又会如何影响之后他的办案的流程跟思路呢？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4: 随着调查的深入，林之陶和白恩宇为王恒权争取着不起诉处理，而万学民的案子对女孩小晴的问询也将开始。为了尽可能避免二次伤害，众人决定让林之陶来引导小晴。为了给小晴勇气，林之陶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5: 我比你现在这个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呢，
2: 其实讲故事也需要勇气，林之陶也很有勇气的。
5: 我当时就是老挨揍，
0: 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幕之一。
5: 心情一不好就打我，喝多了点酒呢也打我，看我不顺眼也打我，反正就是看见你就得揍你。我当时那段时间过得还挺惨的，那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是我爸。
1: 林之陶在我眼中性格当中最棒的一点，就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做的对。
5: 不是所有的爸爸都能像你爸爸那样真的爱你。我当时不是老挨揍吗？后来有一次我就忍不了了，正好我碰见一个检察官，认识了这个检察官之后呢，我就把他给告了。
2: 那个韧劲儿啊，生命力太

0: 太强了。
1: 是的，而且他因为遇到了郑燕来，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笔。
2: 但是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因为家里其他人都觉得我不孝顺，他们就老大不高兴的，也没有人愿意理我。我在家庭内部其实是被孤立了，但就算那样，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了。

0: 真的很棒，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你很勇敢，小晴啊。在林芝桃的引导下，小晴渐渐开始表达起自己的内心。我不爱跳舞。嗯，在父母的期待下，王雨欣开始学习舞蹈。舞蹈课上，万学明的接近令她本能的抗拒。
2: 老师，我不舒服，我想请假。你
3: 才练几天就不舒服了？啊？还想不想学了？
4: 可老师的批评却让母亲误以为小晴不够努力，甚至掏钱让万学明开小灶。
2: 万老师，我们明年就该升初中了，怎么样也得有个获奖证书吧？我们就普通家庭，我求求你了，您多费费心。
3: 小晴妈妈，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别逼小晴了。
2: 他这年纪再学跳舞啊，是有点晚了。晚了不怕呀，你可以给我们单独加课时嘛。对对对，你给我们上小课，我们加钱。哎，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哎呀，小晴妈妈，我还是那句话，你就别再逼你孩子了，行吗？哎，小晴，来来来，你跟老师说，你好好表个态，是不是想跟着老师好好学，好好练？
3: 我错了，我听话，好好练，对吗？慢慢下，对对对，一二三，
4: 起。哎，今天练的不错啊。哎，小晴啊，哎，过来，来嘛。 今天表现不错，你去那个房间，老师要奖励你。万学明利用不对等的地位，以表扬奖励之名，将小晴带进了器材室。绚烂的舞台和梦想背后，静悄然滋生着罪恶。我记得那个沙发，蓝色的。
2: 可以打开，变成窗。后来，他还对你做过一样的事情。嗯，而且我是醒着的，我想反抗，但就是怎么都动不了。他说我只是喜欢他，崇拜他。
5: 他也喜欢我，我不承认。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大人？
2: 阿姨，他真的让我去参加比赛了，我也拿了奖。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现在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很坏的孩子。
1: 王雨晴的叙述令警方迅速展开行动，搜集证据审讯万学明。而在林芝桃的不懈努力下，一怒之下打伤万学明的王恒泉也得以和妻女团聚。
6: 恒泉，觉得爸爸回来，雨晴的一个心结也解开了。

0: 对，
1: 情节较轻，只有坦白等从轻处罚情节。嗯，我认为可以不予起诉。
0: 完美。
2: 小邢看到父亲回了家，心中的力量又生长了几分，他向林之桃提供了关键证据，随后又主动向林之桃提出自己愿意去法庭作证，可林之桃担心出庭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3: 我去了能帮到你吗？哇，
4: 太了不起了吧。
0: 能，但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3: 我想去。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就是哎呀，其实不是那么感性的人了，但是每次看到都会很动容。我觉得就走到今天这个案件，林之桃也特别不容易。我想先说说这个角色吧，就是他确实特别有魅力，就是能看到他小时候被那样对待过，但是他的选择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可依然坚定的要寻求一个公平和正义。到今天可以坦然的把自己的创伤讲给别人听，我觉得这种成长是巨大的跨越啊。所以想问问一口老师，当时我们在设计这个人物本身的时候，怎么想到要给林之桃带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前情？
14: 我们其实在设计故事的初始的时候，就是确定我们要做一个卫检部门的成长史，但这个成长史不能只是说我们卫检部门的成长，检察官也一定和这个部门是螺旋上升的，他们之间一定要有交互。然后所以呢，我们给他设计这样的一个前史，其实你会发现是跟后面的所有案件的一些元素是有关联的。所以呢，林之桃作为一个看似非常
1: 已经很坚毅的一个检察官，他内心还有一个小孩是没有真正走出那个黑暗的。我们希望这个部门的成立也是对他这个人的双向的治愈。
15: 嗯，
1: 然后所以呢，到最后这一幕，我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不管是演员还是主创，其实对这一幕都是
15: 很
4: 动容的，
1: 挺动容的。
4: 是的，是的。
1: 我们是没想到的是，小林之桃这个角色，他也如此的理解，
15: 嗯，
1: 对面的这位大林之桃当时的那种感受和情绪，其实他的那个动作是没有的。我们剧本中只是写了大林之桃似乎看到了童年时候的自己，但是当时就是饰演小林之桃的这个马千一，他在看到就是苏西举起大拇指的时候，他也马上进行了回应。
15: 啊，
0: 真的很棒，林之桃。
1: 对，我们当时现场就也是
4: 一说又想哭了，真的。
1: 因为我们这个不光是想去说我们要保护孩子，就是你也要关照成年人，也要关照自己，我们也都曾经是孩子。
4: 对，
1: 所以在这一幕的话，其实也是想传递一个信息给所有，就是不管是有可能有幸福的童年的，还是说有过苦难童年的孩子，在你们长大之后一定也要就是给自己竖一个大拇指，告诉自己真的很了不起，你扛过来。
4: 是的，是的。
1: 对，
4: 这一路的各种辛酸苦辣，只有自己才能真的体会到。
1: 对，
15: 就是哪怕你是一个成年人，
1: 嗯，
15: 你的认知、情绪和你的身体都已经长到成年了，
1: 嗯，
15: 三四十岁了。但是如果你早年曾经有一个未完成事件或者一个创伤情节的话，嗯，那你在这个地方的情绪点，你会固着在这儿。他到了三十岁，他的所有情感线大多数都已经达到了三十岁的心智水平，但偏偏有一个情感线固着在五岁。
1: 嗯，
15: 那么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只要遇到同样的情感激发事件，被勾起了同样的情绪，心理学叫退行，他就会退行到那个情绪状态。我要赞一下啊，好的编剧就是他不等你讲解这些心理逻辑，他让你观众自己看到，觉得怎么那么合情合理呢？
4: 是的，
15: 在涂怀伟杀害小虎的那个案件当中，林之桃明显退行了。
0: 姐，你看这个。
16: 你把自己带入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了。
0: 我没有。
15: 创伤性反应。
4: 没错，没错，他很激动，
15: 他
4: 很情绪化，
15: 他非常激动的要把这个虐待子女的父亲送到牢房里面去。
1: 对，
15: 这就是创伤点的退行。
1: 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在就是小花小虎的那一案的庭审现场，苏西他在演完之后，他现场只是激动，
4: 嗯，
1: 然后等他绕到台后，我去接他，他是一个非常体验派的演员，他一定在那一刻是信这件事情，
4: 嗯，
1: 他也会就带入到他是林之桃，他做了一个给自己的童年也有一个交代这样的一个抉择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场酣畅淋漓的审判之后，
15: 嗯，
1: 他一定情绪是会崩溃的，
4: 嗯，
1: 然后我绕到这个后台，果然就看他就是崩溃大哭着出来了，嗯，就是这一刻我觉得就是有一些那种就是人戏合一的那种感动。
4: 就那个泪水是为了林之桃而流
1: 的，
4: 是为他高兴，
1: 是的，是 的。
4: 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好的方向发展。
15: 对，
4: 我们到今天为止看到了他可以坦然地跟雨晴讲这样的话，而雨晴显然也被林姐姐啊，这样的一种真情流露所感染，
1: 嗯，
4: 他做了一个决定，说我愿意去法庭作证。但是他不是说这个对判案有帮助吗，
1: 嗯，
4: 他说我能帮到你吗，
15: 对，
4: 说明是我信任你这个人，
1: 嗯，
4: 我想帮你，那我愿意为了你去冒险。
15: 对，
4: 就这种我说为你的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真的算是做成了吧。您怎么看，马老师？
15: 他既是一个必然，也带有一定的巧合。
4: 嗯，
15: 他和王雨晴这个孩子的心理基础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嗯，
15: 这个孩子是愿意帮助大人的，这个孩子长期以来期待的也是自己能在大人面前有价值。另一个，这个孩子在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些心理的深处有一些光辉，虽然他安静，虽然他乖，但他内在非常勇敢，他愿意站出来，他愿意参与，这种参与感也让他获得了创伤后成长，哎，有成就感，他共同协助推动，所以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巧合。
4: 嗯，
15: 也许换一个孩子，林之桃当时冲进去把小熊拿开，然后进行一番自我暴露，未必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4: 对，
15: 真的，我不想把林之桃说得特别完美。
4: 明白，
15: 不完美。

0: 但真诚炽热，
1: 没错，
0: 嗯，触手可及的炽热。角色不完美，哎，剧才完美嘛。
1: 对，
0: 每个角色都完美了，这个是什么剧？这是爽剧。
1: 对，因为有这么多的看点，让很多观众对这部剧真的是越品越有味儿，欲罢不能。
0: 对，
1: 那我们说到这一场庭审，一旦真的开庭之后，我们的小雨晴她将面对的会是非常顺利的坦途，还是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机呢？您知道答案，但是观众可能还不知道，那我们就明天继续来看《无尽的尽头》。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要不，
13: 妈，宋凡来看你了。
14: 阿姨，我来看看你。
12: 爸，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他们会看不起我。
7: 痛苦的真相触动心头。
15: 我死了，宋老板答应给我50万。
16: 周涛，为什么这么做？
7: 再度相遇，真诚相待。
16: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7: 过往的心结终被温暖消融。
17: 男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
18: 我真不能要。
7: 普法剧场《一诺千金》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物流我不管，但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期。
1: 小涛，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2: 你放心吧，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捞上来。
0: 人都死了，死无对证，你完全可以不认的，不是你说给50万就给50万的。
3: 这卡里有5万块钱是周涛的抚恤金，你拿着吧。
4: 也可以隐瞒他们，可这钱是周涛拿命换来的，你能心安吗？
3: 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25万？
5: 你想都别想，那个钱是留给儿子结婚用的。
3: 我肯定能成婚。
2: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6: 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呗。
3: 那咱们明天就去办正事。
6: 想得美，你还能求婚呢？你，
3: 我把剩下的钱都带来了，一共45万。
5: 你们都是好人，谢谢。
3: 你好，我是来应聘保安的，我特别需要这份工作，咱能通融一下？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小心点啊，小朋友，小心点啊，
12: 踩稳踩稳，
1: 哎，踩稳啊。
13: 肖师傅，肖师傅在吗？
1: 我在我在。
13: 店家刚才反映他们那里有顾客手机被偷了，你赶紧去看看。
1: 好的好的，我马上到马上到。

0: 哦，好，我到了，到了，到了啊，我到了。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现在商户的意见特别的大，你知不知道事情有多么严重？
2: 你去那儿才上班几天就不干了？你是做错什么了吗？人家不要你。
3: 顾客丢了手机，我去晚了。
2: 谁让你去那么晚的？你说你都50的人了，一没有人品，二没关系，

0: 以后谁会用你呀？啊，我看不行，那咱们再继续找呗。
1: 我今天呢，差点被儿子撞见。

0: 小兰，你出来干嘛呀？
1: 我这带上。工地上有。不一样，保温的。赶集的时候我特地买的，带着吧，多喝热水，多备好。
0: 呀，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1: 小涛。
0: 又怎么了？
1: 有空的时候，多想想孩子。
0: 哎，
1: 去吧。

0: 没事，
1: 咱们回屋吧啊！
0: 我回去吧，吃饭了。

公这个钻锤掉进江里了，如果不捞上来大家都没活干，我决定去水里捞钻锤，我可能会没命的，我死了送老板答应给我50万。

0: 小兰，你这是？
1: 我正找你呢。
0: 有什么事吗？
1: 那个，你知道刘叔去哪儿了吗？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人。
0: 前些时候，刘大奎把他爹和女儿，还有他媳妇儿接到城里去了。
1: 全家都去了？全都去城里干什么呀？刘叔不是在外面做工程吗？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1: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
0: 没有。哎，小兰，你这么急找刘大奎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他打听个人，

0: 涛不是有吗？他手机里啊，肯定有刘大贵的电话。
1: 周涛的手机早就坏了，根本开不了机。
0: 哦，是这样。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宋文明在这儿吗？
3: 我不知道。
2: 哦。宋。

0: 西船队啊，八十号柱。呀，我们这儿是报，我们这儿是八十号柱。离这儿也
1: 有点。一样的。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哎，厨师，大学城，墩子，大学城，哎，这边有电话。厨师看看吗？啊，厨师。师傅，厨师，大学城。

0: 喂，老刘，
1: 你说看着这江水啊，还真挺想咱那帮小子的。
2: 是啊，他们跟着我们风风雨雨十来年，也不知道大牛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哎，维明，听说前些时候你在找事儿做，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不怕你笑话啊，像我这把年龄，做保安都做不好。
3: 也是，像我们这些上岁数的人，确实不好找事儿做。可家里老的小的，还等着我们养呢。
1: 就是，等我儿子结婚那天，我也不能两手空空啊。
3: 哎，文明，你不是会炒菜吗？你炒的那个菜，那叫一个香。你可以去饭馆给人帮厨啊。
1: 算了啊，就我那两下子，炒几个家常菜还将就，真到了正儿八经的时候啊，那上不了台面。我去，
3: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医院吧？
1: 去医院？去医院做什么？
3: 和我一起做护工啊。
1: 护工？
4: 你说什么？
1: 咱们试一下，来，先把脚放下来。哎，对，先放下来。大哥，你相信我，你一定能站起来。来，扶着我。
5: 小心别摔着。
1: 没事，不会啊。来，大哥。咱们呢，先迈右脚啊，右脚慢慢来啊，来，右脚，哎，对，好，好，然后呢，再迈左脚，慢慢的迈左脚啊，来，慢点，慢点，哎，好，好，大哥，这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你只要坚持锻炼，相信自己，要不了多久，你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啊，来。左脚，好的，来右脚，

0: 妈，住院手续给你办好了。
1: 你坐下休息会儿吧。
2: 妈，你腰椎间盘突出都这么严重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我平时就是有点腰疼酸胀，想想也没多大关系，也是忍忍啊就过了。
2: 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1: 子琪，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2: 你刚进来就想出去啊？医生说了，你要在这治疗很长一段时间。
1: 子琪，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2: 你现在动都动不了，我走了，谁来照顾你？
1: 你刚去中介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这老请假可不好。
2: 要不这样吧，
1: 你去找医生问一下，看能不能帮我请个护工。
3: 刘师傅，你对这儿比较熟，你帮这位家属找个护工吧。
4: 姑娘，你们家谁住院了？
2: 我妈妈住院。
4: 哎呀，护士长，我熟悉的女护工现在都跟人对上，有的一个人还照顾两人呢，这恐怕人手不够啊。
3: 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4: 哎，有，男的倒有。昨天36床不是出院了吗？平常照顾36床的宋师傅，正好空着。
2: 这一个男的照顾我妈，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4: 啊，姑娘，别着急，暂时让宋师傅先照顾着，等有人空出来，马上给你换人。
2: 那行吧。
5: 你要是觉着我手重啊，您就吱一声，我呢就轻点。
1: 挺合适的。
5: 你呀，不经常走路，所以这腿啊就得经常按摩按摩，保持这个肌肉啊它要有弹性才行。
1: 哎，你学过按摩啊？
5: 我自学。
6: 阿姨在哪间病房啊？
2: 这到了到了，上去你就知道了。
6: 我想先问问。
2: 这边。
1: 哎，宋师傅，你干这行多久了？
5: 没多久。
1: 哎，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5: 家里啊，有老婆，有儿子。
2: 妈，宋凡来看你了。
6: 阿姨，我来看看你。
1: 哎呀，你们俩忙就别来了。
2: 这是我给我妈请的护工，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别把脚冻着了，该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宋师傅，小宋是你儿子。哎，我儿子。哎，干嘛？陪着你啊，小凡，小凡。子琪，这到底怎么回事？宋凡的爸爸不是做什么建筑工程大项目的吗？
2: 怎么在医院？
3: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不是在外面承包工程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做护工了？我本来就觉得奇怪，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给你打电话你也支支吾吾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儿子。
2: 生意失败了，没活干了。没事啊，一切尽在掌握。
3: 生意失败了。

0: 我要干什么？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呀？你以为你瞒得了吗？现在子晴和他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他们会以为我以前在吹牛，在撒谎，他们会看不起我。
1: 儿子，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被你害得已经变成一个骗子了。
1: 小凡，咱不是骗子，我这就跟他们解释去。
0: 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
1: 小凡，小凡。

0: 姐，小王，真对不起啊，我
1: 宋师傅，今天晚上就让我女儿照顾我，就明天啊，我就把工钱给你结了。
2: 宋叔叔，我妈是觉得现在你照顾她不太合适。
1: 子琪，赶明儿让刘师傅再给我们找一个护工。
0: 我避着宋凡，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哎，没想到还让他给撞见了。
3: 不是你，你干嘛要瞒着他们呀？
4: 宋为民前前后后做了很多事情，要不是工地上出了事儿，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想找事情做，也是想多挣钱，为他儿子将来结婚用。可他都50岁的人了，哪那么容易找工作？所以呢，我就介绍他到医院做护工，好歹一个月能多挣点钱。
2: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宋凡为什么不说实话？
4: 这不是为民瞒着小宋吗？小宋哪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呢？短短几天几乎成了无业游民，这种落差他儿子肯定接受不了。而且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影响两个孩子的感情。
1: 可他也不能。
4: 妈，你别动，你别动，别动，你别激动啊。
1: 可他也不能用欺骗和隐瞒的方式处理问题啊。
4: 是是是，虽然他的做法确实欠妥，但是宋伟民真的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2: 其实宋叔叔也挺不容易的。
1: 刘师傅，我忘了件事儿，你能不能重新帮我找个护工啊？
2: 妈，要不再等几天？
1: 我得找个靠谱的。
5: 妈，
1: 你别打岔。刘师傅，我女儿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照顾我，这个事儿就拜托你。
4: 大妹子，要不这样，我和宋师傅对调一下。

0: 来照顾你，您看行吗？
1: 行。
2: 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院呀？
3: 他刚从 ICU 转过来，需要再观察和稳定一段时间的。
2: 哦，是这样的，我开了个餐馆，平时挺忙的，我就怕他一直在医院，我没时间照顾他。
3: 你可以让家里面的其他人来照顾他呀。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了。
3: 那你最好请个护工。
2: 在哪儿请啊？
3: 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个吧。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0: 就这了。
1: 好了，干净了，看。
0: 你好，您请的护工来了。兰子。
1: 刘叔。
0: 既然当初小涛是自己要寻死，那你们在那之前就有点不厚道了。宋伟民为了救50万解散了队伍，砸了生意，丢了工作，
1: 你的意思是说，宋老板之所以到医院做护工，是因为这个事情？
4: 宋师傅，热饭呢？

0: 怎么搞的你？我叫你给我一杯温水，你居然给我喝刚烧开的水，你想烫死我呀？
1: 是真对不起啊，我可能误会您的意思了。您刚才说啊，想喝烫点的水，然后呢顺便暖暖手，我这不就……哎，
0: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做个护工都做不好，是谁把你介绍来的？
1: 行行，我错了，您消消气儿，我马上给您换衣服啊，马上换啊。
0: 哎，我是要温水还是开水啊？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2: 宋大哥，
1: 李兰，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儿子在这个医院做手术。
1: 哦，手术啊？怎么样啊？
2: 很顺利。
1: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2: 我见过刘叔了。
1: 啊，
2: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
1: 啊，都跟你说了。那没什么事儿，你快陪孩子去吧。啊，
2: 我其实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其实当初你为了给我50万的赔偿款，解散了你的施工队，工作也丢了，还要到医院来做护工。我心里挺难过的。
1: 没事啊，这跟你没关系啊。没事的话，你快回去吧啊！我这也忙着。
2: 那50万你不该给。
1: 我都说了，那是周涛用命换来的。
2: 不是这样的，周涛他根本就没想活着上来。
1: 什么意思啊？
2: 周涛下水之前就知

0: 自己得了癌症，他就想要这笔钱给孩子做手术。
1: 癌症，
2: 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把他捞上来。
0: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谁都没说，包括我。后来我给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他的病历本还有诊断报告，肺癌中晚期。他就是故意把病历藏起来，不想告诉别人。他死了，为了救孩子。可这钱是他昧着良心欺骗你得来的，我不能收。
1: 算了，不提这事儿了。毕竟周涛真已经不在了。这事翻篇了啊！
0: 我在医院旁边开了个餐馆，刘叔跟我说你有做菜的手艺，我就想我把餐馆给你，就当我把钱还给你了。
1: 不能要，不行，你孩子还小，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啊，算了，不能要，我得回去了，这姑叔啊，难伺候得很。
0: 送来吧。
3: 你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好意思让我交给客户？你最近是不是不在状态啊？就你这种水平，我要你来做什么？
1: 对不起，魏总。
3: 要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也别在这儿做了。

0: 刘叔叔啊，您真的不用送。
1: 没关系，你妈那儿暂时没事。嗯。啊，小王，你跟小宋交往多长时间了？
0: 嗯，快一年多了吧。
1: 那你觉得小宋这人怎么样？嗯，
0: 挺好的，就除了平时有点显摆以外，还有点孩子气。不过他很上进，其他的都很好。
1: 这就对了嘛，感情啊是两个人的事。
2: 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也太冲动了吧啊！
3: 还不是因为我爸，都说他狠。
2: 你爸害你什么了啊？
3: 我跟子琪的关系，还有我现在丢了工作，都是他害的。
2: 你这么说就太不像话了啊！你爸不告诉你，是怕你分心，是想让你和子琪好好的相处下去。还有，你爸去医院做护工，也是为你们将来结婚多挣一点钱。小凡，你仔细想一想，你爸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啊？
3: 妈，你也别替他说话了。我现在被他害得成了一个骗子，什么脸都丢尽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2: 我看你是越大越不懂事儿。
3: 你也别跟我生气了，我自己回去好好冷静冷静吧。
2: 哎，小凡。

0: 这都第二条了，
1: 这条围着更暖和，这都39天了，怕你冻坏了身子，我给阿姨也买了一条。

0: 妈，谢谢你。
1: 谢什么呀？阿姨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不容易，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孝顺。嗯。
0: 以后去我家呀，什么东西都别买，我妈都说了我好多次了。
1: 阿姨需要补钙，但这不是重点，这阿姨肯定喜欢，心情好啊，比什么都重要。

0: 你怎么也不吱一声？不认识我了？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0: 宋凡，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不会怪你的。
1: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爸以前就是承包工程的，只是后来他……
0: 我知道你并没有骗我们，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呀。
1: 你真不怪我？
0: 我要是真的怪你，我还过来找你干嘛？事情我都清楚了，宋叔叔很不容易，我理解他。任何行业都不分贵贱，干护工不丢人。宋凡，其实你爸爸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重情义的人，你是他儿子，你应该理解他。而你也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冲动而已。你需要思考，要懂得知恩图报。
2: 宋凡这孩子啊，真是既懂事儿又孝顺，我这一生病啊，给我买了不少的营养品。
3: 这就对了嘛。其实谁不想找个好女婿呢？这俗话说得好，女婿半个儿呢。哎
2: 呀，话是这么说，再怎么样也得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亲家，这女儿嫁过去才有福享。
3: 大妹子， 你这话我就不太赞同了。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思想啊得改一改。再说了，宋为民的儿子还算是一只潜力股吧，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刘师傅，你可真会说话。
3: 哎呀，大妹子。妹妹，来，
1: 这什么？
3: 这篮子托我交给你的店面大门的钥匙和房东的租房协议。这房租呢，男子已经交了一年，房东和炒菜师傅的联系方式都在里面。
1: 这我不能要。
3: 就你不收下，我回头跟男子没法交代呀。男子说了，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拿着心里不踏实。好好经营这个饭馆，炒好你的菜，才能发挥你的特长。
1: 我真不能要。
3: 有什么不能要的？

0: 慢一点。
1: 哎，
0: 哎，小心。
1: 妈，妈，你，妈，你能走了？
2: 那可不，你瞧，我这腰板啊，挺着呢。
1: 太好了。
3: 啊，对了，宋爸，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刘叔叔。
4: 啊，刘叔叔，你好，
0: 小凡吧。经常听你爸提起你，这百闻不如一见呢、啊。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和你爸一个样。
4: 刘叔叔，我爸呢？

0: 小宋，我全都知道了。李兰，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1: 爸，我妈说了，她平时就来给你帮忙，你多个帮手，生意一定会红火的。
2: 宋叔叔，
3: 哎呦，问什么来了？快快快，这腰没问题了。
2: 快好了，谢谢你啊，魏明。
3: 啊，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婆黄英。
2: 阿姨好。
3: 这位呢是子琪的妈妈。
4: 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2: 哎呦，瞧你说的，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
3: 哎，老刘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啊？
2: 老刘啊，他新招了几个护工的徒弟，这会儿啊正忙着见面呢。
3: 看来啊，老刘以后要当护工队的队长了。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一听，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对了，老宋，刘师傅说你很会做菜，那以后我省了做饭，我天天到你这儿蹭饭吃，你不会赶我走吧？
1: 哎呦，这是什么话呀？这欢迎还来不及呢，是吧？谁是欢迎啊？谁是欢迎？
2: 哎，爸爸，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这个店做成一个网红店。
3: 哎呀，你得了吧，你自个儿的事情还没搞清楚了，工作还没着落呢。
2: 妈，你别操心这个了，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另一家设计公司，后天就去报道。
3: 真的？那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人家子琪啊。
2: 不会，我一定会让子琪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
4: 宋凡，你又开始显摆了是不是？
1: 行，既然呢大家今天来的这么齐，我呢就亲自下厨房，我来炒菜啊。
3: 好好好，给他下厨，给他下
5: 厨。不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3: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4: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2: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5: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2: 警方专项打击剑指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
6: 今天20:25播出。
7: 不孕女子为实现做母亲的愿望，欲讨回多年前冻存的囊胚。
8: 当事人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自身排卵了，
7: 但她的诉求被囊胚保管方拒绝。
9: 他们婚姻存续的话是可以的，但他们婚姻已经不存续了。
7: 在保障女性生育权和医疗机构正常的管理秩序之间，法庭会如何判决？
2: 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经营不善，民办学校土地被法拍，
1: 900万拍卖地是1400多万，出去税是1100多万，这个钱我们马上看到有。
0: 女孩车站走失，着急找家人。暑期出行带娃乘车莫大意。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2: 寂静乡村，住宅接连失窃，巨额财物不翼而飞。深夜翻墙，精心复原现场，被盗失主浑然不觉。再起波澜，盗窃团伙胆大妄为，顶风作案。目标现身，把民警紧追不舍，雷霆出击。
3: 平行痕迹，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3: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2: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4: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5: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6: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呢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5: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6: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他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他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2: 他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0000多的白银。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5: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3: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它都复原着呢。
2: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

0: 肯定你要在这儿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1: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2: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1: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2: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1: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3: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是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是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2: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有个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1: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1: 9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0: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就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1: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2: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察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1: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2: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0: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保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十点至次日清晨五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1: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的，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监控，还是四人装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了排查。
2: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
0: 在县城购置的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三点十分，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2: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三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三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0: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1: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2: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1: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0: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九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3: 就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是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挂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0: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3: 我一个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是没盖洞，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2: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0: 果然不出警

0: 帮佐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1: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0: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2: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3: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

0: 钱呢？
1: 我们乡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2: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1: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没有，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整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从他名下再取也是整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1: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2: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2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2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2: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3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3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1: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2: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奶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2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3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1: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 1600到

0: 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1: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2: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两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5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万一就是在
14: 房上
13: 杰斯好，万一这是杰斯好。杰斯
14: 好，怎么的？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

0: 借助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2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2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2: 各家是几个人来他的？
3: 经过2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0: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固湿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0: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3: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4: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2: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5: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2: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今天20:25播出。
6: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今天21:00播出。
7: 你可知道有可能这30%的配额会把你这董事长的位置给你拉下的？
8: 你别那么长的胡说干嘛呢？
2: 戏精上身，真假难辨。
9: 什么进来带色报表的，给要钱个一。
2: 温情外表下全是算计。
10: 要咱们王师傅的双鱼麦，咱们这个可以代代相传。
11: 股市金粮票成交开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票。
2: 看似简单的圈套，为何总能频频得手？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12: 经营不善，民办学校土地被法拍。
13: 900万拍卖地是1400多万，出契税是1100多万。这个钱我们马上看到有希望了。
12: 天降债务，学校陷入危机。
13: 看到我们要分钱了，他们就来狗急跳墙，想把这个钱最后是他们想拿你走。
12: 精准卡点的债务背后藏和猫腻。男子高速上倒车，险象环生。
14: 他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15: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14: 啊，对，太对不起了。
12: 导航失误，学生误闯高速。
16: 首先，高速上不能行驶利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这个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不起责任。
12: 女孩车站走失，着急找家人。
17: 那我的妈妈，
18: 一个五六的时候，
17: 他
18: 在那里跟你说
17: 呢。
19: 干啥的？大林在哪里啊？没看到啊！大林呢？大林在哪里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坐火车到哪里？
12: 暑期出行，带娃乘车莫大意。
2: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什么？
4: 哎呀，爱情，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3: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走。
4: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
3: 哦，
4: 太冰了，
3: 你要怎样啊？
4: 弄脑袋。
3: 哦。
5: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6: 那
5: 怎么跟警察一块儿？
6: 哦，怪不得。

0: 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1: 钱。
2: 什么钱啊？
1: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3: 走嘞！
2: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3: 快，快点！
2: 我跑不动了吧？
3: 我在亭子那儿等你。
2: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
4: 小雨，快点儿！人呢？
5: 莫叔，你怎么在这儿？
6: 啊，我
5: 别下了，我上了。哎，
6: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见您在这儿。
5: 这么巧？
6: 啊。
5: 说吧。
6: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5: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6: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5: 要抓人？
6: 是。
5: 什么案子？
6: 还是上次的命案。那么所以他必须得来。
5: 你小子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们局长。
6: 您面子大吗？
5: 少来这一套。阿姐，
7: 走，
5: 看看这哪是清华区啊。
6: 就这个方向，
5: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这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嗯，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走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6: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5: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搞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6: 您不是刚清楚吗？
2: 爸，你怎么跑这么快呀？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安心。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问题。
5: 行了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6: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2: 但是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5: 答应了，帮忙。
6: 谢谢孟总。

0: 你们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哥，这牌子怎么换啊？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2: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1: 好。
3: 你是这负责人？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1: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
4: 不用了，谢谢，方便面就好了。
3: 师傅，
4: 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3: 不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5: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3: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5: 好。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受益未尽，又容乃大，大灾。你没看错，即将是大灾。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1: 要不这样，启强。
2: 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3: 好啊，我替您安排。
4: 老徐，
5: 生意可以啊，
4: 还好。
5: 自己吃上了。
4: 老徐，
5: 给你点上。
6: 强哥，做点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都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放心吧，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城？

0: 你说他想不想出去，在那出不了了。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给这颗金牌呢？
1: 别绕圈子。
0: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 约我去海钓，还要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哇，这
2: 太好吃了！
3: 哎，来个碗呗。
4: 吃完了？
3: 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4: 哎，
3: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我的呢？按警官都接过了。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B36956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同志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1: 配合。
2: 好。

0: 前面路口右转。
1: 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0: 我让你右转。
2: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3: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你到车上去等我。
1: 好。怎么了？
0: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哇！出来！
1: 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
1: 谁？
0: 程总。程总说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
2: 张小星谁杀的？
0: 我杀的。
1: 谁指使的？
0: 没有人指使。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打，他一直打，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
3: 张小庆是被勒死的。
1: 说，
3: 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4: 哎呦，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0: 对。
4: 张小庆是谁杀的？
0: 是我。
4: 说的都实话吗？
0: 都是实
4: 话。听见了没有？啊？
5: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6: 幸福，下车。
7: 谢明，
8: 程程，
7: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
4: 走。

0: 收了啊。
1: 哎，那你介绍一下。
0: 啊，
1: 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
2: 啊，刑警队的吗？
1: 嗯，禁毒支队。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

0: 东西啊？
1: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
1: 嗯。
0: 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
1: 哦。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
0: 啊。
1: 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1: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0: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2: 金二，
3: 是，
2: 局长。
4: 妈，张达庆抓到了，
5: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4: 张达庆是凶手吗？
5: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4: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5: 在抓捕现场。
4: 高启强录的。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5: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的。
4: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5: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4: 你现在回去媳妇儿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过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5: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4: 先写，让别人去审。
5: 我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4: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江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5: 局长，我有分寸。
4: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江合作呀？
5: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4: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老爹，不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信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

0: 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老爹，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就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程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是吧？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青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没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姐吓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京韩？谁指使你干的？
3: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
4: 你是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
3: 走。好。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

0: 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15: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
14: 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5: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14: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15: 明白，来吧。
1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16: 去，快点
17: 啊！你忘了你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
16: 小心，大家继续啊，继续！
18: 行行，小心，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把钱给我！
16: 怎么把钱给我？
17: 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14: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

0: 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1: 把车给我！
2: 我就是，就是想打车，我们马上就可以。
3: 这样。

0: 他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没了。
1: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2: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
1: 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谁？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经营不善民办学校土地被法拍，
6: 9000万拍卖第4.1400多万，出境税是1100多万，再过去我们马上看到有希望了。天降债务，学校陷入危机。
7: 看到我们要分钱了，他们就那狗急跳墙，想把这个钱追回走，他们想拿你走。
6: 精准卡点的债务背后藏合猫腻。 男子高速上倒车险象环生，
8: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着急开医院，
9: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8: 啊，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6: 导航失误，学生误闯高速。首先，高速。

0: 暑期出行带娃乘车莫大意。
1: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近日呢，深圳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有200多名求职者向一家家政公司交了钱、考了证，但是并没有一个人通过这家家政公司找到工作。这家所谓的家政公司其实呢是精心设计了一个招转培的骗局。
2: 今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她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3: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家政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2: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安排工作。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3: 做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逼到后面就被抓了。
4: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将纸条交给他做好。坐着。
2: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工作，持续扩大受害群体。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级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5: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2: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而北京铁路警方也持续强化安检的查威力度。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旅客因为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的事件。
2: 近日，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6: 一共是有几瓶？
7: 那边10到5瓶。
8: 这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2: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9: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2: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9: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10: 超150毫升
9: 就不能携带了。
2: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

0: 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1: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0: 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爆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等开展流动嗅检。
2: 在暑运期间，亲子客流也是主力的出行的人群之一，客流量在不断的攀升，也提示我们要高度的关注儿童乘车的相关安全问题。
0: 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动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3: 哎，小心头，小心头，
0: 头！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是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近，并未注意到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时请务必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
4: 大人到哪里啊？不要哭！坐火车到哪里？
5: 妈妈去动物园玩。
0: 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6: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0: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高速上倒车险象环生。
8: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9: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8: 啊，太对不起了。
7: 导航失误，学生误闯高速。
10: 首先，高速上不能停止利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不起责任，包括你们的家庭也承担不起这份责任。
2: 高速公路的出行车流密集，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快，路面的状况瞬息万变。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公路的出行安全。
0: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京昆高速太原方向介休收费站路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超车道内违法倒车，路面风险极大。接警后，民警立即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及举报人行车记录仪视频，快速锁定驾驶员穆某。
8: 老婆病得厉害，就是要是着急开医院，
9: 你一个人开的车？
8: 就我一个。
9: 越着急越出事，知道吗？
8: 啊，太对不起了。
9: 你这高速公路倒车，这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0: 经核实，穆某因担心家人行车分心，错过高速出口，为省时折返，侥幸在超车道内倒车。民警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前不久，湖北五名学生结伴骑电动自行车从襄阳返回孝感，因导航设置失误，一行人沿国道行至随州时，误从随州收费站驶入福营高速，发现险情后，湖北高速交警迅速将五人拦截，随后民警将涉事人员与车辆安全带离高速，并联系家长。
10: 好，各位同学啊，今天针对你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高速的事情，我简单说一下。首先，高速上不能停止利用自行车，对你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其他高速上的违法其他上的这个货车汽车都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们担当不起责任，包括你们的家庭也承担不起这份责任。我们以后不要再骑电动自行车上高速，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0: 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交警开展日常巡逻工作时，发现一辆小客车违规停。

0: 靠路侧存在极大道路安全隐患，民警立即上前核查，发现驾驶员瘫坐在驾驶位，失去意识，情况十分危急。
1: 表哥，通知急救，来一下联络线，济南高速联络线出口这有一个车停路边，司机好像是有这个疾病发作了，
2: 大概30多岁。
1: 我先把您嘴里那个先别咬我，好，把嘴里那沫子给清一下啊，千万别咬我，是吧？啊，把沫子给您清出来哈、啊，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啊，啊。来，没事啊，
3: 好嘞，
4: 好嘞，
1: 人到了，救护车已经到了，哎。
0: 在120抵达前，民警抢抓黄金救援时间，开展先期救助，为专业医疗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救护车到达后，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患者转运至医院救治，并联系家属。目前，该驾驶员已脱离生命危险。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四川泸州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所民办学校用于补发教职工工资、偿还外债的1400多万元的拍卖款刚刚到位，大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债务就从天而降了。很多人疑惑，这个精准卡点的背后会有什么隐情呢？
5: 2022年5月，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一所民办学校经营陷入困境。名下土地被法院依法司法拍卖，最终成交价1400余万元。
7: 天，我们三个人签了900多万，900万拍卖地是1400多万，出去税是1100多万。先把来看到我们这个钱，我们马上看到有希望了。
5: 诡异的一幕却在拍卖后上演，龙某等三人以学校为被告，提起4起民事诉讼，涉案金额合计890余万元。这笔突增的债务致使学校资不抵债，破产了。
7: 看到我们要分钱了，他们就来狗急跳墙，想把这个钱追回去，他们想拿你走。
5: 控告人怀疑这4起案件存在猫腻，于2024年9月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8: 按照他们司法的那个经验，有司法有流程走的，他们说最少都要2年左右这个司法确认，但是呢，短短的1-2个月。就确认了新增债权，导致了他们的自己的债权有可能受到损伤，所以说他们怀疑这中间有一定虚假诉讼的成分。
5: 近900万元巨额债务凭空冒出，起诉调解走破产流程，整套操作行云流水，是企业真的有隐性债务，还是背后有人精心布局？江阳区人民检察院展开调查。
8: 我们到法院调取卷宗，认真分析比对，发现新增的4起债务的原告都是学校的利益关联者，利益高度绑定。
5: 而且4起起诉发生的时间过于巧合，诉讼规律也存在异常。
8: 它不像平时的一些债权债务确认的方式来诉讼，它是通过快速的调解结案来确定债权债务。
6: 经过检查，办案检察官认为这绝不是正常的民事纠纷，龙某等三人很可能存在着虚假诉讼的行为，于是呢，就将该案向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汇报。
9: 根据审员要求，我们抽调民事检查、刑事检查、检查侦查的骨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彻查该案。
5: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专案组首先对案涉证据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其中的一份停车场租赁合同中发现了疑点。
10: 根据双方提供的合同显示，投入修建金额达390多万元，但该工程仅2个月就予以结束，明显异于常理。
5: 案涉地正是此次学校被拍卖的地块，按照起诉书所述，该地块原本由学校承包给了龙某名下的一家公司，用于修建停车场并运营。土地被拍卖后，龙某名下这家公司就以停车场已修建却被拍卖无法运营为由，要求学校赔偿修建停车场的损失。检察官对停车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
10: 当时我们去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现场的土地全部是裸土平整，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平整工程，难道需要投入390多万吗？
5: 并且检察官走访停车场的管理人员还了解到，该停车场并非龙某名下的公司在实际运营，而是学校投入50000元修建后租给了某案外人运营，修建时间也晚于案涉合同中载明的修建日期， 为证实这个说法，办案。

0: 检察官前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调取了案涉地块的卫星影像套盒图。
1: 2020年的卫星套盒图显示，它2020年还是一块空地。
2: 嗯。
1: 然后2021年虽然有车停进去了，但是它仅限于很小的一片区域。2022年是在这个初步停车区域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扩建，也就是说，它这个停车场的真实修建日期应该是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这个时间才全面完工的。这就与诉讼中当事人所称的2020年全部修建完成是不一致的。
3: 卫星影像不会说谎。通过我们调取的影像比对发现，该停车场早就已经建设完工了，这说明了合同是造假的。
0: 专案组乘胜追击，对另一起学校装饰装修合同案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份合同也存在诸多破绽。
3: 我们的检察官发现，另外一起该学校涉诉的案件中间，该学校的产权评估面积与该案中装修合同中的面积有重大误差。
0: 专案组调取相关评估报告发现，学校全部房屋面积仅有1300多平方米，可对方提交到法院用来索要196万元装饰装修工程款的结算单上，施工面积高达2600平方米。
4: 两个核心案件查实后，我们又对另外2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跟进调查。通过核实双方的银行流水和账目凭证，我们发现双方的大量往来都是个人转账，流水支出也与学校无关，这些银行流水都被他们恶意列为了学校借款，用于虚增学校债务。
0: 大量证据证明，这4起债务纠纷背后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而实施这一切的正是龙某。
5: 这个方式不对，造就了现在这个情况。从我自己本人来说的话，实际经济亏损最大的是我。
0: 在大量证据面前，龙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那么，学校方为何会配合龙某来演这出戏呢？
5: 卖建材产品跟陈某他等5位老板就认识了，他们5位就邀请我一起办学校，然后我就把全部他们的股权收购下来，总的是2000多万。
0: 龙某说，学校有多名股东，虽然他收购了学校的部分股权，但他与学校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存在矛盾，所以最终他也未能获得学校的实际经营权。后来他通过去法院起诉解除了与陈某等人的购买协议。
3: 但是5位股东又无法足额返还龙某购买自己股份的现金，所以最后龙某迫于无奈，也想通过这种虚假诉讼的方式拿回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损失。
0: 检察机关立即启动监督纠错程序。2025年6月，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6: 法院全盘采纳检察建议，依法撤销全部虚假调解，直接驳回4起案件，近900万元虚假债务被彻底清零。
7: 前不久，往返中韩的华东明珠8号客轮因受台风影响延误，旅客通关时间延后。荣成口岸各查验单位紧急启动应急预案，保障1000余名旅客顺利出行。
8: 当晚8点，石岛新港旅检大厅查验工作仍在持续，执勤人员轮班快速就餐休整，便立即重返岗位，备战夜间出境客流高峰。
9: 平时是5点到5点半，因为今天受台风影响，然后通关晚点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继续办手续。今天下午因为船晚点，然后我们办了那个旅客的入境手续，然后再加上今天有大型旅游团体，然后1000多名旅客，所以今天就是下班会晚一点。一会儿差不多9点半以后要办船舶和旅客的出境手续，有可能会11点多吧。
8: 晚上9点半，大批出境旅客陆续抵达。针对持续叠加的客流，工作人员细化服务保障措施，提高通关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0: 我们提前启动极端天气通关应急预案，增开查验通道，增配现场引导警力，无缝衔接开启出境旅客验放工作，保障每一名出境游客平安顺畅登船。
7: 街头墙角随处乱贴的小广告被称作城市的牛皮癣，不仅是讨人嫌，更可能暗藏着违法的行为。
8: 作为一座整洁的海滨城市，2025年初以来，辽宁省葫芦岛市每天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这种张贴在汽车后视镜上

0: 的招嫖小广告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
1: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往咱市里边的1、2、3、4、5啊，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0: 其中有被害人报警称，自己因为扫描了招嫖小广告上的二维码，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随后葫芦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对辖区内粘贴招嫖小广告的案情启动深度侦查。
2: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0: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3: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
4: 这谁的？
0: 低俗小广告为何贴满大街小巷？背后又有何隐秘黑幕？7月17日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2025年11月21日，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勐洞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燕某报警，称小南坪矿区遭遇盗窃，损失惨重。警方抵达案发现场，发现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电机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等装车运走了。
5: 很明显，这嫌疑人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0: 由于走得匆忙，窃贼将一个白色编织袋遗留在了现场，里面竟然是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就在警方全力追查窃贼线索时，勐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
6: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0: 4起盗窃案件是否为同一伙窃贼所为？警方能否从有限的现场环境中提取到关键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呢？7月17日21点，天网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
7: 妈妈，好想你啊！啊！看你已经听到了叫妈妈，
8: 紧张的那种，就很害怕的一样的，就是陌生人嘛。
0: 2021年8月，赵宇与孩子爸爸因贩卖毒品先后被警方抓获，将只有10个月大的儿子托付给了孩子姑姑照顾。但在入狱4年后的一次双囚会见中，他了解到孩子的近况，不由得心头一紧。
8: 小孩在福利院，一定要找到我的孩子，我要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0: 2025年10月，他鼓起勇气给民警写了一封信，我想见我的孩子。赵宇第一次真切体味到做母亲的滋味，也终于明白自己离经叛道对父母的伤害。入狱后，父母从未来监狱探视，与他断了联系。赵宇心底还藏着一份渴求，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
8: 我知道错了，爸妈，我会改好的，那很想你们，你们能不能过来看一下我？
0: 得知赵宇的心愿后，监狱民警远赴千里来到其父母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赵宇母子的过往。
9: 女性这方面对这个亲情啊是非常渴求的，如果能够把这个点能够解决好，也就能够稳定她的改造情绪，使她能够更好的认罪悔罪。
0: 而面对民警的邀请，赵宇的父母却一再婉拒。
10: 爸爸去吗？
11: 刚好这是下雨天没出去，
10: 他是
11: 油菜还刚过了，地还没宽好。
0: 面对亲生女儿，父母却为何犹豫不前？而赵宇又是如何一步步坠入迷途？7月19日21点，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先抹油羊奶粉。

0: 源，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2: 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据悉，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其中，在切实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方面，起诉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3954人，办理公益诉讼1.1万件。对权益受损但提起诉讼确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支持提起民事诉讼2.4万件，持续坐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3: 记者近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驾驶人5.67亿，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今年上半年新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新车519.5万辆，占新车近50%。2026年上半年，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和行驶证、发放临时号牌等业务5566万笔，同比增长3.17%。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他们又将分别面临怎样的刑罚？作弊的考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一个凉爽的秋日午后，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考场内，一名考生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如飞，可他的眼神却始终追随着监考老师的身影。监考老师一转身，考生便慌乱地低下了头。此时考场内的温度凉爽舒适，可这名考生的额头上却布满了汗水，浑身已经湿透了。他异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监考老师走到他身边阻止他继续答题。然而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考生停止敲击键盘后，屏幕上的答案竟然还在自动输入。两个人就看着这台电脑自动地答完了所有的考题，还顺利地点击了提交。原来这名考生叫王浩，初中毕业后他没能考上高中，想着学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职业学校的考试也竞争这么激烈。这天他刚报完名，正发愁考试怎么办，就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自己初一的班主任周凯吗？周老师怎么在职业学校的门口发开小广告了呢？周凯一眼就认出了王浩，他一把揽过王浩的肩膀，亲热地说，小浩都长这么高啦，怎么你有把握考过没？王浩听到老师这么问，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见王浩这反应，周凯一把拉住王浩的胳膊就往外走，

0: 一头雾水的王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凯带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两人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了一家培训班。二人走进会议室后，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学员和家长。他们边翻看材料，边议论纷纷道：“哎，这报名费可够贵的呀！”“对呀，是别家的两倍了吧？”“不过他们承诺考不过就退款，你说这是真的吗？”听到大家的疑问，周凯走上台前慷慨陈词道：“这家职业学校可是出了名的难考，我想大家都清楚。别的补课班虽然收费低，但是没有一家敢给大家包过，但是我们敢。来，大家看看，这是我们每期通过的学员名单，这总不会有假吧？”大家纷纷涌上前翻看通过的学员名单，再看看这会议室的墙上还挂满了金牌导师的奖旗，立刻大家对周凯的承诺都深信不疑，纷纷签下了所谓的包过协议，并且报了名。
1: 王浩报考的这家职业技术学校在省内非常有名，入学考试也是出了名的严格。那么这个周凯究竟有什么本事，居然敢打保票包通过呢？
0: 原来就在一年前，周凯还是一家市重点中学的初一年级班主任，同时他还是初一年级为数不多的市级优秀教师。但是就是一场同学聚会，却改变了周凯一生的命运。这场同学聚会上，周凯一进门就看见了曾经的同桌马成正在发名片。见马成边发边故作谦虚道：“现在哥们儿开了几家培训机构，也算是小有成绩，今天全场的消费都我买单。”马成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远不如自己，如今却混得这么好，这让正在为孩子钢琴课学费发愁的周凯产生了心理巨大的落差。聚会结束后，周凯彻夜难眠，他心想，同桌马成以前就是个学渣，现在都能开培训班挣钱了，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师怎么就不行？不趁着年轻拼一把，就只能靠着这点死工资过日子了。周凯几经纠结后，终于痛下决心，他也开办了一家培训班，专门针对职业学校的考试来进行考前辅导。周凯本以为自己有优秀教师的光环加持，应该完全不愁生源，没想到啊，

0: 还贷，周凯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无奈他只得厚着脸皮拨通了同桌马成的电话。马成听了他的难处，热心地给他支招说，现在的家长要的是考试包通过的结果，才不是你学习的过程。怎么样，我在职业学校有熟人，给你介绍一下。马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周凯担心地打断了。这不会出事儿吧？见周凯这么胆小谨慎，同桌马成哈哈大笑道，你怎么还是上学时的死脑筋，一点都没变。你讲堂课顶多赚几百，我手下随便一个客服都月入过万，你自己考虑吧。
1: 听了马成的话，周凯动摇了。他认为马成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没有出事，自己跟着做又会出什么问题？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周凯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0: 经过同桌马成的介绍，周凯认识了职业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梁辉。二人约定由梁辉来提供考题，周凯的收入二人五五平分。自此周凯的培训班由于承诺包通过，生源是滚滚而来，周凯和梁辉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啊，好景不长，就在考试前的几天，一通电话竟让周凯热火朝天的事业几乎戛然而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电话正是梁辉打来的。梁辉在电话里着急地通知周凯，为了防止作弊，今年学校的考试由笔试改为了计算机考试，考题也改成了教育局出题，梁辉没办法在考前获得考题了。周凯一听立马慌了，他已经收了费，就等着拿到考题给学员们培训呢，难道煮熟的鸭子就让他飞了不成？周凯赶紧问梁辉，这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梁辉说，我只能在考前的十分钟里拿到一个考试进入的密码，这也来不及给学员们去培训答案了呀。怎么办？大好的赚钱门路就这样不干了？绝对不行。
1: 周凯急得夜夜失眠，却想不出对策。这天儿子的一个无意中的举动竟破解了他远程登录的难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天心烦意乱的他正在阳台抽烟，突然上网课的儿子找过来说自己的电脑密码错误无法登录了。周凯是帮着捣鼓了半天也没能解决，只得求助了一个网络高手朋友，让他远程控制儿子的电脑，这才顺利地登录了上去。看着朋友隔空操作着儿子的电脑，周凯的脑子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考试难题的好办法。首先他找到了这个电脑高手朋友小陈，当他拿着10000元现金想让小陈来入侵考试系统的时候，小陈的手指猛地在键盘上顿住了。他担心地问，入侵考试系统是违法的吧？会不会坐牢呀？周凯拍着胸脯保证，没事儿，我找了内部关系，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的。再说了，你就负责远程登录考试电脑，学生也不认识你，就算出了事儿，谁还能找到你不成？说服了小陈后，周凯又找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个同事，同样许以重金，让他们来帮助考生答题。安排好这一切后，周凯在考前告诉考生们，进了考场以后根本不用答题，只需要假装敲击电脑，会有老师在外面远程帮他们答题。周凯本以为自己的安排实在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考生王浩不自然的表现还是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见有人作弊，监考老师立马让在场所有的人停止答题，并打电话报了警。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通过电脑数据恢复， 很快就

0: 查清了周凯等人考试作弊的行为。最终，检察机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对周凯等人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周凯是大呼冤枉，他承认自己的行为确实有错误，但他认为培训班违规，罚点钱不就行了，自己又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那么周凯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关键词，组织考试作弊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且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以及案发地颁发的高等职业学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方案可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其内容、形式、录取机制均由我国教育部门指导并制定，所以该学校的考试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法院对于周凯的辩解不予认可。最终，法院经审理判决周凯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小陈和梁辉作为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犯，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0元。同时，代替考试的老师们也被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按照相对不起诉处理。考虑到考生们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报考时和考前也并没有和周凯等人共谋过作弊，所以教育部门决定对他们从轻处罚，认定他们成绩取消，相关考试资格作废。在监狱里，周凯终于认识到，所谓的包过不过是把风险转嫁到了学生们的身上，考试成绩作废，相关升学资格取消，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用。在上一个案例中，周凯组织考试作弊，对职业学校的录取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破坏的是考生们的公平竞争权。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主人公也认为自己是考试作弊，可他影响的却是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接着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

0: 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2: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男子考驾照屡次挂科，在直播间买课后竟顺利通过考试。
5: 家人们，科目一不用背，文盲包过。
4: 男子拿到驾照后半年不敢开车，为何刚上路就被交警拦住？
5: 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
4: 男子车上的红色印记和撞击痕迹从何而来？他的驾照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玄机？作弊的考生，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2021年，一个夏日的清晨，一名交警正在路上执勤，突然他看到一辆轿车正歪歪扭扭地在路上画龙，眼见就要撞上隔离带了。他赶紧拦下车辆进行检查。等司机吹过气以后，交警发现司机并没有酒驾，于是便问道：你怎么开的车呀？差点撞上隔离带，你疲劳驾驶了吗？谁知面对着再正常不过的讯问，司机竟一下子慌了神。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交警同志，我刚拿驾照，还不熟练呢。交警指着驾照说：这不都半年了，还不熟悉呢，你怎么学的驾照？听到交警这句话，司机更是吓得腿都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司机绝对有问题。满腹疑惑的交警开始对扣押下来的这辆车进行检查。这时他注意到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这让交警一下子就提起了注意，这司机不会是交通肇事吧？交警马上控制住了司机，向总部打去了电话，来调取沿路的监控。那么这名司机是谁？他驾驶的这辆车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名司机叫张磊，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打工族。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他终于攒够了钱，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好开回家过年。没想到刚开始考驾照，张磊就碰壁了。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根本读不懂科目一文化考试的题目，导致他多次都没能通过这第一关。
4: 始终无法通过科目一考试让张磊感到很郁闷。这天他在手机中刷到一条广告，上面赫然写着：文盲也能3天拿证，找老徐包过。张磊像看到了救星一样点进了直播间，殊不知正是这个直播间改变了张磊一生的命运。
5: 原来老徐是一个课程主播，他直播间专卖机动车驾驶证培训。张磊一进直播间，就被他声嘶力竭的大喊声给震撼到了。家人们，

0: 木一不用背。老徐一边大喊，一边对着镜头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背后的灯牌上“文盲包过”四个大字，闪得人眼花。那么，这个老徐又为什么有把握能让文盲科目一都包过呢？原来，老徐他只招收本地的生源，因为他早就和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高远勾结在了一起。高远负责科目一的机房管理，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考试电脑里注入了病毒程序。考试的时候，在外面替考的人员远程操控着考试电脑，不到半小时就能给学员们答出满分的好成绩。高远又给老徐介绍了其他科目的考官。
1: 有了考官们的帮助，买了老徐课程服务的学员们都顺利拿到了驾驶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连方向盘都没摸过几次，张磊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那么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案发当天的清晨。天还没亮，睡眼惺忪的张磊就被老婆叫了起来，让他买早点。老婆还指定要吃两站地之外的那家肉包子。无奈张磊只能爬起来准备开车给老婆去买早点。此时张磊通过老徐的帮助拿到驾驶证已经半年了。由于考试的偷机取巧，张磊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根本没有信心。这半年以来，他开车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天早上，他想着路上应该没什么人，自己慢慢开，应该不会有事儿吧。没想到，出门的第一个路口就出了事儿。原来，张磊在驾车距离路口还有10米的时候，眼见着绿灯一闪一闪的变成了黄灯。正犹豫要不要踩刹车的时候，突然从他的左侧冲过来一辆电动自行车。毫无经验的张磊向着反方向猛打转向，想要避开，同时赶紧慌乱地踩下了刹车。咚，张磊听到了电动车倒地的声音。他看到一个女人连同电动车双双地倒在了自己的车右侧。散落一地的杂物里好像还有着红色的液体在流淌。张磊吓呆了，他望着空旷的街道反应了半天才知道自己撞了人。他吓得腿都软了，站都站不直。好在被撞的女人此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活动了活动胳膊腿，发现没什么大碍以后，就跟张磊要了500块钱，骑上电动车自己走了。本来驾驶技术就不过关，现在又撞了人，张磊更开不好车了。他原本想着赶紧找个地方掉头回家，没想到差点撞上了隔离带，被交警拦下来检查。交警联系总部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后，很快就发现了张磊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原来早已自行解决了。而且机动车前保险杠上面的印记也只是西瓜摔碎了溅出的汁水。
1: 其实只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可是张磊反常的表现却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通过对张磊的进一步询问，警方顺藤摸瓜查清了老徐勾结考官在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严惩？
0: 最终张磊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驾驶证，并撤销驾驶许可，同时处以行政处罚，还规定张磊在3年之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了。同时检察机关也以买卖身份证件罪对老徐等人提起了公诉。但在法庭上，老徐辩解自己只是考试作弊，他手下的学员全是取得了正规的驾驶证，他也没有伪造和变造过驾驶证，不至于严重到买卖证件。那么老徐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买卖身份证件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之一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官认为，在我国，驾驶证是国家发放的证件，属于具有身份属性的证件。老徐和高远虽然借着考试作弊的手段，但是其目的和结果还是为了买卖驾驶证，所以他们构成的是买卖身份证件罪，而不是组织考试作弊罪。法院经审理过后，认定老徐和高远犯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老徐和高远被判刑后，他们卖出的15本非法驾照全部被吊销，相关的考官和工作人员也被追责。而这些明知道自己没有通过系统的驾驶证考试，而拿着买来的驾照违规上路的买证人员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

0: 没想到却将学生的未来和自己的自由都搭了进去。老徐以为买卖驾驶证能挣快钱，却成了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其实每个走捷径的人心里都有本划算账，但他们没算到的是，法律的天平永远精准，你在规则上偷的懒，终将成为铁窗上的光，你在技能上省的力，都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坑。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记住，所有值得抵达的终点都没有捷径，那些让你轻松通关的诱惑，也许正是打开牢笼的钥匙。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0: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1: 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与谎言，
2: 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3: 我应得的。
4: 你妹妹早产了，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5: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6: 没有的东西滚。
7: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1: 深埋于心底的无奈与痛苦。
8: 云姐接了个大活，
7: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
1: 他们酝酿新的阴谋。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8: 我。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10: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11: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4: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
15: 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20: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2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2: 格力真好。
2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3: 用好药，养好心，
2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鱼。
1: 他举头发。
0: 哎，六神子来了。
2: 多吃点。
3: 姐夫哥，
4: 都忙都忙了啊！
2: 哎，差不多行了。
5: 你看看你啊，
6: 这婚礼还没结束呢，你就护上了。今天可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哥哥我高兴，必须得喝满杯啊！
0: 高兴，
6: 到忙到忙了，啊，快快快快快，喝了！好来来来，过来！啊，
0: 阿姨，
6: 怎么回事？还叫阿姨啊？
0: 妈，
7: 你妈在这呢。
6: 啊，对，来来来，到了。哎，到满了。
1: 吃牛魔，哎呀，吃牛魔，你放心，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8: 哎呀，亲家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结了婚，只要他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得好，我的心里就满足了。
6: 好，
0: 兄弟们，
6: 好，对。

0: 难受。
1: 小娟儿，
2: 妈，
1: 这是说好的彩礼钱，说话算数。
2: 我也没有办法，是我妈她。
1: 哎，对了，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2: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1: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2: 哎。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0: 你们屋里不有厕所吗？
1: 根生他又吐了，全是味儿。
0: 又吐了？
1: 啊，
0: 我去打扫。
1: 哎，不用了，妈，你也累了一天了，我打扫就行，你早点休息吧。
0: 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0: 小娟，小娟，你怎么了？小娟，
1: 根生，你怎么醒了？
0: 小娟，你在干啥呀？
1: 屋里有点闷，我想开开窗，透透气。
0: 哦，嗯，哦，对了，这个东西送给你。这个我听我妈说，是我们家祖传的。

0: 真好看。
1: 飞生，不管怎么说，咱俩认识就是缘分。来，我跟你喝一杯。
0: 哦，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再喝就吐了。

0: 头疼，难受，我先躺一会儿。
1: 根生，根生。

0: 小五，你的四千。
1: 哎，谢谢英姐。
0: 铁叔，你的五千。小兰，你的八千。
2: 谢谢云姐。
1: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2: 我应得的。
1: 张根深那块玉佩呢？
2: 走得太急，忘拿了。
1: 蒙谁呢你？你不会是又想吃独食吧？
2: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又没让你陪他睡觉，你凭什么分那么多？
2: 你给我停车！
0: 我让你停车！哎。
3: 疯了你啊！
4: 哎呀，行了，多大点事儿啊！车上，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铁叔那儿没笔账都记着呢。只要是想心里不服气、窝里斗，马上给我滚蛋！
5: 小兰，你辛苦了，云姐信你，
4: 拿着。

0: 上哪去啊？
1: 自己走。
0: 云姐，你再这么惯着，他尾巴都翘上天去了。
2: 甘武，我跟你说，咱们这活儿，缺了你行，缺了他，不行。
3: 好好开车。

你。

0: 娟儿，看这衣服，喜欢吗？
1: 喜欢。
0: 娟儿，你对我们家更生满意不满意啊？
1: 他挺踏实的，对我也好。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回去跟你妈说，那彩礼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2: 谢谢妈。

0: 陈大妈，怎么了？张可生，大妈，你记住了，不管什么人来找你，你一口咬死，你只是好心做介绍的，你方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
1: 让云姐说了算。大妈，去别的村发展几个媒婆，别老盯着一个地方骗，啊！铁叔，吩咐手下的人把手机卡都给我换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律不准说出去。
2: 他又打你了，跟他离吧。这么过图什么呀？孩子都有了，我还能图什么？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
3: 小兰回来了。 哎呀，这越长越漂亮了啊！衣服新买的，值不少钱吧？嗯。

0: 我包干嘛？啊，
1: 你三个月没往家里寄钱。
0: 我凭什么往家里寄钱？
1: 你妹妹生病看病的钱都没有了，你不管？
0: 我给我妹看病的钱全都被你拿去赌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呀，小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你别跟她吵了。
1: 还不是因为你，一个没用的东西。
0: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你烦了你？
0: 你再动我妈一次，你试试。
1: 你看，你往这看。
0: 小兰，你还是走吧。

0: 说说看，你们怎么样了？
1: 岗子村那个老钱家，刚盖完二层小楼，正在外头托人说媒呢。他儿子我见了，人长得还算周正，就是跟人打架，坐过牢。这儿，竹林镇有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小伙子今年28岁，父母双亡了，打小跟着师傅徐有康修车，感情没得说。几年前啊，他师傅去世了，就把汽修铺给他了。孙志宏有个闺女儿，我听村里人说孙志宏的老婆死了，也有人说他跟人跑了。
2: 什么人介绍的？靠谱吗？
1: 哎，靠谱靠谱。他们村有个叫吴妈，我认识，说我打麻将认识的。听说啊，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人都没看中呢。
2: 心气儿这么高啊？
1: 心气儿高有心气儿高的道理。听说啊，他师父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妈亲眼看到他带着钱到银行去存的。
3: 这样吧，前面说的那几个，让红霞和小丽去办。这个孙志宏，我来安排。
4: 小兰，别怨我。
0: 谁都不怨。
5: 待几日？
4: 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也不容易。你过得好不好？
5: 好得很。
0: 好吃吧？
5: 阿妈，你前几天不是去省城了吗？医生怎么讲？
4: 哦，医生说还要再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啊？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
5: 喂，云姐。
6: 小兰，什么时候回来？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
4: 小兰，是谁呀？
5: 啊，单位领导，喊我回去上班。
7: 这一片啊，住的都是老人，又靠近高速，方便我们随时撤走。
8: 房子呢？
7: 就是这家。房东定居外地，这是他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我租了半年。
8: 这房子可以，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7: 林姐，都准备好了。
9: 你还是去上班吧，工作要紧。
5: 妈，等我攒点钱，就在县里买套房子，然后把你接过去，不在这儿住了。
9: 那你妹妹怎么办呢？
5: 她跟她爸。
9: 那怎么行呢？你们可都是我亲生的呀。
5: 嗯，

0: 叫姐姐。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1: 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走了。

0: 来嘛。
1: 小兰，救救你妹妹，你妹妹早产了，现在还住在保温箱里，医生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0: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2: 没有的东西，滚！
3: 小兰，小兰，你别走啊！

0: 哟，你抓来了，
1: 先生，先生，
2: 小娟。
0: 哟，你怎么今天来了？
1: 阿姨，我听先生说您血压高，给您买了点蜂胶降血压。
0: 说你这孩子花那么多钱，哎呀，真懂事。
1: 来，阿姨，这是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也有。

0: 看清了吗？
1: 就是那个人。
2: 让小霞去不行吗？
3: 小霞有别的任务，再说这个有难度，她搞不定。你怎么了？
2: 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0: 你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3: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已经过了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想了也没用。
2: 云姐，我想去看看。
0: 疯了！你别脑袋一热，把我们都给折进去了。
3: 这样吧，回头我让梅姨去打听打听。你呢，别胡思乱想，赶紧把人拿下。
2: 云姐，人家有孩子。
3: 有孩子怎么了？
2: 有孩子的我不想骗。
0: 别蹬鼻子上脸啊，别忘了，要是没有云姐，你早都死了。
4: 慢慢吃。这儿有2000块钱，你先拿着用。先拿着，我也是苦人家出身，叫我一声云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云姐，
4: 吃饭。小兰啊，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你就去陪他吃吃饭，聊聊天，做做样子，其他的你都不用管。
3: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你也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6: 云姐，
4: 云姐，这都什么呀？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摘下来。
6: 身份证都看清楚了，别说漏嘴了。玉兰，这是你的新名字，玉兰。

0: 么回事啊？
1: 估计是刹车弹簧坏了，要不换一个吧？
0: 行。
1: 好，那我先去拿了。
0: 你在画什么？我都看见了。小马宝莉是吗？我也喜欢。
2: 真的？
0: 嗯。
2: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喜欢紫月公主。
2: 我喜欢月亮公主。
0: 为什么？
2: 因为她有魔法。
0: 我看你画的这个。
3: 不好好写作业，一天到晚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哎，算了，小孩子嘛。
3: 快写。

0: 喜欢吗？罗总，你好意思拿人家东西啊？没事儿，本来白给我侄女的，结果买成了，她家里有。好看吗？
1: 好看。
0: 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 女儿的额头都发炎了，你也不知道给她擦一擦，疼不疼？
1: 不疼。
0: 好了，
1: 谢谢啊。哦，那个换好了，要不钱就算了吧，还不够买玩具的。
0: 谢谢啊。

0: 小军，
1: 小军，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谁啊你？你认错人了吧你？
1: 为什么？
0: 他们都说你是骗子，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3: 你想坐牢？
2: 撒手！
3: 撒手！求你！
2: 撒手！
3: 张春，你死！走！
0: 小军，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坠还给我？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坠还给我？
3: 张春，
2: 疯子！疯子！
3: 别打了！

嗯

0: 小兰，你怎么了？
1: 云姐，你不是说找人打听他消息吗？怎么样了？
0: 啊，我打听了，张更生住了几天院。不信，你去问梅姨。
1: 好了好了，
0: 睡吧睡吧啊。
2: 志红，吴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这是锁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家庭条件也不错，别错过机会啊！
3: 可是我有个女儿，人家乐意吗？
4: 我都跟人介绍过了，放心吧，人家姑娘根本不介意，心眼好着呢。
5: 什么时候见面？
4: 看孩子，
2: 哎，瞧他
6: 急的。爸，你要给我找后妈？
3: 别瞎说。
6: 第八个。
3: 乱七八糟，怎么就第八个？
6: 我都给你算着呢。

0: 哇，
1: 哎呀，
2: 你怎么来？你还戴个口罩？
0: 感冒了，我怕传染。
2: 哎呀，快进屋，人等着呢。
0: 哎，马飞鱼，你们不来啊？
2: 哎呀，我说小孙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打起退堂鼓了？快进去啊，聊聊。
0: 是你啊？
3: 这么巧啊！你说你戴了口罩，我差点没认出来。这大夏天的，你戴口罩不热啊？摘了吧。
0: 我怕传染给你。
3: 感冒了？
0: 啊，
3: 没事儿，摘了吧。你这怎么了？这
0: 一不小心给刮伤了。
3: 哎，我送小草的玩具他还喜欢吗？
0: 喜欢，他玩了一晚上。
3: 喜欢就好。小草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0: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吗？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3: 小草是挺可怜的，不过我觉得你对小草太凶了，你这女儿都应该富养。
0: 就我这条件还怎么富养啊？
3: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
0: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在天山桥那烧一件红衣服？哎，对了，你烧那衣服干嘛呀？
3: 啊，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哦。
3: 给，送你的。护手霜。你看，你手上都裂口子了。

0: 怎么样，香不香？
1: 这什么味儿啊？
2: 哎，小草，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3: 就上次送你小马宝莉的那个阿姨。
2: 哎，你觉得她怎么样？
1: 她帮我什么事儿啊？

0: 这是徐楠，徐楠妈，徐楠他爸爸。哎，后面那个徐楠他哥。
1: 走走走走，你坐，我们里面说。走走走。
2: 来，坐坐坐。
3: 哎，你考虑的咋样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看中人家的话，就赶紧提亲去。
2: 提亲啊？是不是快了点？
3: 快！你要知道有多少户好人家在盯着小楠呢。
4: 来来来，吃吃吃！小楠爸，小楠妈，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你说是吧？
5: 说实话，志宏这孩子啊，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他以后对我们小兰好就行了。
4: 结婚啊是大事儿，不能马虎。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6: 不过你放心，这个钱我们一分不会动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让小兰当嫁妆赔给你们。
2: 阿姨，

0: 我没那么多钱。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特医药业。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身为骗婚团伙重要成员之一的于兰，原生家庭破碎，生活充斥着压抑和痛苦。她的母亲性格软弱，任由继父欺辱，继父嗜赌，不仅强迫于兰辍学打工赚钱养家，还要于兰承担起给同母异父妹妹治病的重担。在甘秀云的诱骗下，于兰成了骗婚团伙的一员，走向了犯罪的灰暗歧途。但是于兰内心的善良和对光明的向往并没有消失，她对之前欺骗的张根生一家一直非常愧疚。张根生待她以诚，张母与她以暖，而她回报他们的却是伤害和不解。张根生母子的那份朴素的善意，她承受不起，却也挥之不去。于兰不想再靠着假面和谎言继续这种欺骗感情和金钱的违法行为。如今新的骗局已然铺开，孙志宏带着女儿出现在云姐骗局的阴谋里。面对这一对父女，于兰心里那点未曾彻底熄灭的良知开始松动。当伪装与真实开始撕裂，当谋财的算计撞上人心的温度，于兰在这条不归路上还能走多远？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3: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钱吧？
2: 怎么会？
4: 走。谁在那？
5: 你嚷嚷什么？
2: 哎呦，你喝多了吧？
6: 不行，不行，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
4: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
7: 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4: 快点出来，走了。
8: 小李，怎么回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寸纸片均是低俗招嫖广告，一夜之间贴遍全城。
3: 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
4: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
2: 美女配图实则暧昧，引流诱饵，扫码点击危机重重。
3: 点击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2: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
5: 便衣，
6: 你是便衣吗？
5: 这是干什么的呀？
6: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5: 没有，不是。
6: 我问你是便衣吗？
5: 不是，开玩笑啊！
6: 我问你是不是便衣啊？
2: 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真实一幕。事发当天，两名未满18岁的青年从海边游玩回家，看到路边有人在往汽车后视镜上粘贴着什么，便上前询问。
4: 看后视镜，就上面有一些小纸条，他就这俩小男孩就给撕下来了。一看是上面是一些关于涉黄那种招嫖的小广告，就叫出来这人问他干嘛的。
2: 两个男孩原本以为双方是2-1，才鼓起勇气上前过问。他们没有想到，对方还有一个正在望风的同伙，两个男孩的力量一下转为了劣势。
4: 两个未成年人呢，一看对方人高马大，就有点害怕了，就说我是便衣。对方一看你这小孩说了垃圾也不像警察呀，完事就是把电棍

0: 制牛皮癣在一些人的手中不断滋生蔓延。葫芦岛市公安机关的一场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1: 一、二、三。
2: 每天清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开启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不少车主走到自己的爱车前，发现汽车后视镜上多了一张白色的小广告。从2025年初开始，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令车主们不胜其烦。
3: 你看晚上给车停这儿了，哎，早歇了就看着了。
4: 哦，
3: 其实挺这种挺啥的，你知道吧？挺烦人的。我吧本身对那玩意儿就不感兴趣，我看着有的车了咱也不
5: 就这个位置，它总留那个胶，我们开都开不下去，经常基本就是几天就给你贴上。
4: 哦，
5: 你找还找不着啊，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特意查监控啥的。
2: 这些涉黄招嫖小广告图片露骨，言辞隐晦，背面是强力不干胶，粘贴在汽车后视镜上，车主徒手撕除会残留胶印。
5: 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你这身边做个亲戚朋友啥、你看这玩意儿多烦人的。
2: 受到困扰的不仅仅是车主，每天清扫街面的环卫工人们也深受其害。
6: 得拿小铲去铲，有的确实粘得很结实。
7: 它那胶，
6: 它那胶很结实，挺不好铲的。就是说，这已经给我们造成了挺大的难题。
8: 给咱环卫工人就增加劳动量不说，就安全非常有安全隐患。
7: 这个安全隐患怎么讲？
8: 咱们低头铲这个东西，小招梯，你一抬头。回过你原来的地方，那车就来了。
6: 我得让它直接都粘在这个车倒视镜上。我们有时候看见就直接就把它就薅起来了。对，要不然说是粘到地上，我们还得起，还得带个抢着，还特别不好弄。我们尽量呗，为了城市的美观，为了我们环卫工人都多少辛苦点儿，也为了咱们那个，咱们大美葫芦岛做点贡献。
2: 辽宁省葫芦岛市是一座整洁的滨海城市，仿佛一夜之间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他们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污染着市容环境，扰乱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秩序。
9: 这些东西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认为咱们城市就是治安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10: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咱市里边的1、2、3、4、5，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2: 针对这一乱象，葫芦岛市公安局部署各辖区派出所加强治安巡逻，将打击涉黄小广告融入日常查处范围。就在整治期间，2025年7月3日凌晨，葫芦岛市龙岗区发生了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张贴低俗广告，遇到行人阻止，竟然威逼恫吓。
11: 这是干什么的呀？
12: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11: 我问
12: 你是便衣吗？
11: 啊，没有，不是。
12: 我问你是便衣吗？
11: 不是，开玩笑。
12: 我问你是不是便衣？
2: 此案引起警方高度重视，经过侦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抓获。警方在专项整治中现场查获多名违法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治安处罚。
13: 前期我们在现行抓获一些正在张贴的人的时候，从法律适应的角度，可能更多的考虑行政处罚。因为毕竟这个小广告本身和扫描进去它这个网址之后会有一些涉黄的图片，所以我们恐怕会按照这个传播淫秽信息啊或者淫秽物品这类的角度去评价它。
2: 然而警方发现一些违法人员刚出拘留所便重操旧业，汽车被粘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也陷入了打击后反弹的怪圈。
13: 我第一次抓到他的时候，拘留了15天。 那可能在第十。

0: 六天或者第十七天，他又在干。公安民警再次抓获他的时候，他就请求民警说：“我可以交罚款。”
1: 哦，
0: 啊，我们回来就分析，说这个他有多大的利益。
2: 2025年9月，呼噜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对辖区内粘贴招嫖小广告的案情启动深度侦查，逐步撕开了这一黑色产业链的面纱。
3: 要把我们本市涉嫌张贴、小粘贴这些嫌疑人，要打深、打透。
4: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露头就打，而且按照省厅和咱们市局的整体要求啊，要打链头。打这个，打根源，打团伙，要一网打尽，从根上把这铲除掉。
2: 扰民、不雅、破坏市容、增加环卫负担，这仅仅是表层危害。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些招嫖小广告更隐蔽、更致命的伤害逐渐浮出水面。有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市民落入了招嫖小广告精心设置的圈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0: 我们在侦查工作开展以来，应该收集到了将近5000个这类网址。我们也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网址进行了溯源。最终发现，其实尽管网址表现的字母和数字不一样，但是后台的规则是一样，高度一致的。
2: 市民王伟就是一名招嫖小广告的被害人。他的经历惨痛，而且难以启齿。2025年9月11日，王伟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现了后视镜上的小广告，上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了他。
5: 就顺手就揪下来了，就扫一下子他这个二维码，然后弹出来很多的，美丽的女性，金牌接待员什么的，各种职业呀、类型啊，这是都有。
6: 虽然这些小招贴吧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核心的内容还是引诱你啊，让你点击上面这些网址，你点击这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2: 客服人员紧接着给王伟推荐了一个女孩，动员王伟加入会员。
5: 这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浅浅的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指导我怎么充值啊，怎么加入这个会员。她想找这个美女啊，得先让我做几次任务。
7: 他可能就是认为他是招嫖的，招嫖或者是那个过像过去的那种那个提供嫖娼服务的，扫码就能来人。其实呢，他这个扫码进去之后呢，他是以招嫖的形式引诱你进到这里边这个平台进行诈骗，对你进行诈骗。
2: 王伟开始还是有些警惕，他尝试充值两笔较小金额的钱，没有想到平台很快给他返还了红包。
5: 他让我给他这个200块钱红包，我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给我转回来208块钱啊！我看这个挺好，
2: 自己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还挣了钱。王伟充值金额越来越大。不久，王伟非但没有约到女孩，平台返现金也出现了各种问题。浅浅不是说王伟填写内容错误，就是说他操作失误。
5: 我也就信了，他让我给他送钱去做解冻，就是拿着现金，他们给我个地方告诉我给送过去。第一回给他送了80304块钱，第二回就送了12万整。
2: 王伟两次投递现金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在指定地点后离开，他根本没有见到取款人。当王伟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时，他已经损失了20余万元。就在葫芦岛警方专案组对辖区内招嫖小广告来源展开侦查期间，葫芦岛市先后有5名被害人报警，他们都是因为好奇而扫描了招嫖小广告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共计造成经济损失80余万元。
8: 据了解，在汽车上张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各地处罚的手段通

0: 常就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抓获的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罚款、责令清理等等。然而从葫芦岛市这五名被害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这些招嫖小广告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而是一条覆盖境内外、层级完整、分工精细的诈骗黑灰产业链。从街头零散张贴人员到统筹管理的各级团队长，葫芦岛警方追根溯源，最终锁定了这一黑灰产业链条上的众多人员，一场抓捕行动开始了。
1: 查获证据，统一收网，斩断跨境涉黄引流诈骗产业链，
2: 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
1: 高薪日结，轻松赚钱，张贴人员入局沦为工具人，
2: 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1: 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此案最大的侦办难点就在于犯罪模式的跨境化、隐蔽化、层级化。根据办案民警调查，前端张贴人员多为临时招募，他们流动性强，只负责张贴获利，大多对幕后核心、境外窝点一无所知，这也是以往招嫖小广告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3: 通过了三次的反复的推敲重来的过程中，我们调了249000条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手之后，进行了人工的这样一个筛选。
4: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1: 专案组通过研判发现，这些张贴招嫖小广告的人员有一定的团队和层级，团队长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团伙联系业务，并负责业绩统计和劳务费结算，仅打击末端张贴人员根本无法根除此类犯罪。
5: 贴这个小招贴也好，这个行为跟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牛皮癣的那种广告推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明知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而进行一个前期的这种张贴引流的工作，是明显的在情节达到一定程度上就是刑事犯罪。
1: 办案民警整合了全市半年以来的相关警情、巡查记录、网络数据，对嫌疑人作案时间、作案点位、资金流水等进行筛查研判，精准锁定了张贴招嫖小广告的嫌疑人员。
6: 通过我们的精细研究，成功梳理出他们的组织架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手段。
7: 铁头团队，暗号 TT91825， 时间4:11，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
8: 张贴之前他们会报一下，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哪个小区，而且时间了、地点了，这些都能显示出来。他就通过这软件就是记录这个张贴过程。
5: 实际上这个东西既是他犯罪的证据，也是他的一个报账的发票，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能直接的证明他贴了多少条，甚至推算获利情况。
1: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9: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
10: 给谁的？
6: 统一收网，共抓捕了一共183名犯罪嫌疑人。
1: 这次行动共抓获4名本地团队长、2名外地团队长和多名骨干队员，
6: 把我们涉及到辽宁的这些违法犯罪的线索，同时上报我们辽宁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针对总队对我们的研判的结果，这个下发到全省各地市公安机关，下发本省的集群战役。
1: 依据前期梳理的犯罪事实与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警方精准分类处置，对47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93人予以行政处罚，对其余数十名情节轻微或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6: 应该说，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同时我们又打掉了2个涉及到黑灰产的一个产业链。
1: 刘某原是一名出海打鱼的船员，后来成为葫芦岛市粘贴招嫖小广告的一名团队长，上线给他的团队命名为环鱼团队，最多的时候刘某手下有30多名队员。
9: 我还有一个母亲，有个孩子嘛，是那阵我是腰部受伤，干不了力气活，完儿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就是家里压力挺大的，就是寻思挣点就是快钱儿，
1: 起初，刘某无意间在手机上发现了一个招聘广告，联系上客服后，对方说是张贴小广告，可以日结工资。
9: 只问我你是哪里人，你就想在哪个地区做，没有时间限制，就是也不分年龄啊，就是随时都可以做，就是买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做，就是投入比较小，就是挣的每天挣的工资挺高的。
1: 对方很快给刘某发来了小广告的模板，要求刘某自行打印。刘某看到小广告的内容竟然是低俗的招嫖信息，他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9: 挺担惊受怕的啊，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做什么的嘛，说得给人贴人车上，就是车主会不会下来骂我一顿呢，或者怎么样的，也没做过。
1: 思虑再三，刘某还是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他开始按照上线的要求张贴招嫖小广告。
9: 多的时候挣过几百块钱，可能500-600、600-700那样吧。
1: 干了一段时间，头脑灵活的刘某开始在身边招募队员，组建起了一支团队。
9: 后来我就是开始招募了嘛。当时他建议我这样做，因为你就是你贴的章越多，他给你就是那个工资越高。你只要说你可能贴5000张，他给我6毛。我想，比如说咱我是5毛5嘛，你要贴5000张的话，可能会给你6毛，或者给你6毛5。这样的一个模式，
3: 他通过他打印那些小招贴，然后把那个。这小招贴分发给这些张贴的人员，逐条街进行张贴。如果把那些视频交上来之后，他会负责接单。
1: 境外诈骗团伙要求张贴小广告的人员必须在每天凌晨开始行动，不允许在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封闭的小区等地张贴，而且要拍摄视频记录张贴的地点和数量。
4: 他们还会备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个暗号代码，这样他们会都通过线上进行考核来核定你每天张贴的数量，然后按照你张贴的数量进行结算。事实上，后来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地的被害人基本都是通过扫描这个网址下载的 APP 之后，最终渲染到一个刷单诈骗的这一个死循环，最终导致被骗。
1: 警方抓捕行动过后，葫芦岛市城区的市民们发现，恼人的招嫖小广告销声匿迹了，人们的生活重归清爽安宁。
10: 现在好像没有，确实没有了。我就是车主停道边，你要这么长时间了，就打过完年到现在一回没贴过。
3: 家属看我加班，天天总加班，问我你干啥呢，我就会跟他说一句，你看你车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广告了，我就干这活的。
1: 2026年2月至4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此案，47名被告人相继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罚，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团队长被告人刘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11: 这是一种新型犯罪，也是涉及到电信诈骗，为上家引流，然后发布信息，情节比较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0: 以街头招嫖小广告的形式为跨性诈骗引流，这样的手段真是十足龌龊。我们注意到，加入这一行当的大多是年轻人，应该说从张贴第一张此类小广告时，他们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那么这一行为有没有层层升级，或者是涉嫌不同罪名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2: 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呢，根据不同的情节，既可能构成行政违法，也可能涉嫌犯罪。对此呢，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这个差异来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比如在形式上，街头张贴的这个小广告违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那么就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张贴的小广告导致了公司财务的损坏，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损毁公司财务的有关规定予处理。当然在内容上，可以根据小广告中信息的不同，那么在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小广告中登载的是淫秽信息，那么就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拉客招嫖等行政违法行为呢予以认定。像本案中呢，小广告中的有关内容呢涉嫌电信诈骗，也就会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甚至在特别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可以说呢，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是惩罚此类不法行为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0: 没有凭空出现的街头乱象，只有极力伪装的犯罪陷阱。这些言辞充满诱惑的街头违法小广告直通境外电诈团伙，虽然警方冲锋在前极力打击，但是我们自己也应对此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13: 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亨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 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失眠睡不着，
17: 用希尔安宁。
16: 失眠睡不好，
1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破方早眠胶囊。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夜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1: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0: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2: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0: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

0: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只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古风追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早上是10点钟左右，我从那里下去买菜吧，习惯了把车停在那里看一眼嘛。刚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电机不在了，然后我就赶紧停下车来去检查嘛，被盗了5个电机。当时的话，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有人盯着啊，因为不可能我在下面看了那么多天都没问题。刚好那天上来睡一觉，晚上下去就被偷了，这周围应该是有人盯着我的。
5: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
4: 怀疑他是望风的吧？我怀疑就是说我从这里下去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才撤的。
6: 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生盗窃案件，说明这伙人对现场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这伙人具有丰富的盗窃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感觉这伙嫌疑人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提出了挑战。
5: 2025年的9月26日，我们接到燕馆报警称，说小南平矿上的电缆线被盗了。
7: 小南平矿山主要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生产，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是露天存放的。报警人燕某是矿山的工人，在矿山停工待复产期间，他也承担着保安值守的责任。
4: 走到这个位置就看着有一条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电线不在了吗？
7: 严某告诉民警，此前共有11条电缆架设在电线杆上，经由配电箱将电力输送到各个机械设备中。眼下这些电缆居然都不翼而飞了。
5: 被盗的电缆箱有没有购买记录？
4: 啊，有的。
5: 啊，麻烦提供给我们看一下啊。
7: 购买记录显示，被盗的11根铜芯电缆，每根长约100米。总价值27720元。民警注意到电缆断口整齐，明显是采用专业工具剪切的，而在一台大型机械设备下方堆积着大量被剥落的电缆外皮。
6: 铜芯线是被剪断剥皮然后带走了，
8: 还有剥线钳摆放的位置就在线皮的旁边。根据燕某的回忆来说，也有可能是工人遗留的，但是呢，就算遗留也应该是摆放在机器的附近，而不是在剥线皮的旁边。手套这块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习惯一样，把手套一摘就丢在那儿。
7: 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剪断电缆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当场进行了剥皮处理。
6: 被盗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他把这些皮剥了，只拿走里面的铜线，这个目标就变小了，然后也更容易携带，提高了它这个隐蔽性。
7: 据初步估算，被盗电缆总长达1100米，尽管嫌疑人使用了专业工具剥皮，仍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值守人员抓现行吗？
5: 叶某给我们的陈述是，他这个2025年这个9月12号回这个云南昭通老家参加这个朋友的婚礼，一直到9月26号他从老家回来，发现矿区电缆线被人剪断了。
7: 离开矿区之前，叶某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缺席的14天时间里，整个矿区将处于无人值守的状态，所以他特意委托当地一位放羊的村民帮忙照看设备。可是这位热心的牧羊人显然无法替代保安的职责。
6: 放羊的居民每天经过2次矿区，他只是粗略地看一下那个大型的设备还在不在，并不会走近仔细查看，所以就没办法确定当时被盗的具体时间。
7: 总长1100米的被盗电缆重约1500公斤，即便剥去外皮，铜芯的重量也有800-900公斤。警方推断，嫌疑人若要将其运走，必然会使用某种交通工具。
5: 我们以12号到26号这段时间为切机，沿着公路开始寻找视频监控。
7: 从蒙洞金竹坪到天宝口岸水上乐园之间的这段道路没有其他岔路口，因此嫌疑人进出小南坪矿山必定会经过这两个地方。
5: 所以当时我们调了这两处，经过大量排查也没发现其他的有用线索。
7: 警方注意到，距离矿区最近的民用监控也在3公里之外。为了加强防范，警方在矿山土路与公路的交汇处安装了临时摄像头，并提醒燕某履行好保安的职责，加强巡查。谁也没有想到，胆大的窃贼居然会再次出手。矿区此次被盗物品为一台大型电机与4台小型电机，总价值27230元。其中4台小型电机被整体拆下盗走。
4: 第五台在这个钢架的平台上。
2: 这台电机有多大呢？
4: 这台是最大的一台，粗的话有这么粗，长的话是1米左右。这个就是拆下来的电机壳，应该是从这个位置给它推下来砸在这里的，这里被砸了一个坑的。
2: 以前的这个地面上是平整的吗？
4: 对，平整的，我们用混凝土浇过的。
7: 令警方感到困惑的是，矿区保安明明加强了巡逻值守，窃贼怎么还会有机可乘呢？严某告诉民警，他认为盗窃多发生在夜间，于是只在夜间前往矿区值守，白天则待在距离矿区1.5公里之外的生活区。
4: 头一天晚上的，我是2点多上来睡觉的，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从这里下去买菜的，也就是这个时间段被偷。
7: 显然，窃贼把这些露天存放的机械设备当作了猎物，他们紧盯着保安燕某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疏漏就会乘虚而入。根据现场电机情况估算，被盗的大型电机重约450公斤，小型电机每台重约100公斤。
8: 一个人是很难完成搬运的，再加上放风的至少也是2人到3人左右的一个团伙作案。
7: 由于赃物沉重，嫌疑人运输时在地面上留下了清晰的轮胎印。经测量，轮胎印宽约20厘米，轮距约1.2米。民警判断，作案车辆应该为小型货车或小型面包车。
8: 我们就立即调取了前期设置在现场的摄像头，但是呢，很遗憾，到了7号、8号以后呢，处于阴雨天气，太阳能监控都断电了，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
7: 遭遇2次盗窃之后，保安燕某不敢懈怠，增加了巡逻的密度和频率。在2025年11月21日下午的一次例行巡逻中，燕某差一点与窃贼正面相遇。
4: 刚到那个场地那里，就看到最高的那个电机已经被拆开了，走进来看到这里已经被剪断了，在这个平台上剪断了皮带的那个位置。
7: 整个盗窃现场一片狼藉，窃贼们已经把他们想要的部件拆解下来，搬离原位，拴上绳子，架好木棍。显然搬运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就差装车运走了。那么窃贼们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呢？
8: 我的第一反应很明显，是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被惊扰到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
7: 由于走得匆忙，嫌疑人来不及带走拆解机器的专业工具。在一个白色的编织袋中，民警发现了一组不同型号的扳手。
9: 通过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分析，嫌疑人在作案前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这些工具就是为了盗窃电机里面的铜芯线所用的。
7: 警方推断，窃贼们之所以紧急撤离，肯定是接到了同伙发来的信号。
5: 当天下午6点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旁边还停放一辆摩托车。
4: 喂，你在这里干啥的？
7: 看到燕某走向矿区的时候，穿迷彩服的男子也立即驾车离开了。
4: 那个人就骑着摩托车从我边上过嘛，我就向他招手，还喊了两声，他直接没理我，就直接跑了嘛。
7: 事后回想，燕某才觉得这名男子极其可疑。警方随即对可疑男子展开追查，监控视频显示，当天下午6点14分，一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从矿区路口驶出，朝猛洞方向驶去。通过视频倒查发现，该男子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进入矿区。
8: 这个和燕某所说的是能相互对应的，但是呢，时间停留的比较短。这种情况呢，他作为放风者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7: 就在办案民警全力追查为盗窃团伙望风的可疑男子时，猛洞边境派出所辖区内再度发生盗窃案件，而这次被盯上的是盘龙江畔一个尚未营业的景区。
10: 你最后会见这个电瓶是完好的是什么时候？
11: 昨天。
10: 大概7点左右？
7: 这个玻璃栈道景区尚未营业，目前只有李某芬一人在此值守。2025年12月13日上午8时许，李某芬像往常一样在景区巡逻，突然发现埋在住宿区右侧4栋房屋地下的电缆被人倒割了。
12: 电缆现在就埋在这屋子下面，当时埋得比较浅，嫌疑人呢很容易就给它扒出来了。他扒出来以后呢，他把那个 PVC 管给他破坏掉，就把线给抽走了， PVC 管就丢在这里，丢了一地。
7: 经估算，被盗走的电缆总长约120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990元。辖区内盗窃案件接连发生，让当地警方倍感压力。
6: 前面3起案件还没破，然后又发生了第4起，对于我们来说，辖区的安全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我作为一个首长，感觉脸都挂不住了。
7: 不凑巧的是，景区内虽然装有多处监控，但是因为尚未营业，鲜有人来，所以监控并未打开。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景区可供车辆通行的出入口只有一个，而这个出口正对着3转弯电站的拦河坝。拦河坝上正好装有摄像探头，
8: 有一个摄像头是对着景区出入口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有希望了。
7: 民警仔细查看了案发前后的监控画面，不久他们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
8: 12月12日晚上10点50左右，一辆车从电站右侧方向驶来，起初的时候灯光是非常明亮的，在到达水电站区域的时候，突然就把灯光调暗了，然后驶入了景区。2分钟后，这辆车又从景区驶出，一开始灯光还是比较暗的，在到达建站区域的后，突然把灯光调亮，往猛洞方向开去。
7: 进一步视频侦查显示，嫌疑车辆在案发当天下午6时许从天宝镇方向过来，开往3转弯电站一带，随后不知去向，直到晚上10点50分才出现在案发区域。
8: 他应该是将车辆停留在2站和3转弯电站这段区域的视频盲区里面。那么这5个小时的时间里，嫌疑人完全可以通过徒步的方式到达景区，实施盗窃电缆后再离开。
7: 事不宜迟，办案民警立即对嫌疑面包车展开追查。 发现嫌疑面包车车主叫冷某云，云南省麻栗坡县人，1975年生人，曾因涉嫌盗窃被云南省燕山县警方查处过。经与交通卡口照片比对，案发当天驾驶面包车的人正是冷某云。那么冷某云是否参与了本次电缆盗窃？若其作案属实，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同伙呢？视频侦查显示，案发当天下午5时许，冷某云驾车从麻栗坡城区出发，一路驶向盘龙江畔的玻璃栈道景区。当车辆行驶到水果基地时，副驾驶后座位置的车窗却突然打开了。民警由此推测，车内应该还有一名乘客，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冷某云的同伙。
12: 嫌疑人确定了，然后锁定了，我当时一下心落了一半，然后我感觉应该稳了，没问题了，这波人终于被我抓到了。
7: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当天深夜冷某云驾车原路返回麻栗坡后并没有回家，而是往文山市方向驶去。在麻栗坡北收费站，民警看到了他们预想中的情景。
8: 我们发现了面包车后排一

0: 是被盗现钱的物品，以及另一名乘客露出来的半张脸。
1: 直到13日凌晨3点多，冷某云才从文山返回马里坡。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此时车上疑似线圈的物品已不见踪影，第二名嫌疑人此后也再未现身。
0: 我们就推断，这两个男子应该是将被盗线圈运往文山销赃了。
1: 办案民警振作精神，全力追查第二名嫌疑人和赃物的去向。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又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玻璃栈道景区再次被盗了。此次被盗窃的是景区住宿区左侧4栋房屋地下的4根电缆，总长约160米，造成经济损失12000余元。
0: 接到报警后，我们就立即调取了蒙洞河站和三角湾电站的视频，一辆红色三轮车很快进入我们的视野。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
1: 药。2025年12月22日下午6时许，红色三轮摩托车经蒙洞河二站钢板桥进入了案发区域。驾驶室内有两名男子，左侧男子身穿迷彩服，留着平头，看起来颇为眼熟。
0: 经过分析研判，平头男子以黑色面包中后座的男子在发型上极为相似，很可能为同一人。
1: 对于盗窃团伙来说，这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民警推断他可能熟悉案发现场环境，在团伙中充当着向导或望风者的角色。
0: 三轮车的货斗当中，进入现场的时候是空着的，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车辆的货斗中装载有线圈，疑似被盗的电缆。
1: 当天晚上10:22，可疑三轮摩托车抵达麻栗坡县莱西桥头，监控画面清晰显示，车斗内仍然载有可疑物品。随后，当车辆行经大树角路口时，一道身影从车上闪下。就在此时，民警有了一个新发现。
0: 还有一辆二轮摩托车紧随其后， 尾随三轮车驶入了同一小区。

0: 警方推断这个居民小区应该就是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顺藤摸瓜，以车找人，迅速锁定了两名嫌疑人的身份。三轮摩托车驾驶员是韦某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是李某富，两人均为1973年生人，都是麻栗坡本地人。韦某华常年走街串巷收受废旧物品，李某富则因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25年4月23日刚刚刑满释放。
1: 李某富这个人呢，我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个比较难啃的硬骨头，哪怕你有证据摆在他面前，他都是死不承认的。
0: 监控显示，就在玻璃栈道景区第一起盗窃案发生前3天，李某富独自驾驶摩托车经三转弯电站隧道进入了案发现场。透过树木间隙，可以看到李某富在景区内徘徊张望，足足逗留了1个小时。
1: 李某富的这个行为呢，很明显是实施犯罪前的一个踩点的一个行为，他们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0: 那么他们是否与小南坪矿区发生的3起盗窃案存在关联呢？就在这时，侦查员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技术人员从小南坪矿山案发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上成功提取到了嫌疑人的生物检材。经比对确认，这些生物检材系嫌疑人李某富所留，至此收网时机已然成熟。
2: 不懂啊，配合工作。
0: 2026年1月17日，警方先后将韦某华、冷某云抓捕归案。随后在韦某华经常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内，民警查获2把电缆剪、1把锤子以及多种型号的扳手等作案工具。在韦某华住处还查获一捆已被抽走同心的电缆外皮。然而此时的韦某华依然心存侥幸。
3: 这天嘛，哎呀，我也认不得了，这东西是你们给我想个办法。
4: 别得必要动狗啊，狗啊对你是别得好处呢。
3: 有些事情能解放清楚，
2: 事情也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人家是老油条，你跟人家比得了，人家不可能做。
0: 事实胜于雄辩，当民警将韦某华作案时的行车轨迹、销赃视频和收款记录一一摆在他的面前时，韦某华很快放弃抵赖，如实供述了自己与李某富在小南坪矿山玻璃栈道景区共同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
3: 瞧你的电接完吗？
4: 电到过，
3: 那你该说了吗？
2: 该说些啥呢？
0: 警方查明，韦某华与李某富共同作案4起。盗窃电缆、电机等财物，涉案金额达76000余元。和韦某华相比，落网后的冷某云显得老实多了。
5: 那你们讲不是你自己东西哪个卖的？这个行为是啥？
2: 这个位置是当时你们上电缆线搬上车的位置。
0: 警方查明，冷某云与李某富在玻璃栈道景区共同作案1起，盗窃电缆120米。涉案金额9990元。2026年1月22日，系列盗窃案的主要组织者李某富被抓捕归案。
5: 你们怎么要用呢？盗我跟台面，盗我跟买面，盗我跟面，真的想不起来，你到时候不想说出来，还把这件事情记不了。我真的是记不得，可是我不想说啊。
2: 都传到这了，他是如实的说。
6: 他这个人是比较狡猾的，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我只要不说，我只要不承认，我只要不开口，你就没办法搞我，没办法把我拉去关了。
7: 你们从哪条路跟？
0: 李某富百般狡辩，避重就轻，将主要责任悉数推给同伙，甚至拒不承认自己到过案发现场。
2: 你们第一部镜头电机是哪个曝光，哪个拆电机？
5: 都是把钱我搞
2: 通了。你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偷电机？是哪个有哪个呢？是哪个去拆的电？
5: 没有监控可是够用。通他，不是你和老板看就是吗？
6: 对于这个李某富，根据我们掌握的视频监控情况，对于他踩点到过案发现场运输盗窃物品，把这些物品拉到废品设备上进行一个售卖，我们已经

把这些监控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另外两个嫌疑人对他的指认，我们可以做到他在不开口的情况下依旧能把这个案子成功的移送这个检察院审查起诉。

0: 抛弃电缆电机的念头。此后他便瞅准时机，伙同韦某华、冷某云组成盗窃团伙，分工配合，多次实施盗窃。在第三次作案时，李某富在现场拆卸电机，身穿迷彩服的韦某华在住宿区附近望风，看到有人过来，韦某华立即通知李某富紧急撤离了现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次受到惊扰后，李某富等人并未就此罢手，而是把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尚未营业的玻璃栈道景区，直到落入法网。
1: 此次系列盗窃案的成功侦破，有力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帮助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回应了百姓期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忠诚履职，担当作为，持续加大违法打击力度，全力维护边境辖区社会治安和谐稳定。

0: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同伴。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
2: 你说的有道理啊，
5: 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6: 对不起，
7: 我打算和刘浩宇摊牌，因为我知道他的事太多，他一定会跟我合作。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了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蔡永强自证了清白，陈光荣街头殒命，马云波与塔寨的关系也逐渐明朗。今天第22集，我们继续走进案件最核心的谜团，究竟还有谁藏在幕后？
9: 这是郊野，

0: 陈哥接到李飞打来电话，咱们约在中山见面。
1: 陈队，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避嫌的。

0: 确定陈光荣就是丰益宾馆枪击案的幕后黑手。
1: 陈大队，叫什么名字？
2: 我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名字。
1: 说清楚点，怎么跟他认识的？
2: 道长都知道，常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常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1: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2: 没有。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2: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3: 当时我没有陈光荣的照片，不然湘仔就可以当场指认他。湘仔被陈光荣打死之后，我开枪还击，我觉得打到他了。
4: 法医鉴定报告证实了这一点，陈光荣手上的确有枪伤。
3: 还有，去年10月23日，从来不喝酒的蔡松林因为酒驾而死，当时办这个案子的就是陈光荣。10月22日，林大鹏去帮陈光荣买酒，大量的劣质酒，经调查，陈光荣本人非高档名牌酒不喝。另外，林大鹏也因为注射过量毒品而死。
0: 明白了，按照你的意思推断，陈光荣就是林胜文的供词里所说的那位收取了巨额贿赂的警方领导，他就是塔寨的保护伞。
3: 不是。
0: 怎么又不是呢？李飞，你怀疑蔡永强，可蔡永强不是保护伞。陈光荣的案子是你办的，可以这么说，是你把他逼上了绝路，他才暴露的。挖出这个保护伞，你算是首功。你为什么现在又说他不是呢？
3: 我不是说他不是，我是说不仅仅是他。如果说他是林耀东手里的王炸，那么林耀东怎么可能轻易的把王炸丢出去？没有了陈光荣，林耀东的制贩毒网络后面怎么办？以林耀东的缜密思维，他一定留有后手。
0: 这又是你的一种推测，证据呢？
5: 李飞的直觉向来准确，但没有证据，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陈光荣虽然死了，但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塔寨的保护伞之一，只可惜这条线索也断了。小李盯着老李，一脸不甘心。
6: 我们这次行动共抓获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摇头丸213粒。在风暴扫毒行动刚刚结束的情况下，甜蜜蜜歌舞厅顶风违法乱纪，他们太猖狂了。
7: 确实猖狂。举报人是谁？
6: 报案人叫何勇，原籍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前年10月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当保安，今年3月因为一个小姐和大侠的手下发生了冲突，差一点动了刀子。
7: 也就是说，他举报是为了报复。
6: 是。
7: 接着说。
6: 经过连夜的讯问和调查，甜蜜蜜歌舞厅的领班林辉明涉嫌贩卖毒品、非法藏有毒品、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食毒品，还有毒贩毕涛、祝运、吴小军等人涉嫌贩毒。

0: 就这些，马局长，这个大虾，也就是林辉明，算上这次已经是三进宫了，有名的滚刀肉，嘴是出奇的严，这在道上是出了名的。这次要不是抓他的现行，现在的这些罪，他也是不会认的。不过您放心，就现有的证据来讲，已经足够定他的罪了。甜蜜蜜歌舞厅，停业整顿。
1: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尽快的完善一下案宗，早日交给检察院。大虾的事儿，得趁热打铁。我怕他又弄出什么。表面上是批评办案程序不规范，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叫借题发挥。蔡永强抓的是跟塔寨有关的人，如果一路查下去，下一个被锁定的目标可能就是马云波自己。
2: 他怕的哪里是蔡永强不守规矩，而是蔡永强查到不该查的地方，所以他必须及时灭火，用官腔把蔡永强压下去，既是给蔡永强敲警钟，也是在为自己壮胆。林宗辉，我们直接把大虾的口供交给他，用亲情打动他，发展他当我们的线人。
3: 林宗辉和林耀东确实有仇，这倒是个反戈一击的动机。
4: 不行，
5: 怎么又不可以？
4: 你怎么知道林宗辉是干净的？他是塔寨三房头核心人物，就连他的手下林胜文都可以把毒品运到东北。被泼冷水的小可怜以为。 小李想去策反三房房头，提案很大胆，但老李不喜欢。别看三房在林氏三房里地位最低，话语权最弱，但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血缘关系摆在那儿，让林宗辉当警察的线人来端掉自己的族人，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的事。其中牵扯的亲情、利益、恐惧错综复杂，风险更是难以预估。
6: 师傅，陈光荣的尸检报告出来了，
7: 他是受到顿悟重击，身上多处骨折，致命伤在后脑，在他身上还检出了东浪荡碱。东浪荡碱又一次出现了，有他在就不简单。
6: 应该是在四五天前中的枪，但那个时候局里并没有出任务，
7: 还查出了陈光荣经济上的问题，在香港他有个账户。
6: 里面有1000多万港币，而且从他家里查出了80多万现金，还有很多的高档的烟酒。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陈光荣的？
7: 说实话，有一段时间了，有群众举报说他的私生活奢侈混乱，而且他的支出跟收入是严重的不符。
8: 人不向上级汇报。
6: 他是市长陈文泽的弟弟，我是想查实了再向上级汇报。我想陈市长应该已经知道他弟弟出事儿了。哎，现在我最关键怕那些记者。
7: 封锁消息，我要彻查陈光。
1: 陈光荣不但死得窝囊，而且身败名裂，所有的锅都要他来背。
6: 师傅，甜蜜蜜歌舞厅的案子。
7: 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董山局了？哦，对了，这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的失误。甜蜜蜜歌舞厅聚众吸毒，影响很坏，督导组觉得可以把它做一个反面教材进行宣传，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9: 那两个人，
7: 蔡永强已经把他们带回缉毒大队了，所有的审讯资料也已经带回去了。
6: 你有什么想法？不是什么想法，是这样，那个林回明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案呢。哦，真的，这样，刑侦、
7: 禁毒各派两个人联合办案。
6: 哦，哎，师傅，还有一件事，在。 蔡永强的嫌疑没有完全洗清之前，
0: 督导组和禁毒大队如果有什么工作上的交接，最好还是通过局里，由我来统筹安排。
1: 马局啊，你话说的越多，破绽越多。在马云波几次叫住李维民并提出想接手案件总揽大局之后，敏锐的老李察觉到了自己亲徒弟的反常。李维民把整个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结合刚才的种种细节，越发觉得自己这位亲徒弟疑点重重。这么多集了，说实话很难看到李维民这副样子。他嘴角抖动，双手握拳坐了下来，看徒弟的表情，有疑惑，有震惊，有失望，有痛苦。他应该是看懂了，但什么也没有说。

0: 又是东荡荡姐，李飞母亲、罗佳怡、陈光荣体内都有。这是一种服用过量会导致失忆、昏迷、心肺功能衰竭甚至死亡的药物。东浪荡碱等严格管控的化学品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侵害人身的手段。下面我们来看一则真实案例。
1: 那天的话，我们俩在商场里面吃饭，然后中途他就出去说给我买一杯饮料，买了饮料回来之后呢，就让我喝嘛，然后喝完我就特别晕。那天
0: 2020年1月，杭州女孩小林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浑身无力，非常难受，怀疑可能遭到了侵害。警方安排专业机构一查，她体内查出了俗称听话水的药物成分，一种强效镇静剂，无色无味，喝下去很快就会昏睡失忆。那么是谁下的药呢？男网友陈某。第一次见面，陈某就给小林买了杯饮料，她喝完就昏迷了。陈某确认药效之后，隔了十多天，陈某来到了小林家里，趁他转身的时候把药倒进了他要喝的热水里。小林毫无防备，喝下去很快就没有意识。陈某确认他昏迷之后实施了性侵，整个过程小林事后根本不记得。最终陈某因强奸罪被判刑。这个案子告诉我们一条底线，离开过视线的饮料，不确定来源的食物不要轻易入口，觉得身体异样、记忆断片，第一时间报警。回到剧中，陈光荣和钟素娟的死是否有关联？李维民又会有怎样的判断？我们继续来看。
2: 马文，今天来这么早啊？
3: 没事儿，你先忙你的，我等你。
2: 我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我们去喝杯咖啡。以后你不用专门来接我，我没事儿。
3: 你知道吗？李飞有时候还会把我当成宋阳，你也知道他那个样子。皱个眉头，跟谁都欠他一样。经常，
4: 哎，宋阳，昨天你睡床，今天该我了吧？宋阳，泡面还有吗？宋阳，你是不是又穿我臭袜子了？
3: 谁爱穿他那臭袜子？我好歹是个姑娘，又不是小子。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叫错了。一开始我还会回头看，我说：“哎，你叫谁呢？”慢慢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成了宋阳。他是我兄弟，我是他的手足。

他可以为了我挨枪子儿，我可以为了他赴汤蹈火，陈科，你知道吗？李飞没了宋阳，就跟没了影子一样难受，所以我特别理解他，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在乎你。

0: 陈珂此时也明白了，对于李飞而言，自己早已成为缅怀宋阳的一种精神寄托，承载着他对战友的思念与遗憾。想通这一切的陈珂不再一味沉浸在悲伤和迷茫之中，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一直消沉，只会让李飞更加难以走出心里的阴霾，他必须振作起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谢谢。
1: 蔡队，
2: 你这怎么样，凯文？
0: 谢谢你脚下留情，老骨头还没断。
2: 对不起啊。
0: 你救了我的命，干嘛说对不起啊？

蔡德，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个对不起，跟宋阳说声对不起啊？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放你们俩进塔位，你和宋阳就不会趟这趟浑水，宋阳也就

0: 对不起，有你这话就够了，没那么多如果。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换成你，我应该也会那么做。
1: 郑国荣的事，听说了吗？知道。成魔成佛，一念之差呀！
0: 一念之差，一切都变了。
1: 庆幸自己还活着吧。
2: 来看一场大和解，在东山这张密不透风的黑网笼罩之下，线索错乱，谣言四起，再加上各方势力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生出了重重误会，敌我难分。如今心结尽数解开，两把原本孤军奋战的利刃终于会合，过往的对立不复存在，不知两位强强联手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力量？
3: 又能再接下来的行动中撕开塔寨多少隐藏的黑幕，让我们一起期待。敢对他下手，光荣是大队长啊，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这帮人太丧心病狂了。
4: 柴师长，姐，
3: 云波，现在有人说。
4: 光荣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你要帮他证明。有关死者的声誉，你得替光荣证明啊！目前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刑满释放分子，动机是打劫和打击报复。顺着这条线。
3: 查下去，但有些事我必须要告诉你，在陈光荣的海外账户上查到了大量的存款，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清楚，一定会牵连到你。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林耀东给的。林耀东。
1: 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开警车，护送一批货到深圳港。什么货？
0: 病毒。
1: 哥，这600万里，有一半是你的。
0: 告诉我，他前一阵子。

0: 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1: 你说呢？
2: 不过待在刑侦有待在刑侦的好处。
3: 哥，
2: 别把这事儿想得那么严重。
3: 生意不过是门生意而已，而且是门暴利生意。
2: 他连咬动不做，不是也有人在做吗？
3: 他只不过是把它做大做强了。现在东山的宗亲关系就是一张网，你破得了吗？哥，就连你不也收过他们的钱吗？
0: 我那跟你那不一样。
3: 不一样你知道吧？你这是要掉脑袋的。
0: 我告诉你，这钱我一分都不收，我没见过这些钱。你们的事儿我不知道。
3: 我不知道。栽赃，纯属是栽赃。
0: 马一谋，我告诉你，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你把这盖子给我盖住，盖住，盖上。
4: 这个盖子我盖不上。
5: 陈市长，我真的是无能为力。五幺三案专案组和联合调查组达到共识，警方内部一定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6: 如果想要保住陈光荣的清白和荣誉，还有你自己的乌纱帽。
7: 陈市长有一个执念，他觉得自己这次不收林耀东那300万就不算是收了黑钱，这当然站不住脚。他此前此后都从塔寨那里收了不少钱，从法律上来说，他的行为早已踏过了红线，触犯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和包庇罪。包庇罪的核心不在于你有没有收钱，而在于你是否有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并实施了帮助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陈文泽作为市长，利用职权压制警方对塔寨的调查，干预案件侦办方向，这已经构成做假证明包庇。他以为自己没伸手拿钱就干净了，但法律看的是行为，不是你的自我感受。更严重的是，陈文泽是市长，属于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的身份让他触犯了另一条更重的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他的主体门槛更高，不是普通公民能犯的，只有像陈文泽这样手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就算这次陈文泽没收300万，但他的每一步斡旋、维稳、压市都在帮助林耀东逃避打击。而且根据司法解释，被包庇的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就属于情节严重。林耀东涉及的毒品数量够判几个死刑了。陈文泽的包庇行为已经踩在了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上。除此以外，陈光荣作为陈市长的亲弟弟，属于特定关系人，他收了钱就等于陈市长收了钱，所以陈文泽的狡辩简直不堪一击。他以为自己是清白的，但法律不要你觉得，只问你做了什么。没拿钱不等于没犯罪，这样下去他还能坚持多久呢？我们继续看剧。
8: 哎，哎呦，上哪儿去这是？
9: 这位向你汇报吗？
10: 天冷了，多穿点，我都洗干净了。
9: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了吗？
10: 记住了，向你汇报，服从大局，不轻举妄动。您是不是老了，这耳朵不行了，还是记忆力衰退了？再说你派着跟班不在这儿呢，看着我呢。

0: 那不行，你那太老了。你看这个，跟这个，你多年轻，杨淼姐。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的衣服，天哪！
2: 快来看，这李维民还有两副面孔，在工作场合面对李飞时，李维民是不苟言笑的。李局神情严肃，行事一板一眼，对李飞格外严格，甚至苛刻。但车门一关，李维民就变成了亲切随和的老李，又美滋滋地穿上了李飞给自己买的那件帽衫，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世间许多父亲都是如此，在外肩负重任，冷面世人，私下里却藏着温柔细腻的一面，把最柔软的温情留给自己在乎的人。李飞对李维民亦父亦师的感情，在这件外套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怎么串成这样啊？都不像你风格。
1: 确实不是我的风格。李飞的风格。
0: 什么意思？
1: 啊？李飞给我买的。
0: 李飞，你给我脱下来！
1: 啊？嘿嘿，
0: 给我脱下来！干嘛？你脱下来！
1: 去！
0: 脱下来啊！我的，
1: 掉下去，掉下去！
0: 我儿子买的。哎呦呦
1: 呦呦呦！嘿，
0: 你干嘛？
1: 哎，
0: 脱！哎，那是我的，给我，给我！哼，这是李飞买的。哼，
1: 这是李飞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拉着我上商场买的。
0: 你穿这个不会合适的，我穿才合适。嗯，
2: 严重怀疑老李是故意在显摆。果然，亲爸赵家良吃了大醋，二话不说把外套抢过来自己穿上。现在所有观众都知道了，想要拿捏大佬赵家良，提他儿子就行了。在亲爹眼里，什么都比不上儿子分毫。

0: 蔡永强把行动报告，还有对大虾的讯问笔录送到我这儿来。
1: 有什么问题吗？四项罪名：贩毒、藏毒，还有非法提供场地、聚众吸毒。
0: 蔡永强要把甜蜜蜜这个案子移交检察院了。你觉着呢？
2: 挺好啊，尽早盼盼是最好的结果。开门，陈哥。嗯。你怎么在这儿？
1: 嗯，马局让我来的。啊。
2: 李飞啊！
3: 哎，
2: 来了，快进来，别站着啊。
3: 有客人，先挂。 马云波自知自己的蛛丝马迹逃不过师傅的眼睛，所以在和林耀东通风报信的时候也留了后手。而林耀东也是个明白人，他知道现在马云波既有价值也有软肋，但心思深沉的林耀东并不当面撕破脸，他在等一个让马云波彻底翻不了身的机会，让这个警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绑在塔寨这条破船上。
4: 我抓了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他告诉我，刘浩宇团伙就是3年前你在东山打掉那批毒品的真正货主啊。他告诉我，之前两批货也落在你们手里边了。
3: 是，这三起案子我们一共破获了4.5吨海洛因，按现在的市场价格8亿。但是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起跨国贩毒集团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谁。 这3次失利，刘浩宇集团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他现在就改变了思路，不在国内游记，反而开始收购国内的毒品生产基地，毒品的生产基地就在东山。
4: 他交代出是东山的事了。
3: 他不知道的，他只是个财务，他老板不会什么事都告诉他的。
4: 你最后怎么把那个财务处理？
3: 放回去喽。
0: 赵家良把张敏慧放走的做法激怒了李为民，他害怕打草惊蛇，好不容易布下的局，万一被张敏慧走漏了风声，全盘皆输。但赵家良想放长线钓大鱼，关注一个张敏慧动不了浩宇集团的根基，而放走张敏慧，让他带着恐惧和愧疚回去，才能从内部瓦解这个犯罪网络。不得不说，虎父无犬子，不同的战场，相同的以命相搏斗，这对亲父子骨子里那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儿，真是一模一样。 蔡永强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你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 贩毒团伙的保护伞就是陈光荣。他怎么死的？谁杀了他？目前这个案子正在查，现在的说法是当时有几个小混混试图打劫陈光荣。
5: 阿雪，他陈光荣可能去那种地方。小混混敢打劫他，他手上的枪伤应该是我打的。你打的？你在什么地方打的？当时我们找香仔的时候，他朝我开枪，我还击了。
0: 所以应该打中了他。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李飞，目前能定性的，陈光荣就是这个保护伞。不管他是因为黑吃黑、分赃不均，还是因为督导组马上就能查实他的身份，导致他的死亡。总之。 他跟宋阳一案脱不了干系。我理解你，兄弟情，战友情，这么多年。但是你为宋阳的死要背负多久啊？啊，人总得活下去，生活总要继续。你不能为了查凶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想干，你说呢？所以啊，这个案子就告一段落了。
1: 谁给你的权利啊？你一旦有所闪失的话，我们全盘的布局全完蛋。为你儿子吗？我早就跟你说了，你儿子已经没有嫌疑了，他已经自由了，我的人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
2: 他是我儿子，我儿子是东山缉毒警啊。魏明，你想想，我帮他挖掉东山的毒瘤，他就安全了。我们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涉及到东山、广东、香港、欧洲这么大一个盘子，你
1: 我都没资格这么办。
2: 第一，我不是你的人；第二，我也不是你的卧底；第三，我只是自愿透露情报的人，我想怎么做不用人批准。

0: 我马上就给王婷打电话。
1: 文明，
0: 王婷，
1: 喂，别打，别打，别打，
0: 王婷，
1: 别打，文明，
0: 王婷，
1: 喂，别打啊！哎哎哎哈哈哈！哎呀，
2: 那个林耀东已经在暗网上放着我的牌了，我没有退路，你也没得选择。
0: 你说的是真的？
2: 放心，匿名的，
0: 怎么拿到的密钥？
2: 我老大，罗少红。为了拿到这个密钥，三天三夜啊！
0: 你现在说话做事怎么跟黑社会一样？
2: 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林耀东，他现在坐不住了，再不出货的话，他资金链就要断了。现在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现在主动权握在我手里了。
0: 建中啊，快三十年了，你还这么神行？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暗网、密钥、翻牌子，这些听起来像黑话的专业词汇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敏感多疑的毒贩们会在暗网上信任一个匿名的买家？什么是暗网？就是藏在暗处的网络世界。来看这张图片。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接触到的是明网，而冰山之下的很多信息通常属于深网信息，这些信息我们搜

0: 不到，比如说邮箱里的邮件，而声网中有很小一部分被称作暗网，只有通过特定软件、加密密钥等授权，或对电脑做特别设置，才能登录访问。暗网很容易藏污纳垢，买卖各类枪支弹药，买卖毒品，买卖公民身份信息，提供黑客工具，传授黑客技术，传播售卖淫秽物品等。近年来，公安部持续部署净网系列专项行动，高压整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暗网就是打击重点对象。2025年，公安部摧毁一跨境偷拍敲诈团伙，主犯朱某平藏身境外，通过暗网遥控指挥，在酒店安装偷拍设备，窃取住客隐私视频后实施敲诈。公安部组织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先后对124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所有窝点，拆除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全部偷拍摄像头。随着技术侦查持续升级，加密掩盖不了罪行，暗网绝非避罪天堂。看完这一集，东浪浪检串联起了李飞母亲被害的旧案，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伞们逐渐露出了马脚，而暗网中赵家良下饵，林耀东咬钩。下一集，赵家良能否成功翻牌子，取得林耀东的信任？联合调查组离真相还有多远？咱们聚懂法下期精彩继续。
1: 问起不该问的了，你是不是怕了？说什么呢？
2: 我马一步啊！你们要干什么？
1: 李延民同志，你被举报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四个异乡即使的年轻人
15: 在一块就商量怎么能赚大钱、挣大钱、快速致富。
14: 一场精心预谋的行动，
16: 当时也约的就是找他一个人，后来一天来俩。
14: 事情发展逐渐失控，最终结局又会如何？小市的第四人一线正在播出。
16: 我不动嘛，不要动，收声音啊，
15: 他一开始还反抗，一听说是警察，他直接就不反抗了。
14: 这名男子叫张龙，不过在民警的口中，他还有另一个名字黄鑫。黄鑫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民警为了找到他，已经用了将近30年时间。
17: 退休了好几代刑侦民警，但不同的时代的民警呢，依然在接力，对历年的命案也都在深度的研判。虽然历经年代久远，但我们掰脑刑侦，掰脑公安局对命案必破这个信念是一直没有动摇的。
18: 我们是内蒙古联合刑警啊，专门来找你了，好，姐。你这么多年跑得累不？
19: 30年还不够是吧？
20: 我没话说。
18: 怎么说？
20: 我没有话说。
18: 没话说是啥意思？
20: 你看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15: 我们给他说我们是内蒙古警察，他一听到这个信息他就不说话了。后来他很快就承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黄兴。
20: 我跟你讲吧，我这一辈子就是他们几个把我毁了。
18: 他们把你毁了？你那会儿20几，记得不了？
20: 我的话，
21: 后来再回过家
20: 啊？
21: 后来再回过家没？没有，一直没见。
20: 一直都在外面，连我父亲死了，我都没，最后一遍我都没去过。
15: 他当时年轻，跟上去做了这个错事儿，哪也不敢去，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
2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黄兴福建人，如今已经50多岁了。回忆起往事，黄兴非常后悔。他说自己做的恶都报应到了家人身上。父亲得知他闯下大祸后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哥哥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在外做生意时出了车祸，至今瘫卧在床。家里发生了这么多变故，可黄兴从来不敢回去探望。那么他当年到底做了什么？来寻找他的又为何是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警方呢？
14: 对于张丽来说，1996年是他终身难忘的一年，因为在那一年他失去了亲爱的哥哥。张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傍晚，他在家里等哥哥张强回来吃饭，但哥哥一直没有回来。
23: 他的哥哥还有就是司机失联好多天了，联系不上一直。
17: 给他哥这个大哥大这个手机打电话，当时就打不通了。
15: 这个张某在祁县开金矿，比较有钱，名声挺大的，
17: 在临河了开了这个好几家的这个黄金首饰店。
14: 在张丽的印象中，哥哥每天都在为生意忙碌，但不管白天有多忙，晚上总会抽时间回家来陪家人一起吃饭。可最近几天，哥哥张强和他的司机完全失联了，这让张丽内心里很不安。
15: 是家人报案了，失踪了，车也找不见，人也找不见。
17: 我他的那个妹妹报失联的时候呢，说是他穿的一个比较高档的皮衣，还有这个他这个腰带也比较高档，还有他当时九六年的时候他用的这个

0: 大哥大手机。
1: 张丽说，哥哥张强之前也会因为跑业务突然带着司机去外地，一旦有这种情况，哥哥都会让相熟的人给家里带个口信儿，去的时间一般也不会太久，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一样。
2: 那么两个大户人不见了，是去外地了，跟上别人走了，还是被害了？

0: 包括他身边这些朋友呀、同事呀和生意伙伴呀，通过这些人，哎，打听，那么就是你最近见没见过这个人？
1: 初步调查后，民警了解到张强在外边并没有什么仇家，他到底去了哪里，周围的人完全不清楚。
0: 当时我们都骑摩托车，骑自行车的也有，反正就是大街小巷，就联合这个范围呢，咱们去找嘛。
2: 通过这个大范围的摸排，在城区的一个巷道里头，我们找到了这个受害人的汽车，车上没有血迹，但这两个人了就不知所踪了。
0: 当时唯一侥幸就是他和这个司机他们俩在一起，两个人都实际都是属于身强力壮那种，个子也挺高，身体型挺壮实，感觉这要是上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就在民警继续寻找张强和他的司机两人的下落时，张丽想起来一个可疑的情况。
2: 这两个人呢去了杭锦后期的一个储蓄所，拿着这个受害人写的条子要取钱。
3: 我的妹妹在我们这儿这个杭锦后期有一个银行上班，
0: 从条子上也是和往常正常的语气，就也类似于是借这个条子就给取款的事情。以往都是5万以下，但这一次一下就20万，这个数额特别大。
1: 据张丽说，因为她在银行上班，哥哥张强就把自己公司日常运营的钱存在他工作的银行。平时为了方便交易，张强经常会写条子给客户，让客户拿着条子来找张丽取钱。张强失踪后，依然有两个人拿着条子过来取钱。
0: 确实是他哥哥写的，直接了他做生意的时候，这种事儿他也干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数额。
2: 这两个人说呢，你给我取钱就行了，只有条子呢。他妹妹说，我需要核实。
3: 20万现金当时是这个比较大的数目，当时看完条子以后，完了拿起这个办公室电话给他哥这个大哥大这个手机打电话，当时就打不通了。
2: 他这个妹妹了就觉得挺蹊跷的，突然取这么多钱就需要跟他哥哥核实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两个人就在外面等着，好像是有点警觉了。
1: 由于张强之前经常采用写条子的方式让客户来取钱，所以张丽起初并没有对这两个人产生过多的怀疑。而随着哥哥失踪的天数越来越多，张丽开始觉得哥哥的失踪会不会跟这两个人有关。这条线索当时也引起了侦办民警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张丽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民警一时之间也无法确认这两个人的身份信息。最终民警还是把侦查视线转到了张强失踪前后的通话记录上。
0: 当时那个大哥大呀，甚至些移动设备特别少。
3: 这个手机在失联的第五天的时候呢，打过一个传呼电话。这个传呼电话呢，当时让回电话是回到天津的一个人开的一个茶庄的固定电话。
4: 张强和司机一连几天没有任何消息。警方调查发现，张强的移动电话在天津市给一个寻呼台打过电话，要求被呼叫方回复到一个茶庄的固定电话上。这是不是说明张强在天津出现过？办案民警觉得，赶赴天津找到这家茶庄，很可能是揭开张强失踪之谜的关键。那么，事实会是这样吗？民警在天津又会查到怎样的情况呢？
1: 假意相约，背后包藏祸心。取款受阻，事态如何发展？小事的第四人，一线正在播出。赶到天津的办案民警很快找到了那座目标茶庄，并见到了茶庄的负责人黄华。对于民警的到来，黄华显得有些慌张。
0: 对他进行简单讯问，后来就是对他身边的物品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失踪的这个笔，
3: 还有他使用过的这个大哥大手机，还有就是失联的时候他那个裤带。
2: 人失踪了，受害人的东西在他这找到了，他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起码他也是个知情者，他应该见过受害人。
1: 面对民警的讯问，黄华很快就交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据此人说，他们团伙一共有四个人，为了此次作案准备了很久。
2: 他们在那个地方租的一个民房，在那个民房的屋子里面是把这两个人就埋在那儿的。
0: 那么在他的这个指认以后了，我们通过大范围的摸排找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又找到了两个受害人的尸体。
3: 当时黄某交代呢，这个主意是这个吴是他们的这个老大，完了以后吴出的主意说他呢跟这个临河的这个受害人张某呢过去呢做过这个黄金生意。
1: 黄华向警方供述，团伙里的另外三个人分别是吴勇、吴胜和黄鑫，他们都是福建人，是在外地打工时候由老乡介绍认识的。
0: 他们四个人呢在天津闯荡做生意，就想这个赚大钱，在一块就商量怎么能赚大钱、挣大钱、快速致富。那么就商量的做一个大事，绑架、抢劫，那么就要选择一个目标。
4: 嫌疑人是在这儿干过，感觉这老板有钱，所以他又回去纠结了这几个人。
3: 坐火车来到了临河，来到临河以后，他们租了一个民房，租民房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张某当时实施绑架的时候、勒索钱的时候呢，租了这么一个地方。
1: 黄华告诉民警，租好房子后，他们四个人分别去买了各种作案工具，然后就等着吴勇去约张强出来。据了解，吴勇早些年曾经在几家金店里打过工，有制作金银首饰的手艺。他之前在巴彦淖尔打工时认识了张强，并知道张强的金店里缺少手艺人，他决定用这个借口把张强约出来。
0: 就给这个受害人张某打电话，说是我带来了一个老乡，他有这个做金银首饰的手艺了，是个师傅，还有一个厂家带的样品图片，你过来看。
3: 准备就是说给你看一批货，这个货的这个样式比较的新颖。完了以后，受害人张某当时呢就同意了，
4: 把这个老板又骗到这个租房处。
3: 当时他们四个人计划的呢是只是绑架张某，跟张某勒索他的财物。
1: 张强怎么也没有想到，看似普通的业务商谈竟然会是一场针对他的骗局。这天下午，毫无防范的张强带着司机如约前往了吴勇指定的地点。
2: 因为这个司机就是个便利啊，当时也约的就是张一个人，后来突然一看来俩，而且俩人身材都不是南方人能对付了的。
0: 四个人对付两个人要同时动手的话比较困难，因为这两个受害人都比较强壮，高高大大的，他们四个人呢就决定分开控制。
2: 吴总就找了个借口，后来说跟张说我还有点事儿跟你要说，
3: 就把这个受害人张某呢叫到这个他们租住这个房子的大门外边，说我在大门外边给你看，先让你这个雇的这个让司机呢回那个家里边。
1: 黄华说，当时吴勇对他们三个人使了个眼色，然后把张强骗到了院子外边。
0: 这个司机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他目标是张某。
3: 剩下的三个嫌疑人呢就在家里边，就当时就把司机就控制完了以后，就拿这个丝巾就勒死了。
1: 黄华、吴胜、黄兴三人把没了气息的司机抬到另外一个房间，之后三人在堂屋里静静等待着吴勇把张强带进来。
0: 他们就又把张某骗进去以后捆绑要钱。
3: 主犯吴某呢就问这个张某呢，我们呢现在就是跟你要钱，你有没有钱？受害人张某当时说呢，说现在我身上没有钱。
0: 张某就说我的钱都在存折里，我给你写个条子，拿上条子去取钱肯定能取出来。
2: 因为当时也反抗不了，一个就是剩了他们是有带的匕首，有带的买的仿真钱啊，而且四个人已经就是当时就已经把他手脚就已经控住了。他 还反抗也反抗不了。
1: 眼看着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张强迫于无奈，按照吴勇的要求，给在银行工作的妹妹张丽写了一张取款的纸条。
3: 受害人张某当着他们四个嫌疑人的面写了一个这个条子，内容就是说，见到条子以后给我的朋友取20万块钱。
1: 拿到纸条后，四个人商议一番，决定留黄兴和吴胜在租住的房子里看守张强，吴勇和黄华一起拿着纸条去银行取钱。
0: 临走的时候了，当时几个人就约定好，这两个取钱的人如果5点以前不回来，回不来的话，就把这个受害人张某杀死，之后了各自分散逃跑。
1: 吴勇和黄华坐着公交车来到银行，见到张强的妹妹张丽后，就拿出条子要求取钱。
3: 找到受害人张某的妹妹以后呢，说是我是那个张某的朋友，我们因为做这个生意往来，得取20万块钱的现金给我们。完了以后，你哥呢给我们写了一个条子，你能拿上看一看。
0: 突然取这么大数额的钱，完自己又没来，拿了个条子，就觉得事情比较蹊跷，让他们等一等，核实一下。但是电话、手机那个大哥大已经打不通了。
1: 看到张丽有些犹豫，吴勇和黄华一下子慌了神儿。
3: 他们一看这个20万现金取不出来以后呢，完了就从银行就怕这个待的时间长了，把他们这个身份暴露了，他们就往回赶。
1: 据黄华交代，他和吴勇乘坐公交车返回时耽误了一些时间，等他们到达租住的院子时，早已过了之前跟同伙约好的时间。
3: 到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就超过5点钟了。后呢，回到家里边看到呢，就是说，黄某跟这个吴医生两个人已经把受害人张某，就是说拿这个丝巾已经勒死了。
0: 看人的黄某和吴某已经不见了，两名受害人已经死亡了。
2: 然后他们俩在那个地方，后来就是把地下的砖刨起来，挖了坑，把人又埋了，又把砖又铺上。
1: 处理完尸体后，黄华和吴勇把张强的车开到了远离案发现场的一条小巷子里，之后两人分道扬镳。出逃之前，黄华拿走了张强身上价值不菲的皮衣、皮带以及移动电话。
3: 当时他们在这个埋这两个受害人的尸体的时候呢，看到张某呢这个穿的这个皮衣不错，还有他这个系这个二个裤带里比较高档，他们在埋这两个人的尸体的时候呢，顺便就把这个受害人张某的皮衣、裤带，还有这个大哥大当时在埋尸体的时候就脱下来，他们就自己穿上了。
5: 说的通讯也不是特别方便，等到案发后呢，嫌疑人早就潜逃了。
4: 当时这个社会影响比较大，因为他这个作案手段比较恶劣，可以说是非常影响比较大。
3: 我们在确认了他们的这个三名嫌疑人的身份以后呢，一个是把那个主犯黄某呢刑事拘留，第二呢把剩下的三个人呢我们都这个上了这个追逃吧，全国开始对他通缉。
5: 历经多年，那只要说有一点线索，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去对待。
4: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公安机关呢，丝毫没放松，一直在加大各种力度的侦查。所以呢，就是从他这个可能藏匿的地方，可能出现的社会关系，我们始终在开展的这个侦查工作。
6: 黄华在天津落网后，其余三名嫌疑人吴勇、吴胜、黄兴随即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2002年，吴勇在山西落网；2008年，吴胜在福建落网。最终，吴勇、黄华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胜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由于第四个嫌疑人黄兴在逃，整起案件的侦办工作并没有完结。漫长的追凶工作拉开了序幕。
1: 变换身份，案件侦办困难重重，疑点浮现， 经年追凶，迎

0: 来曙光。小市的第四人一线正在播出。为了寻找嫌疑人黄兴的下落，办案民警向全国多地发送了协查通报，进行了长时间的查找。
1: 只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他任何的身份信息，连一张照片我们都没有。说想找人去确认这个嫌疑人的身份，去辨认，达不到。
2: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上网追逃，没有放弃，但是没有啥进展，没有线索，就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人
3: 可以说经历了几任局长、几任支队长、几任大队长，我们始终没放弃过一点线索。
2: 四个嫌疑人已经有三个归案了，只有这一个在外边，在社会上生活的，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挑战，也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我们决定必须把他追回来。
0: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临河分局再次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由局长带队，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李威和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崔恩崇参与。当年案发时，李威还是刑侦大队的一名普通民警，而崔恩崇则是刑侦大队的技术员，他们两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这起案件的侦破进展。
1: 这个刑侦民警呢，就是说对于案件呢必须要久抓不放，那破不了的案件呢，我们就每每想起，每每就觉得特别难受。这个呢，就是说抓不到第四个嫌疑人呢，这个也在我心里面也是一个心结。我就想呢，非得把他抓了不可。
2: 梳理这些命案积案呢，我们通过这个当年的卷宗、鉴定书啊、物证，找这些物证在这个现场上的位置和案件的关系，和这些关系到底有多大，一遍遍的梳理，一遍遍的否定，一遍遍的确认，总是感觉这个嫌疑人还活着，就在周围不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找不到他。
0: 这次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启动后，侦办民警再次对黄兴的所有关系人进行了细致梳理。
2: 很多人觉得刑警威风，破案刺激，就像演电影一样，但实际工作中多数都是责任和坚持。责任是对人民、对法律的责任，每一起未破的案件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扎了一根刺，如果一天不拔掉就不得安宁。刑警办的不仅仅是案件，也是自己的信仰。
3: 市区两级对这个从这人财物，从上岸人员到这个经费保障，包括各种技术支撑方方面面给了大力支持。我们传统的侦查手段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的有机结合。
0: 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警方终于找到了黄兴的家庭信息。原来黄兴在家里排行第七，案发时他的父亲做生意，家庭在当地也小有资产。他逃跑后，父亲被弃病，哥哥接过生意，但家境却一天不如一天。如今大姐和四姐在外地，二姐和三姐因为被过继和家人联系很少，只有五姐和哥哥在福建省内。
3: 犯罪嫌疑人可能出没藏匿的将近十几个省市，我们都派侦查员进行了调查走访工作。我们有一点线索了，我们全部进行这个摸排，甚至是没有线索，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赴各省市，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藏匿的或者来往的社会关系开展侦查工作。
2: 找他的同学、同村人、同龄人，这些人就分布在福建的各个城市、各个乡镇，找起来非常麻烦。
1: 在包括在他的学校，曾经就读的学校、教育部门，就当时的教育局啊，和他家里面说的亲戚朋友，都没有找到他一张当年的照片，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人是模糊的，
2: 一条条线索都否定了，最后我们得到一条线索，是啥呢？这个人还活着，应该是改名换姓、娶妻生子了，但是没有具体的信息，其他信息啥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信心，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0: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判吧，发现目前这个嫌疑人，他有可能漂白的可疑，因为他潜逃了这么多年，通过我们掌握点线索啊，只知道他在经商，同时我们还确定不了身份。
1: 黄鑫还活着，可他藏在哪里？这是侦办民警迫切想要知道的。为了获取线索，民警挨个梳理了他所有亲戚的家庭信息。
0: 但他姐姐下面有个孩子，这个年龄差距就比较大，我们列入我们的怀疑对象。
1: 户籍信息显示，黄兴的二姐膝下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张龙，可张龙的年龄只比母亲小了14岁。
2: 就是所谓他户口上这个生母，两人年龄仅差14岁，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就是找红也好，找玉也好，这个14岁这个岁数太大。
3: 他这个爱人呢，在这个户籍上显示是他父亲的子女，如果他真的是他的儿子，那就是近亲结婚了。在这个年代，近亲结婚这种可能性特别小。
2: 儿子姓黄，他们夫妻俩就没有一个姓黄的，但这个小孩又姓黄了。后来这就是这个人就嫌疑很大。
1: 这个叫张龙的男子到底是不是警方要找到黄兴呢？此时办案民警心里也没有底，
0: 所以说给我们案件进一步侦查造成很大的阻力，也给我们的侦查方向，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确定侦查方向也犹豫过，到底是不是这个嫌疑人。
4: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于黄兴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弄不清楚。
3: 最后这个嫌疑人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即使这个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黄某某。
1: 办案民警决定先接触一下黄兴的二姐和二姐夫，也就是张龙户籍上的父母。
4: 通过我们跟他们家里边这个接触以后呢，发现他家里边他的二姐夫这个见了我们这个公安呢就比较的排斥。
3: 当我们表明身份，说我们是内蒙警察，来向你了解一下你小舅子黄某的情况，他一听说是内蒙警察，突然就情绪失控，变得特别激动，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没有这个小舅子，您不要来找我，也不配合我们工作。他这种反常呢，恰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他一定是知道情况的。
1: 观察此人的态度，办案民警意识到那个叫张龙的男子肯定有问题。随后民警不动声色地对张龙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
3: 他平时没啥职业，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游手好闲的，早上不出来，中午出来打麻将，吃口饭再打麻将，晚上11、12点回去。
4: 每天他都要去这个人家的烧烤店吃饭。最后呢，我们在这个烧烤店呢，当时就是对于他，我们想再次确认身份，到底他是不是黄某，就是说这个第四个嫌疑人。
1: 通过几天的跟踪，办案民警最终确定张龙就是他们要找的黄鑫。
5: 别动！坐下！
6: 我不动，不动！
5: 我不动了，我不动了！
7: 不要动啊！
5: 别动！收声音！
8: 我的也很累，
3: 我知道你很累。我刚才一看到你就解脱了，现在一定要配合我们，知道吧？毕竟跑了30年了。是吧，你真实名字叫啥？叫啥名字？
2: 连自己也说了，说我也不知道，说我因为啥要做这么个事情，
3: 都不再没联系过。
8: 没有联系，我那也一直，本身我对他也，他们几个我都不熟。
1: 黄兴告诉民警，当年他父亲在外边做茶叶生意，家庭经济条件还算可以，他自己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会和另外三个老乡一起去做了那件让他后悔一生的事情。
3: 最后你去了哪了？
8: 最后我一直在外面跑吧。那这种事情出了，那我怎么办？
3: 你就自己跑的。
8: 那你说我不跑，那我怎么办？你说我叫去头发根，谁也说不清啊。
4: 反正是相当不容易，但是为了这个抓捕黄兴呢，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这些付出呢都是让他值得的。我们破了案以后呢，崔大队跟我说，跟我去鞋店买一双鞋吧，说这个鞋店让他走破了。

0: 走了一个，他走的时间长，破了一个洞。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感动。
1: 落网之后，黄兴非常后悔，后悔自己年少轻狂，不辨善恶，不仅毁了自己的一生，也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黄兴曾经以为自己改名换姓了，也许能够逃过法律追究，但现实却一记重击，让他不得不放弃了所有的幻想。黄兴潜逃时，他的二姐和姐夫没少出力，不仅接纳了他，还帮他改名换姓，成功落户。目前福建警方已经就此展开了调查。那么黄兴二姐和姐夫的行为在法律上会如何认定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2: 本案主要涉及到我国刑法当中的一个罪名，叫包庇窝藏罪。当然在本案从行为上来讲，主要涉及到的是窝藏罪。他的二姐和二姐夫客观上是为这个犯罪人逃避司法追究提供了这种住所、财物或者其他相关的帮助。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构不构成犯罪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是不是明知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就本案所呈现的事实来讲，那么这种明知在本案认定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都在上户口的时候是给他用别人的名字给上的，也就是说这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行为表现上来讲，这种行为是可以构成我国刑法上规定的窝藏罪的。那么窝藏罪在处罚上刑法是分了两档一档是3年以下另外一档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区分的标准是在于它是不是情节严重。那么根据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区分情节严重的一个情形之一，就是被窝藏的这个人他所可能要判处的刑罚。如果他可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那么这个可能对于窝藏者来讲他就属于情节严重。当然在本案当中存在一种这个近亲属关系，那么这个近亲属的话呢，在刑罚处理上来讲也会适当的予以从宽处理因为在我们古代刑法上都有亲亲相隐的这种制度现在的刑法虽然没有完全来承认这个制度，但是在有关的司法解释当中也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这种亲亲相隐的这种情形可以适当的给予从宽处理。
1: 黄兴在落网之初说，就是他们几个把我毁了，这句话呢让人警醒，君子慎所择，羞于独受辱，则有不慎很可能会后患无穷。面对突破底线的事情，千万不可被所谓的友情裹挟莽撞而为，否则呢，很可能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最想结婚的年纪遇上最想嫁的人。
1: 他有澳大利亚的绿卡，可以在澳大利亚做生意，在苏州呢也是经营了一套酒店。
0: 全心全意的付出，到头来竟是一场错付。
1: 他只是暂时的没有钱，他后面会给我。
2: 意思你要钱要紧了，人家厂看不上你了。
0: 未曾谋面的相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

0: 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有电风扇。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你这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
1: 只要是亮货，啥都收。这你收吗？
0: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2: 靓仔呀。

0: 就这么执行。
1: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0: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1: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0: 那你看名单吧。
1: 哟，高启胜。

0: 高启胜，安警官，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就，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2: 没有，
0: 啊，鱼档
1: 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2: 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1: 啊！哎，
0: 看见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2: 我疏忽了，我忘了。你跟你道歉，强盛强行动啊！你的钱是吧？哎，你坐坐的，喝杯茶。
1: 没事，我参观一下，看看。地皇，安警官，没事，
0: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哎，这么大，哎，
1: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1: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1: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
0: 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我考虑考虑。
1: 行，
3: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饿呢？
2: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
3: 有吃的吗？
1: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3: 我请你，走，我请，弟弟一起。
1: 哦，不了，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0: 那行吧，我们去。
1: 好，我们去，
0: 店里不都没人。嗯，
1: 这边，
0: 好。
1: 其实
0: 过去常来的，最近就。
3: 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嗯，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冯崔子的案子。哎，
0: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啊？你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3: 曾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
0: 死活都不配合，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3: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0: 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3: 还会做多久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3: 已经有人在问了。
4: 高启胜。
0: 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拌硬。
0: 要辣椒吗？
5: 好。
0: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5: 要葱吗？
0: 都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个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

0: 哥去报警了，结果他不愿意去。
1: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2: 好。
3: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呢？
0: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3: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呢。
4: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5: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4: 行。哎，
0: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了。
6: 老板，
4: 哎，
6: 再来一碗猪脚面。
4: 好嘞。

0: 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着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过。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七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下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呢？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这辆车记得吗？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鉴别的人。

0: 你看，您的面。哎，谢谢。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掉了吗？
1: 赵小龙，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1: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 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了，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0: 我确实有过错。
2: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那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妹妹一份，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 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了。现在，
3: 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安的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他名字叫。
2: 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哦哦哦，谢谢。你刚才讲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这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3: 不能。
2: 为什么呀？
3: 没时间了。嗯，老高，嗯，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嗯，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我给你带上。刚才我们弄错了，不是高启强。

0: 老板，走了。
1: 韩先，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2: 我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3: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2: 怎么了，
3: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2: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3: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2: 对啊。
3: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2: 德生，那没问题吧？
4: 不，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1: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4: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3: 再练练，来来。3月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5: 喝酒。
3: 跟谁？
5: 汤龙。
3: 喝的什么酒？
5: 啤酒。
3: 喝了多少？
5: 6瓶。
3: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5: 不会。
3: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来了，
5: 找点刺激。
6: 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3: 想了什么？
5: 想偷了个车。
3: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5: 小货。
3: 小货。
7: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撬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8: 停，
9: 倒着说。
7: 倒。
9: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5: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10: 实验结果怎么样？
9: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11: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10: 高家兄弟。
9: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10: 唐龙那边呢？
12: 供词是一模一样，
9: 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10: 枪呢？
9: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

0: 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嗯，
1: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2: 是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3: 韩信，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陈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啊，李警官，啊，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是说太好用的借口吧？守台去了。
3: 哦。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5: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哦。
5: 辛苦了。
3: 二是多八。
1: 嗯，三四。
3: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6: 你们管
2: 成绩必须拿。
5: 要是自己家。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学生老师吃点水果。
1: 哎，好，谢谢你啊，陈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嗯。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7: 对，妈妈。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7: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2: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3: 小展，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1: 哥哥。
2: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瑞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1: 必须要做掉徐江，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只好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1: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1: 事情我都办好了。
0: 蔡淑玲死了，
1: 她活得好好的。
0: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1: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他的地址。
0: 告诉我，
1: 你先把唐小虎放。
0: 你骗我啊！丢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1: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0: 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0: 手机快，手机，快点！
1: 将军。

0: 喂，
1: 我是小虎，
2: 我回来了。
0: 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2: 让他听一下电话。
0: 说话，说话，说话！
3: 我说啥呀？
0: 随便，随便。
3: 喂，
4: 哎，我是荣嫂，你是哪位呀？
1: 行了吧？
0: 可以了。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2: 我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
0: 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啊，我知道，我去，警察来了。
5: 是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6: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7: 哎，强哥回来了。
0: 哎，

0: 买了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个。

0: 阿胜啊，哎哥，
1: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多谢，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0: 安警官您好，我是来你们家蹭饭。哎，我来收拾。
1: 好，
0: 你随便坐。哎，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1: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 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阿层。你上去看看。那你这个
1: 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这个
0: 层高是3.4米。哦，是吗？嗯。你小心脑袋啊！哎，
1: 没事吧？
0: 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1: 哦，你睡这里？
0: 嗯。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阁。哎呦，谢谢。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1: 哦，
0: 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1: 哦，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现在是小兰睡。 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3: 哎，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3: 市里的哥，
1: 真的啊？
3: 阿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1: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

0: 这里，这里，哦，好，这里。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
1: 。你还是怀疑他？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我来想办法。
2: 来，吃吧，吃饭。哎呀，你坐，你坐。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0: 食堂。
2: 上学吃食堂，上班还是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那以后啊，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 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1: 去了。啊？为什么？
0: 我哥不想我去。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2: 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1: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有联系你吗？有。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刚刚我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啊。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2: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就，我差点就要买一台。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
1: 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的东西放在哪里了？
0: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1: 上了锁呢，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东西。哼，
2: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3: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那里有把锁啊。
4: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的，这尤巴斯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
2: 嗯，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是贩子吗？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了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

0: 哥，别打开，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在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更？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扔了它。哎，你闻，你尝尝，尝我的鱼。
3: 说我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平平安安。

0: 维持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了。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那今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就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他走了。
1: 哎。

0: 是，我买了橙子。
1: 没事吧？
2: 你叫高启强。久仰的，道上叫我疯女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了，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3: 哥，别跟他废话。
4: 你
3: 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
2: 麻子，
1: 别乱来啊！

0: 对吗？写的是骗我们啊、
1: 哦、亮堂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两条命。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
1: 我把他送出去了。
0: 我刚才把枪了，跟他们干了。刚才
1: 你能干得过真枪吗？
0: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1: 我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1: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啊。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3: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3: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5: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5: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3: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3: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

0: 高启强没有必要骗娃。
1: 你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0: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2: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几天。
0: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了？
2: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报警夫。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
2: 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 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铺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 他又开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你。
3: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我们还是没有协作韩和介绍信。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 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4: 你等我。
3: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4: 嗯，
3: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哎，你看这儿，这儿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停一下，然后再往前走。
1: 驴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泡尿。
0: 想尿还喝水？憋着，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1: 麻子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1: 为啥？
0: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1: 刘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0: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
1: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0: 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
1: 时间早，干去吧。
0: 哎，不饿。
1: 上厕所。
0: 没货。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了。

0: 老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老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挨滚多远滚多远。

0: 韭菜的吧，吃我面吧。
1: 下面浇一点是吧？哎，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哎。
2: 他们是个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去？
3: 我都有可能。
2: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4: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5: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2: 牌子是假的，套牌车，
4: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0: 用不着急，首长。高级小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1: 出来了，跟着他。他们吃那个，我吃这个，凭什么？
2: 你跟他们拼一桌。

0: 我们这儿有事儿，我们得回去。
1: 回去？
0: 回去，回去，回去！
1: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
0: 各位西皮星舰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哎，李队长，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1: 是你关键。
2: 不要多问，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3: 抓走这辈你们带走，
1: 是这样吗？
3: 是。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干活。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1: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3: 换这玩意儿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车。啊？
1: 你是怂啊？

0: 部没有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懂了。
4: 看看我的车没？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哎、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哎，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4: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6: 就是他。
3: 哎，库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6: 哎，郑哥，今儿够忙啊。
3: 是啊，连口水没喝上了，哎呀。
6: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我放心。
0: 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1: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这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2: 别，你还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5: 小李啊，
6: 听说你们要配合金海四局的人行动啊？
3: 是啊，
6: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5: 喂，哎，
6: 范局，我是吴长江。
5: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6: 咱们金海四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5: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

0: 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所有行动停止，全体待命。
2: 李队长，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3: 经海事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啊，不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0: 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2: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警察，别动！看清什么枪了吧？是六四，没错。
1: 我去找国珍，火力掩护。
2: 回来！
1: 要真的是我的枪伤了人。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快！方队长，下边全是警察。

0: 救我！
1: 喂，是我，
2: 安静哥。方哥，
0: 自己人。
3: 在这别动。

0: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就
0: 组织，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4: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同志，
6: 李队长
5: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

0: 这是我们吴局长。
1: 啊，吴局长，你好。
0: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1: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2: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

0: 对吧？
1: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0: 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1: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呀，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0: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1: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今天了。
2: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哎，
3: 李队长在吗？
4: 哦，
3: 哎，李队长，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3: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哎呀。
4: 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5: 我的枪，
4: 我跟你说好了，
5: 以后要贴着身放的了。
4: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5: 审的怎么样？
4: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5: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4: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5: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6: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5: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6: 城西黑市买。
5: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6: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5: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6: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5: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6: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4: 冯律师，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带队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6: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5: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的，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3: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5: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4: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5: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
3: 有机会从宽处理。
5: 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卫有仇啊，
7: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0: 大哥，我今天来，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1: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戴过大红花，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质可是……大哥，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两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怕你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是。
1: 科局就笑了。
2: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能掀起什么风浪啊？
1: 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我自罚100。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人，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他的身，让他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支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传完了。
0: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2: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1: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2: 放心吧。 你有机会亲自审他，
3: 至于吗？行了行了行了，挂了啊！
4: 太疼了呀！
3: 安全到了，
4: 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好。
2: 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3: 冯驴子呢？
5: 这是麻子呢。这是郭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啊。
2: 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3: 这太周到了。
2: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别给你们开回去。
5: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2: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都要判刑吗？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 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 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
1: 刑期最少也要10年。爸，哎，
2: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1: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
2: 啊，你放假了？
1: 我没放假呢，哥。
2: 啊，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这儿。
2: 你看。
1: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

0: 畅通。
1: 喝酒了？
0: 没有，一点点。
2: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1: 哎呦，哥。
0: 没事，
2: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1: 有这么好，哥？对了，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是我叫的。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1: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哎，
0: 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声点啊！
0: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熬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
1: 毕业之后，他要结婚，嫁人，他要生孩子的。他怎么跟人介绍他自己？您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0: 你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混为一谈了你。
0: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1: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0: 好，好，
1: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0: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那断绝关系都可以。
2: 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哥，嗯，是谁？我酒醒了，没事。那你喝。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 它就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3: 因为你长大了嘛，
2: 这倒也是，
3: 就你长不大。

0: 个。嗯。饿了。
1: 我也饿了。
2: 你追我啊！你追我就给你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对对对，
0: 你我撑着脚，我撑着脚。大哥，嗯，那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去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哪他有朋友吗？他
1: 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2: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0: 行了
2: 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3: 他能去哪儿啊？
2: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招回来什么事儿？

0: 你一直没钱吗？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
1: 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啊，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1: 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对呀。
3: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他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多好，多好。
4: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了。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疼吗？
3: 好了，别打了。
4: 阿生，
5: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4: 对。
6: 天天，
5: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4: 美丽。

0: 看吧。
1: 哥，哥，你说大哥。

0: 到吗？表彰，表彰。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
3: 啊。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一直也都没给我们，抓什么？
3: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
1: 嗯，
3: 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4: 哦，好。
2: 回去洗好菜等我。
1: 注意安全。
4: 好。

0: 你还真没打架，不算吧？刚才蒙不到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1: 我哪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0: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1: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0: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
0: 虚岁。
1: 我是周迅。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怎么走的？
1: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说谎了。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

0: 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1: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0: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能抓到吗？
0: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1: 那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哎呦，
1: 哎呀，老高啊，
0: 嗯，
1: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0: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0: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1: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场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他。
1: 可这样不够哎，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0: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1: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2: 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
3: 是谁呀？
4: 安军，还是你说吧。
5: 上午的市委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江定。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6: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5: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7: 忘了。
6: 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5: 他会主动找你的。
6: 找我？
2: 该到了。
6: 谁？
8: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2: 地主，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5: 记住，憋住了。
9: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2: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9: 哦，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10: 哎，安心同志呢？
8: 安心，安心呢？
11: 到，
2: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9: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啊，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0: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9: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12: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9: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哎，咱们下边什么呀，行长？
13: 有朋友同行政局长李发言。
10: 啊，
13: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2: 行，
9: 那就先这样。啊，
13: 谢谢领导。
9: 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4: 潘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9: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4: 好，谢谢领导。
9: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2: 来，请。
9: 好，你回去吧。
2: 慢走。
3: 太叔，我小江。
11: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3: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11: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15: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16: 张站长，
17: 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16: 张先生，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18: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19: 我们从曹队，
20: 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18: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20: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21: 当晚的值班局长。
20: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18: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15: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16: 啊。好
15: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18: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22: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23: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24: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22: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25: 一杠250，12个人3000。
24: 就你会算账？
22: 你别说话，
23: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26: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24: 你们就差那点钱？
27: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不在就不一定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哦，好，谢谢你，谢谢你，哎。
1: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针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家住哪儿啊？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们后厨帮你们做饭？
4: 我们工地呀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莫哥，
5: 莫哥，
4: 你认识我？
5: 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6: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啊，
5: 哥，走走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6: 你哥怎么样了？进去啦。
5: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
6: 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5: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4: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5: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呢。啊，
4: 这地方看。 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
7: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你好，阿强。
8: 安警官啊，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7: 你认识安警官？
8: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虎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7: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塘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10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3年。 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7: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8: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来来来，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 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了，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到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两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3: 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与谎言。
4: 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5: 我应得的。
6: 你妹妹早产了，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7: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8: 没有的东西滚。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3: 深埋于心底的无奈与痛苦。
10: 云姐接了个大活，
9: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
3: 他们酝酿新的阴谋。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0: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1: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0: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2: 你要是有能耐，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姨。
1: 他举着吧。
0: 哎，小姐来了。
2: 多吃点。
3: 姐夫哥，
4: 都忙都忙了啊！
2: 哎，差不多行了。
5: 你看看你啊，
4: 这婚礼还没结束呢，你就护上了。今天可是你们俩大喜的日子，哥哥我高兴，必须得喝满杯啊！
0: 高兴，
4: 到忙到忙了，嗯，快快快快快，喝吧！来，过来，来。
0: 阿姨，
4: 怎么回事？还叫阿姨啊？
0: 妈，
6: 你妈在这呢。
4: 对，到了。到满了。
1: 吃你馍。哎呀，吃你馍，你放心，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7: 哎呀，亲家母，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结了婚，只要他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得好，我的心里就满足了。
4: 好，
0: 兄弟们，
4: 好，对。

0: 太离钱，说话算数。
1: 我也没有办法，是我妈她。
0: 哎，对了，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1: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0: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哎。

0: 难受。
1: 小娟儿，
2: 难受。
1: 妈，这是说好的菜。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啊，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0: 你屋里不有厕所吗？
1: 根生他又吐了，全是味儿。
0: 又吐了
1: 啊！
0: 我去打扫。
1: 哎，不用了，妈，你也累了一天了，我打扫就行。你早点休息吧。
0: 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0: 小娟，小娟，你怎么了？小娟，
1: 根生，你怎么醒了？
0: 小娟，你在干啥呀？
1: 屋里有点闷，我想开开窗，透透气。
0: 哦，哦，对了，这个东西送给你。这个我听我妈说，是我们家祖传的。你看看，老值钱了，真好看。
1: 根生，不管怎么说，咱俩认识就是缘分。来，我跟你喝一杯。
0: 哦，不能喝了，不能喝了，再喝就吐了。

0: 感觉就头疼难受，我先躺一会儿。
1: 根生，根生。

0: 小五，你的4000。
1: 哎，谢谢英姐。
0: 铁叔，你的5000。小兰，你的8000。
2: 谢谢云姐。
1: 小兰，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3: 我应得的。
1: 啊，张根深那块玉佩呢？
2: 走得太急，忘拿了。
1: 蒙谁呢你？你不会是又想吃独食吧？
2: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又没让你陪他睡觉，你凭什么分那么多？

0: 你给我停车！
1: 我让你停车！哎哎，就来！
2: 疯了你！
3: 哎呀，行了，多大点事儿啊！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铁叔那儿每笔账都记着呢，谁要是想心里不服气窝里斗，马上给我滚蛋。
4: 小兰，你辛苦了，云姐信你，
3: 拿着。

0: 上哪儿去啊？
1: 自己走。
0: 云姐，你再这么惯着，他尾巴都翘上天去了。
2: 甘武，我跟你说，咱们这活儿缺了你行，缺了他不行。
3: 好好开车。

你。

0: 卷儿，穿件衣服。喜欢吗？喜欢。卷儿，对我们家根生满意不满意呀？他挺踏实的，对我也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回去跟你妈说，那彩礼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1: 谢谢妈。

陈大妈，怎么了？张根生，大妈，你记住了，不管什么人来找你，你一口咬死，你只是好心做介绍的。你方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

0: 让云姐说了算。
1: 大妈，去别的村发展几个煤窟，别老盯着一个地方骗。
2: 小叔，吩咐手下的人把手机卡都给我换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一律不准说出去。他又打你了，跟他离吧。这么过图什么呀？
3: 孩子都有了，我还能图什么？有个住的地方就不错了。
4: 小兰回来了。哎呀，这越长越漂亮了啊！衣服新买的，值不少钱吧？

0: 你翻我包干嘛？
1: 你三个月没往家里寄钱。
0: 我凭什么往家里寄钱？
1: 你妹妹生病看病的钱都没有了，你不管。
0: 我给我妹看病的钱全都被你拿去赌了，你以为我不知道？
2: 哎呀，小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你可别跟她吵了。
1: 还不是因为你，你个没用的东西！你干什么？你烦了你！
0: 你再动了吧，一次一试。
1: 你看，你往这看。
0: 小兰，你还是走吧。妈，
1: 滚！烦了你！
3: 说说看，你们怎么样了？
4: 岗子村那个老钱家，刚盖完二层小楼，正在外头托人说媒呢。他儿子我见了，人长得还算周正，就是跟人打架，坐过牢。
5: 这儿，竹林镇有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小伙子今年28岁，父母双亡了，打小跟着师傅徐有康修车。感情没得说，几年前啊，他师父去世了，就把汽修铺给他了。孙志宏有个闺女，我听村里人说孙志宏的老婆死了，也有人说他跟人跑了。
4: 什么人介绍的？靠谱吗？
5: 哎，靠谱靠谱。他们村有个叫吴妈，我认识，说我打麻将认识的。听说啊，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人都没看中呢。
4: 心气儿这么高啊？
5: 心气儿高有心气儿高的道理。听说啊，他师父去世的时候给他留了10万块钱。我妈亲眼看到他带着钱到银行去存的。
6: 这样吧，前面说的那几个让红霞和小丽去办，这个孙志宏
5: 我来安排。
2: 小兰，别怨我。
0: 谁都不怨，来节日
2: 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得也不容易，你过得好不好？
0: 好得很。好吃吧？阿妈，你前几天不是去省城了吗？医生怎么讲？
2: 哦，医生说还要再过2年才能做心脏手术，可是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啊？一想到这些我就害怕。
0: 喂，云姐。
7: 小兰，什么时候回来？云姐接了个大活，等你开工。
2: 小兰。

0: 是谁呀？
1: 啊，单位领导，喊我回去上班。
2: 这一片啊，住的都是老人，又靠近高速，方便我们随时撤走。
3: 房子呢？
2: 就是这些啊。房东定居外地，这是他老家的房子，一直空着。我租了半年。
3: 这房子可以，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吗？
2: 林姐，都准备好了。
4: 你还是去上班吧，工作要紧。
1: 妈，等我攒点钱，就在县里买套房子，然后把你接过去，不在这儿住了。
4: 那你妹妹怎么办呢？
1: 她跟她爸。
4: 那怎么行呢？你们可都是我亲生的呀。
1: 嗯，

0: 小姐姐，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1: 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孩子。走了。

0: 来吗？
1: 小兰，救救你妹妹，你妹妹早产了，现在还住在保温箱里，医生说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0: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2: 没有的东西，滚！
3: 小兰，小兰，你别走啊！

0: 哟，小娟来了，
1: 先生，先生，
2: 小娟。
0: 哟，你怎么今天来了？
1: 阿姨，我听先生说您血压高，给您买了点蜂胶降血压。
0: 哎，说你这孩子花那么多钱呀？哎呀，懂事。哎，快
1: 来，阿姨，这是给您做的长寿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呦，你也有。

0: 看清了吗？
1: 就是那个人。
2: 让小霞去不行吗？
3: 小霞有别的任务，再说这个有难度，她搞不定。你怎么了？
2: 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
0: 你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3: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已经过了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想了也没用。
2: 云姐，我想去看看。
0: 疯了！你别脑袋一热，把我们都给折进去了。
3: 这样吧，回头我让梅姨去打听打听。你呢，别胡思乱想，赶紧把人拿下。
2: 云姐，人家有孩子。
3: 有孩子怎么了？
2: 有孩子的我不想骗。
0: 别蹬鼻子上脸啊，别忘了，要是没有云姐，你早就死了。
4: 慢慢吃。这儿有2000块钱，你先拿着用。先拿着，我也是苦人家出身，叫我一声云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云姐，
4: 吃饭。小兰啊，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你就去陪他吃吃饭，聊聊天，做做样子，其他的你都不用管。
3: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你也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6: 云姐。
4: 云姐，
7: 什么呀？
4: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摘下来。
6: 身份证都看清楚了，别说漏嘴了。玉兰，这是你的新名字，徐兰。

0: 回事啊？
1: 估计是刹车弹簧坏了，要不换一个吧？
0: 行。
1: 好，那我先去拿。
0: 你在画什么？我都看见了。小马宝莉是吗？我也喜欢。
2: 真的？
0: 嗯。
2: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喜欢紫月公主。
2: 我喜欢月亮公主。
0: 为什么？
2: 因为她有魔法。
0: 我看你画的。这个。
2: 嗯。
3: 不好好写作业，一天到晚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算了，小孩子嘛。
3: 快写。

0: 生气啦？
1: 喏，送你了。喜欢吗？
2: 小总，你好意思拿人家东西啊？
1: 没事儿，本来买给我侄女的，结果买成了，她家里有。
0: 好看吗？
1: 好看。
3: 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
1: 你看，你女儿的额头都发炎了，你也不知道给她擦一擦。
0: 疼不疼？
3: 不疼。
1: 疼。
4: 谢谢啊。
5: 啊，那个换好了。要不钱就算了吧，还不够买玩具的。
1: 谢谢啊。

0: 小军，
1: 小军，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谁啊你？你认错人了吧你？
1: 为什么？
2: 谁啊你？
3: 他们都说你是骗子，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4: 你想坐牢？
2: 撒手！撒手！
4: 撤你！
2: 撒手！
4: 张春，闭嘴！走！
0: 小军，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锭还给我？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锭还给我？
4: 张春，
2: 放肆！

0: 小兰，你怎么了？
1: 云姐，你不是说找人打听他消息吗？怎么样了？
0: 啊，我打听了，张更生住了几天院。不信，你去问梅姨。
1: 好了好了，
0: 睡吧睡吧啊。
2: 红，
0: 红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这是锁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家庭条件也不错，别错过机会啊！
2: 可是我有个女儿，人家乐意吗？
3: 我都跟人介绍过了，放心吧，人家姑娘根本不介意，心眼好着呢。
2: 什么时候见面？
3: 看孩子，哎，瞧人急的。
4: 爸，你要给我找后妈？
2: 别瞎说。
4: 第八个。
2: 什么乱七八糟？怎么就第八个？
4: 我都给你算着呢。

0: 哇，
1: 哎呀，
2: 你怎么来？你还戴个口罩？
0: 感冒了，我怕传染。
2: 哎呀，快进屋，人等着呢。
0: 哎，马飞鱼，你们不来啊？
2: 哎呀，我说小孙儿，这个时候你怎么打起退堂鼓了？快进去啊，聊聊。
0: 是你啊，
3: 这么巧啊！你说你戴了口罩，我差点没认出来。这大夏天的，你戴口罩不热啊？摘了吧。
0: 我怕传染给你。
3: 感冒了？
0: 啊，
3: 没事儿，摘了吧。你这怎么了？这
0: 一不小心给刮伤了。
3: 我送小草的玩具他还喜欢吗？
0: 喜欢，他玩了一晚上。
3: 喜欢就好。小草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0: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吗？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3: 小草是挺可怜的，不过我觉得你对小草太凶了，你这女儿都应该富养。
0: 就我这条件还怎么富养啊？
3: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
0: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在天生桥那烧一件红衣服？哎，对了，你烧那衣服干嘛呀？
3: 啊，我妈。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哦。
3: 给，送你的。护手霜。你看，你手上都裂口子了。

0: 怎么样，香不香？
1: 那什么味儿啊？
2: 哎，小草，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3: 就上次送你小马宝莉的那个阿姨。
2: 哎，你觉得她怎么样？
1: 她帮我什么事儿啊？吴妈，
4: 小丽，
1: 这是徐楠。徐楠妈，徐楠他爸爸，哎，后面那个徐楠他哥。走，
4: 你坐我们里面说。走。
5: 哎，你考虑的咋样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看中人家的话，就赶紧提亲去。
0: 提亲啊？是不是快了点？
5: 快！你要知道有多少户好人家在盯着小楠呢。
6: 来，是，小南爸，小南妈，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你说是吧？
7: 说实话，志宏这孩子啊，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他以后对我们小兰好就行了。
8: 结婚啊是大事儿，不能马虎。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不过你放心，这个钱我们一分不会动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让小兰当嫁妆赔给你们。
0: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身为骗婚团伙重要成员之一的于兰，原生家庭破碎，生活充斥着压抑和痛苦。她的母亲性格软弱，任由继父欺辱，继父嗜赌，不仅强迫于兰辍学打工赚钱养家，还要于兰承担起给同母异父妹妹治病的重担。在甘秀云的诱骗下，于兰成了骗婚团伙的一员，走向了犯罪的灰暗歧途。但是于兰内心的善良和对光明的向往并没有消失，她对之前欺骗的张根生一家一直非常愧疚。张根生待她以诚，张母与她以暖，而她回报他们的却是伤害和不解。张根生母子的那份朴素的善意，她承受不起，却也挥之不去。于兰不想再靠着假面和谎言继续这种欺骗感情和金钱的违法行为。如今新的骗局已然铺开，孙志宏带着女儿出现在云姐骗局的阴谋里。面对这一对父女，于兰心里那点未曾彻底熄灭的良知开始松动。当伪装与真实开始撕裂，当谋财的算计撞上人心的温度，于兰在这条不归路上还能走多远？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就把钱给我妈了，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3: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2: 怎么会？
3: 走。
4: 哥，谁在那？
5: 你嚷嚷什么？
2: 哎呦，你喝多了吧？回去。
6: 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
4: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
7: 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4: 快点出来，走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云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3: 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啊！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培训班老师承诺考试包通过，考生买课后竟当场被抓。直播间声称交规不用背，文盲也能拿驾照，男子拿到驾照后却被交警当场拦住。培训班老师和直播间主播同样有组织考试作弊的行为，为什么最终构成不同的罪名？他们又将分别面临怎样的刑罚？作弊的考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在一个凉爽的秋日午后，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考场内，一名考生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如飞，可他的眼神却始终追随着监考老师的身影。监考老师一转身，考生便慌乱地低下了头。此时考场内的温度凉爽舒适，可这名考生的额头上却布满了汗水，浑身已经湿透了。他异常的行为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监考老师走到他身边阻止他继续答题。然而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考生停止敲击键盘后，屏幕上的答案竟然还在自动输入。两个人就看着这台电脑自动地答完了所有的考题，还顺利地点击了提交。原来这名考生叫王浩，初中毕业后他没能考上高中，想着学门技术将来好找工作。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如今职业学校的考试也竞争这么激烈。这天他刚报完名，正发愁考试怎么办，就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自己初一的班主任周凯吗？周老师怎么在职业学校的门口发开小广告了呢？周凯一眼就认出了王浩，他一把揽过王

0: 浩的肩膀，亲热地说：“小浩都长这么高啦，怎么，你有把握考过没？”王浩听到老师这么问，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见王浩这反应，周凯一把拉住王浩的胳膊就往外走。一头雾水的王浩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周凯带到了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里。两人七拐八拐之后，来到了一家培训班。二人走进会议室后，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学员和家长。他们边翻看材料，边议论纷纷道：“哎，这报名费可够贵的呀。”“对呀，是别家的两倍了吧。”“不过他们承诺考不过就退款，你说这是真的吗？”听到大家的疑问，周凯走上台前慷慨陈词道：“这家职业学校可是出了名的难考，我想大家都清楚。别的补课班虽然收费低，但是没有一家敢给大家包过，但是我们敢。来，大家看看，这是我们每期通过的学员名单，这总不会有假吧？”大家纷纷涌上前，翻看通过的学员名单，再看看这会议室的墙上还挂满了金牌导师的奖旗，立刻大家对周凯的承诺都深信不疑，纷纷签下了所谓的包过协议，并且报了名。
1: 王浩报考的这家职业技术学校在省内非常有名，入学考试也是出了名的严格。那么这个周凯究竟有什么本事，居然敢打保票包通过呢？
0: 原来就在一年前，周凯还是一家市重点中学的初一年级班主任，同时他还是初一年级为数不多的市级优秀教师。但是就是一场同学聚会，却改变了周凯一生的命运。这场同学聚会上，周凯一进门就看见了曾经的同桌马成正在发名片。见马成边发边故作谦虚道：“现在哥们儿开了几家培训机构，也算是小有成绩，今天全场的消费都我买单。”马成在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是远不如自己，如今却混得这么好，这让正在为孩子钢琴课学费发愁的周凯产生了心理巨大的落差。聚会结束后，周凯彻夜难眠，他心想，同桌马成以前就是个学渣，现在都能开培训班挣钱了，自己多年的优秀教师怎么就不行？不趁着年轻拼一把，就只能靠着这点死工资过日子了。周凯几经纠结后，终于痛下决心，他也开办了一家培训班，专门针对职业学校的考试来进行考前辅导。周凯本以为自己有优秀教师的光环加持，应该完全不愁生源，没想到啊，开门招生了三个月，竟然连一个学生都没有。这天他一进家门，就看到妻子阴沉着脸向他甩来了一张房贷逾期通知书。妻子埋怨道：“说了不让你创业，你就是不听，以前好歹还有份稳定的收入，你看现在催债都让人催到家里来了，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培训班要支出房租，家里的房子还要还贷，周凯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无奈他只得厚着脸皮拨通了同桌马成的电话。马成听了他的难处，热心地给他支招说：“现在的家长要的是考试包通过的结果，才不是你学习的过程。怎么样，我在职业学校有熟人，给你介绍一下。”马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周凯担心地打断了。这不会出事儿吧？见周凯这么胆小谨慎，同桌马成哈哈大笑道：“你怎么还是上学时的死脑筋，一点都没变？你讲堂课顶多赚几百，我手下随便一个客服都月入过万，你自己考虑吧。”

0: 听了马成的话，周凯动摇了。他认为马成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没有出事，自己跟着做又会出什么问题？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周凯走上了一条违法犯罪的道路。
1: 经过同桌马成的介绍，周凯认识了职业学校的招生办主任梁辉，二人约定由梁辉来提供考题，周凯的收入二人五五平分。自此周凯的培训班由于承诺包通过，生源是滚滚而来，周凯和梁辉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啊，好景不长，就在考试前的几天，一通电话竟让周凯热火朝天的事业几乎戛然而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电话正是梁辉打来的。梁辉在电话里着急地通知周凯，为了防止作弊，今年学校的考试由笔试改为了计算机考试，考题也改成了教育局出题，梁辉没办法在考前获得考题了。周凯一听立马慌了，他已经收了费，就等着拿到考题给学员们培训呢，难道煮熟的鸭子就让它飞了不成？周凯赶紧问梁辉，这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梁辉说，我只能在考前的十分钟里拿到一个考试进入的密码，这也来不及给学员们去培训答案了呀。怎么办？大好的赚钱门路就这样不干了？绝对不行。
0: 周凯急得夜夜失眠，却想不出对策。这天儿子的一个无意中的举动竟破解了他远程登录的难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天心烦意乱的他正在阳台抽烟，突然上网课的儿子找过来说自己的电脑密码错误无法登录了。周凯是帮着捣鼓了半天也没能解决，只得求助了一个网络高手朋友，让他远程控制儿子的电脑，这才顺利地登录了上去。看着朋友隔空操作着儿子的电脑，周凯的脑子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考试难题的好办法。首先他找到了这个电脑高手朋友小陈，当他拿着10000元现金想让小陈来入侵考试系统的时候，小陈的手指猛地在键盘上顿住了。他担心地问，入侵考试系统是违法的吧？会不会坐牢呀？周凯拍着胸脯保证，没事儿，我找了内部关系，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的。再说了，你就负责远程登录考试电脑，学生也不认识你，就算出了事儿，谁还能找到你不成？说服了小陈后，周凯又找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个同事，同样许以重金，让他们来帮助考生答题。安排好这一切后，周凯在考前告诉考生们，进了考场以后根本不用答题，只需要假装敲击电脑，会有老师在外面远程帮他们答题。周凯本以为自己的安排实在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考生王浩不自然的表现还是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见有人作弊，监考老师立马让在场所有的人停止答题，并打电话报了警。公安机关的技术部门通过电脑数据恢复，很快就查清了周凯等人考试作弊的行为。最终检察机关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对周凯等人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周凯是大呼冤枉，他承认自己的行为确实有错误，但他认为培训班违规罚点钱不就行了，自己又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那么周凯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关键词，组织考试作弊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0: 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并且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以及案发地颁发的高等职业学校分类考试招生工作方案可知，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其内容、形式、录取机制均由我国教育部门指导并制定，所以该学校的考试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法院对于周凯的辩解不予认可。最终法院经审理判决周凯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小陈和梁辉作为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犯，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0元。同时代替考试的老师们也被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按照相对不起诉处理。考虑到考生们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报考时和考前也并没有和周凯等人共谋过作弊，所以教育部门决定对他们从轻处罚，认定他们成绩取消，相关考试资格作废。在监狱里，周凯终于认识到所谓的包过不过是把风险转嫁到了学生们的身上，考试成绩作废，相关升学资格取消，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用。在上一个案例中，周凯组织考试作弊，对职业学校的录取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破坏的是考生们的公平竞争权。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主人公也认为自己是考试作弊，可他影响的却是不特定人群的生命健康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接着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
2: 不要痰，
4: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考驾照屡次挂科，在直播间买课后竟顺利通过考试。
1: 家人们，科目一不用背，文盲包过。
0: 男子拿到驾照后半年不敢开车，为何刚上路就被交警拦住？
1: 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
0: 男子车上的红色印记和撞击痕迹从何而来？他的驾照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玄机？作弊的考生，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2021年，一个夏日的清晨，一名交警正在路上执勤，突然他看到一辆轿车正歪歪扭扭地在路上画龙，眼见就要撞上隔离带了，他赶紧拦下车辆进行检查。等司机吹过气以后，交警发现司机并没有酒驾，于是便问道：你怎么开的车呀？差点撞上隔离带，你疲劳驾驶了吗？谁知面对这再正常不过的讯问，司机竟一下子慌了神，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交警同志，我刚拿驾照还不熟练呢。交警指着驾照说：这不都半年了还不熟悉呢，你怎么学的驾照？听到交警这句话，司机更是吓得腿都软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司机绝对有问题。满腹疑惑的交警开始对扣押下来的这辆车进行检查，这时他注意到车的保险杠上有新鲜撞击的痕迹，似乎还有红色的印记，难道是血？这让交警一下子就提起了注意，这司机不会是交通肇事吧？交警马上控制住了司机，向总部打去了电话来调取沿路的监控。那么这名司机是谁？他驾驶的这辆车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这名司机叫张磊，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打工族，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他终于攒够了钱，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好开回家过年。没想到刚开始考驾照，张磊就碰壁了。小学都没毕业的他根本读不懂科目一文化考试的题目，导致他多次都没能通过这第一关。
0: 始终无法通过科目一考试让张磊感到很郁闷。这天他在手机中刷到一条广告，上面赫然写文盲也能三天拿证，找老徐包过。张磊像看到了救星一样点进了直播间，殊不知正是这个直播间改变了张磊一生的命运。
1: 原来老徐是一个课程主播，他直播间专卖机动车驾驶证培训。张磊一进直播间就被他声嘶力竭的大喊声给震撼到了。家人们，科目一不用背。老徐一边大喊一边对着镜头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背后的灯牌上“文盲包过”四个大字闪得人眼花。那么这个老徐又为什么有把握能让文盲科目一都包过呢？原来老徐他只招收本地的生源，因为他早就和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高远勾结在了一起。高远负责科目一的机房管理，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考试电脑里注入了病毒程序，考试的时候在外面替考的人员远程操控着考试电脑，不到半小时就能给学员们答出满分的好成绩。

0: 高远又给老徐介绍了其他科目的考官。
1: 有了考官们的帮助，买了老徐课程服务的学员们都顺利拿到了驾驶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连方向盘都没摸过几次，张磊也是这其中的一个。那么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案发当天的清晨。天还没亮，睡眼惺忪的张磊就被老婆叫了起来，让他买早点。老婆还指定要吃两站地之外的那家肉包子。无奈张磊只能爬起来准备开车给老婆去买早点。此时张磊通过老徐的帮助拿到驾驶证已经半年了。由于考试的偷机取巧，张磊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是根本没有信心。这半年以来他开车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天早上他想着路上应该没什么人，自己慢慢开应该不会有事儿吧。没想到出门的第一个路口就出了事儿。原来张磊在驾车距离路口还有10米的时候，眼见着绿灯一闪一闪的变成了黄灯。正犹豫要不要踩刹车的时候，突然从他的左侧冲过来一辆电动自行车。毫无经验的张磊向着反方向猛打转向，想要避开，同时赶紧慌乱地踩下了刹车。咚，张磊听到了电动车倒地的声音。他看到一个女人连同电动车双双地倒在了自己的车右侧。散落一地的杂物里好像还有着红色的液体在流淌。张磊吓呆了，他望着空旷的街道反应了半天才知道自己撞了人。他吓得腿都软了，站都站不直。好在被撞的女人此时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活动了活动胳膊腿，发现没什么大碍以后就跟张磊要了500块钱，骑上电动车自己走了。本来驾驶技术就不过关，现在又撞了人，张磊更开不好车了。他原本想着赶紧找个地方掉头回家，没想到差点撞上了隔离带，被交警拦下来检查。交警联系总部调取了沿路的监控后，很快就发现了张磊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原来早已自行解决了。而且机动车前保险杠上面的印记也只是西瓜摔碎了溅出的汁水。
1: 其实只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交通事故，可是张磊反常的表现却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通过对张磊的进一步询问，警方顺藤摸瓜查清了老徐勾结考官在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中的作弊行为。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严惩？
0: 最终张磊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驾驶证并撤销驾驶许可，同时处以行政处罚，还规定张磊在3年之内不得再次申领驾驶证了。同时检察机关也以买卖身份证件罪对老徐等人提起了公诉。但在法庭上，老徐辩解自己只是考试作弊，他手下的学员全是取得了正规的驾驶证，他也没有伪造和变造过驾驶证，不至于严重到买卖证件。那么老徐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买卖身份证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之一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护照、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官认为，在我国，驾驶证是国家发放的证件，属于具有身份属性的证件。老徐和高远虽然借着考试作弊的手段，但是其目的和结果还是为了买卖驾驶证，所以他们构成的是

0: 买卖身份证件罪，而不是组织考试作弊罪。法院经审理过后，认定老徐和高远犯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老徐和高远被判刑后，他们卖出的15本非法驾照全部被吊销，相关的考官和工作人员也被追责。而这些明知道自己没有通过系统的驾驶证考试，而拿着买来的驾照违规上路的买证人员们，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捷径崇拜惹的祸。周凯以为靠着考试作弊能让培训班名利双收，没想到却将学生的未来和自己的自由都搭了进去。老徐以为买卖驾驶证能挣快钱，却成了交通事故的始作俑者。其实每个走捷径的人心里都有本划算账，但他们没算到的是，法律的天平永远精准，你在规则上偷的懒，终将成为铁窗上的光，你在技能上省的力，都会成为人生路上的坑。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记住，所有值得抵达的终点都没有捷径，那些让你轻松通关的诱惑，也许正是打开牢笼的钥匙。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孤寡老人去世留下巨额遗产，却无人继承。另一男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竟无人偿还。当逝者的遗产和债务无人处置时，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无人继承的遗产，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6: 隔离真好。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要发言了，
1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不要咳，不要痰，
2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啊。
1: 警方专项打击禁止牛皮癣背后犯罪链条，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
2: 干什么的呀？便衣。
3: 你是便衣吗？
2: 这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2: 嗯，啊，没有，不是，不是。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3: 我问你是不是便衣？我问你是不是便衣？啊？
1: 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真实一幕。事发当天，两名未满十八岁的青年从海边游玩回家，看到路边有人在往汽车后视镜上粘贴着什么，便上前询问。
4: 走，看后视镜，就上面有一些小纸条，他就这俩小男孩就给撕下来了。一看是上面是一些关于涉黄那种招嫖的小广告，就叫出来这人，问他干嘛的。
1: 两个男孩原本以为双方是二对一，才鼓起勇气上前过问。他们没有想到，对方还有一个正在望风的同伙，两个男孩的力量一下转为了劣势。
4: 两个未成年人呢，一看对方人高马大，就有点害怕了，就说我是便衣。对方一看你这小孩儿，说了垃圾也不像警察呀。完事就是把电棍从随身携带一个电棍给抽出来了。问他俩到底是干嘛的？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不是不是，开玩笑啊！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是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案件发生在凌晨时分，夜色遮掩下，城市牛皮癣在一些人的手中不断滋生蔓延。葫芦岛市公安机关的一场专项打击整治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6: 一、二、三。
1: 每天清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开启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不少车主走到自己的爱车前，发现汽车后视镜上多了一张白色的小广告。从2025年初开始，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令车主们不胜其烦。
7: 你看晚上给车停这儿了，哎，早歇了就看着了。
8: 哦，
7: 其实挺这种挺啥的，你知道吧？挺烦人的。我吧本身对那玩意儿就不感兴趣，我看着有的车了，咱也不。
9: 就这个位置，他总留那个胶，我们开都开不下去，经常基本就是几天就给你贴上。你找还找不着啊，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特意查个监控啥的。
1: 这些涉黄招嫖小广告图片露骨，言辞隐晦，背面是强力不干胶，粘贴在汽车后视镜上，车主徒手撕除会残留胶印。
9: 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太低俗了。你这身边做个亲戚朋友啥的，你看这玩意儿多烦人呢。
1: 受到困扰的不仅仅是车主，每天清扫街面的环卫工人们也深受其害。
10: 得拿小铲去铲，有的确实粘得很结实。
11: 他那胶，
10: 他那胶很结实，挺不好铲的。就是说，这已经给我们造成了挺大的难题。
12: 给咱环卫工人就增加劳动量不说，就安全非常有安全隐患。
11: 这个安全隐患怎么讲？
12: 咱们低头铲这个东西，小招梯，你一抬头，回过你原来的地方，那车就来了。
10: 我得让他直接都粘在这个车倒视镜上。我们有时候看见就直接就把它就薅下来了。对，要不然是粘到地上，我们还得起，还得带个抢子，还特别不好弄。我们尽量呗，为了城市的美观，为了我们环卫工人多少辛苦点儿，也为了咱们那个，咱们大美葫芦岛做点贡献。
1: 辽宁省葫芦岛市是一座整洁的滨海城市，仿佛一夜之间被数万张低俗招嫖小广告裹挟，他们无孔不入，随处滋生，像顽固的城市牛皮癣，污染着市容环境，扰乱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秩序。
13: 这些东西会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认为咱们城市就是治安形象是非常不好的，
14: 举报的群众也非常多，包括往咱市

0: 里边的一二三四五啊，包括公安机关呢、投诉的这个人员数量是非常多的。
1: 针对这一乱象，葫芦岛市公安局部署各辖区派出所加强治安巡逻，将打击涉黄小广告融入日常查处范围。就在整治期间，2025年7月3日凌晨，葫芦岛市龙岗区发生了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携带凶器张贴低俗广告，遇到行人阻止，竟然威逼恫吓。
2: 这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问你，你是便衣吗？
2: 嗯。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啊，没有，不是。
3: 我问你是便衣吗？
2: 不是，开玩笑
3: 啊。我问你是不是便衣？
1: 此案引起警方高度重视，经过侦查，两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抓获。警方在专项整治中现场查获多名违法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治安处罚。
4: 前期我们在现行抓获一些正在张贴的人的时候，从法律适应的角度，可能更多考虑行政处罚。因为毕竟这个小广告本身和扫描进去它这个网址之后会有一些涉黄的图片，所以我们恐怕会按照这个传播淫秽信息啊或者淫秽物品这类的角度去评价它。
1: 然而警方发现，一些违法人员刚出拘留所便重操旧业，汽车被粘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也陷入了打击后反弹的怪圈。
4: 我第一次抓到他的时候拘留了15天，那可能在第16天或者第17天他又在干。公安民警再次抓获他的时候，他就请求民警说我可以交罚款。我们回来就分析说这个他有多大的利益。
1: 2025年9月，葫芦岛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对辖区内粘贴招嫖小广告的案情启动深度侦查，逐步撕开了这一黑色产业链的面纱。
5: 要把我们本市涉嫌张贴小粘贴这些嫌疑人要打深打透，
6: 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露头就打，而且按照省厅和咱们市局的整体要求啊，要打链头，打这个，打根源，打团伙，要一网打尽，从根上把这铲除掉。
1: 扰民、不雅、破坏市容、增加环卫负担，这仅仅是表层危害。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些招嫖小广告更隐蔽、更致命的伤害逐渐浮出水面。有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市民落入了招嫖小广告精心设置的圈套，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4: 我们在侦查工作开展以来，应该收集到了将近5000个这类网址，我们也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这个网址进行了溯源。最终发现，其实尽管网址表现的字母和数字不一样，但是后台的规则是一样，高度一致的。
1: 市民王伟就是一名招嫖小广告的被害人，他的经历惨痛而且难以启齿。2025年9月11日，王伟开车出门的时候，发现了后视镜上的小广告，上面的内容深深吸引了他。
7: 就顺手就揪下来了，就扫一下子他这个二维码，然后弹出来很多的美丽的女性，金牌接待员什么的，各种职业呀、类型啊，这是都有。
8: 虽然这些小招贴吧，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核心的内容还是引诱你啊，让你点击上面这些网址，你点击这链接，你就迈开那个被骗的第一步了。
1: 客服人员紧接着给王伟推荐了一个女孩，动员王伟加入会员。
7: 这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叫浅浅的这个小女孩。然后他指导我怎么充值啊，怎么加入这个会员。他想找这个美女啊，得先让我做几次任务。
0: 他可能就是认为他是招嫖的，招嫖或者是那个过去的那种那个提供嫖娼服务的，扫码就能来人。其实呢，他这个扫码进去之后呢，他是以

0: 包嫖的形式引诱你进到这里边这个平台进行诈骗，对你进行诈骗。
1: 王伟开始还是有些警惕，他尝试充值两笔较小金额的钱，没有想到平台很快给他返还了红包。
2: 他让我给他这个200块钱红包，我完成任务之后他就给我转回来208块钱，我看这个挺好。
1: 自己不仅没有损失，反而还挣了钱，王伟充值金额越来越大。不久，王伟非但没有约到女孩，平台返现金也出现了各种问题。浅浅不是说王伟填写内容错误，就是说他操作失误。
2: 我也就信了，他让我给他送钱去做解冻，就是拿的现金，他们给我个地方告诉我给送过去。第一回给他送了80304块钱，第二回就送了120000整。
1: 王伟两次投递现金都是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放在指定地点后离开，他根本没有见到取款人。等王伟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骗时，他已经损失了20余万元。就在葫芦岛警方专案组对辖区内招嫖小广告来源展开侦查期间，葫芦岛市先后有5名被害人报警，他们都是因为好奇而扫描了招嫖小广告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击相关网站及链接，进而落入虚假涉黄服务、刷单返利的连环骗局，共计造成经济损失80余万元。
3: 据了解，在汽车上张贴招嫖小广告的现象，在全国屡见不鲜。各地处罚的手段通常就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抓获的人员予以行政拘留、罚款、责令清理等等。然而从葫芦岛市这5名被害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这些招嫖小广告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而是一条覆盖境内外、层级完整、分工精细的诈骗黑灰产业链。从街头零散张贴人员到统筹管理的各级团队长，葫芦岛警方追根溯源，最终锁定了这一黑灰产业链条上的众多人员，一场抓捕行动开始了。
1: 查获证据，统一收网，斩断跨境涉黄引流诈骗产业链，
4: 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
1: 高薪日结，轻松赚钱，张贴人员入局沦为工具人，
5: 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1: 聚焦招嫖小广告，一线正在播出。此案最大的侦办难点就在于犯罪模式的跨境化、隐蔽化、层级化。根据办案民警调查，前端张贴人员多为临时招募，他们流动性强，只负责张贴获利，大多对幕后核心、境外窝点一无所知，这也是以往招嫖小广告乱象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6: 通过了3次的反复的推敲重来的过程中，我们调了249000条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拿到手之后进行了人工的这样一个筛选。
7: 我们发现有未成年人，有学生，有这个白天这个去送快递或者送外卖的人，有代驾的司机，甚至有这个家庭主妇、宝妈。
1: 专案组通过研判发现，这些张贴招嫖小广告的人员有一定的团队和层级，团队长直接对接境外诈骗团伙联系业务，并负责业绩统计和劳务费结算，仅打击末端张贴人员根本无法根除此类犯罪。
8: 贴这个小招贴也好，这个行为跟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牛皮癣的那种广告推广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明知是为了从事违法犯罪而进行一个前期的这种张贴引流的工作，是明显的在情节达到一定程度上就是刑事犯罪。
1: 办案民警整合了全市半年以来的相关警情、巡查记录、网络数据，对嫌疑人作案时间、作案点位、资金流水等进行筛查研判，精准锁定了张贴招嫖小广告的嫌疑人员。
4: 通过我们的精心研究，成功梳理出

0: 他们的组织架构，作案过程以及作案手段。
1: 铁头团队，暗号 TT91825，时间4:11，辽宁省葫岛市绥中县绥中镇。
2: 张贴之前他们会报一下，就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哪个小区，而且时间了、地点了，这些都能显示出来。他就通过这软件就是记录这个张贴过程。
3: 实际上这个东西既是他犯罪的证据，也是他的一个报账的发票，所以说通过这个数据能直接的证明他贴了多少条，甚至推算获利情况。
4: 2025年9月21日，葫芦岛市公安局集结300余名警力，对先期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展开抓捕。
5: 公安局的啊，龙岗公安分局的，
6: 给谁的？
0: 统一收网，共抓捕了一共183名犯罪嫌疑人。
4: 这次行动共抓获4名本地团队长、2名外地团队长和多名骨干队员，
0: 把我们涉及到辽宁的这些违法犯罪的线索，同时上报我们辽宁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针对总队对我们的研判的结果，这个下发到全省各地市公安机关，下发本省的集群战役。
4: 依据前期梳理的犯罪事实与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警方精准分类处置，对47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93人予以行政处罚，对其余数十名情节轻微或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0: 应该说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粘贴小粘贴的团伙彻底打掉清除，同时我们又打掉了2个涉及到黑灰产的一个产业链。
4: 刘某原是一名出海打鱼的船员，后来成为葫芦岛市粘贴招嫖小广告的一名团队长，上线给他的团队命名为环宇团队，最多的时候刘某手下有30多名队员。
7: 我还有一个母亲，有个孩子嘛，就是那阵我是腰部受伤，干不了力气活，完儿也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手艺，就是家里压力挺大的，就是寻思挣点就是快钱儿。
4: 起初，刘某无意间在手机上发现了一个招聘广告，联系上客服后，对方说是张贴小广告，可以日结工资。
7: 就是只问我你是哪里人，你就想在哪个地区做，没有时间限制，就是也不分年龄啊，就是随时都可以做，就是买一个打印机就可以做，就是投入比较小，就是挣的每天挣的工资挺高的。
4: 对方很快给刘某发来了小广告的模板，要求刘某自行打印。刘某看到小广告的内容竟然是低俗的招嫖信息，他的心里泛起了嘀咕。
7: 挺担惊受怕的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就是做什么的嘛，说得给人贴人车上，就是车主会不会下来骂我一顿呢，或者怎么样的，也没做过。
4: 思虑再三，刘某还是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他开始按照上线的要求张贴招嫖小广告。
7: 多的时候挣过几百块钱，可能500-600块钱、600-700块钱那样吧。
4: 干了一段时间，头脑灵活的刘某开始在身边招募队员，组建起了一支团队。
7: 后来我就是开始招募了嘛，当然他建议我这样做，因为你就是你贴的章越多，他给你就是那个工资越高。你只要说你可能我贴5000张会给我6毛，我想比如说咱我是5毛5嘛，你要贴5000张的话可能会给你6毛或者给你6毛5，这样的一个模式。
8: 他通过他打印那些小招贴，然后把那个这小招贴分发给这些张贴的人员，逐条街进行张贴，

0: 如果把那些视频交上来之后，他会负责接单。
1: 境外诈骗团伙要求张贴小广告的人员必须在每天凌晨开始行动，不允许在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封闭的小区等地张贴，而且要拍摄视频记录张贴的地点和数量。
2: 他们还会备注一些自己专属的一个暗号代码，这样他们会都通过线上进行考核来核定你每天张贴的数量，然后按照你张贴的数量进行结算。事实上后来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地的被害人基本都是通过扫描这个网址下载的 APP 之后，最终陷入到一个刷单诈骗的这一个死循环，最终导致被骗。
1: 警方抓捕行动过后，葫芦岛市城区的市民们发现恼人的招嫖小广告销声匿迹了，人们的生活重归清爽安宁。
3: 现在好像没有，确实没有了。我就是车主没闹边，你说这么长时间了，就打过完年到现在一回没贴过。
0: 家属看我加班，天天总加班，问我你干啥呢，我就会跟他说一句，你看你车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广告了，我就干这活的。
1: 2026年2月至4月，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经数次开庭审理此案，47名被告人相继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罚，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团队长被告人刘某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4: 这是一种新型犯罪，也是涉及到电信诈骗，为上家引流，然后发布信息，情节比较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5: 以街头招嫖小广告的形式为跨境诈骗引流，这样的手段真是十足龌龊。我们注意到，加入这一行当的大多是年轻人，应该说从张贴第一张此类小广告时，他们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那么这一行为有没有层层升级，或者是涉嫌不同罪名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6: 张贴小广告的行为呢，根据不同的情节，既可能构成行政违法，也可能涉嫌犯罪。对此呢，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这个差异来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比如在形式上，街头张贴的这个小广告违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有关规定，那么就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张贴的小广告导致了公司财务的损坏，也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损毁公司财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当然在内容上，可以根据小广告中信息的不同，那么在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说小广告中登载的是淫秽信息，那么就可以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拉客招嫖等行政违法行为呢予以认定。像本案中呢，小广告中的有关内容呢涉嫌电信诈骗，也就会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甚至在特别的情况下也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可以说呢，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是惩罚此类不法行为的主要的法律依据。
5: 没有凭空出现的街头乱象，只有极力伪装的犯罪陷阱。这些言辞充满诱惑的街头违法小广告直通境外电诈团伙，虽然警方冲锋在前极力打击，但是我们自己也应对此提高警惕，自觉抵制，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 扎根一线，矢志不

0: 鱼，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夜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1: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0: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2: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0: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服务至上，追求卓越。汇必通专注综合运送服务。
8: 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9: 隐藏在婚姻面具下的背叛与谎言。
10: 这会儿你可赚大发了。
11: 我应得的。
12: 你妹妹早产了，家里边一点钱都拿不出来了。
13: 我的钱被偷了，没有了。
14: 没有的东西滚。
15: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9: 深埋于心底的无奈与痛苦。
16: 云姐接了个大活，
15: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
9: 他们酝酿新的阴谋，普法剧场骗局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小娟嫁到我们家，肯定不会让她受委屈的。这是说好的彩礼钱，
1: 咱们这活儿按劳分配，赏罚分明。
2: 竹林镇永康汽修店老板孙志宏，
3: 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
4: 我师父走之前是给我留了10万块钱，但这钱我不能动啊。
5: 要我说，咱们该牺牲的时候就得牺牲一下。
6: 还没谈过恋爱，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爹，
7: 你带个孩子配不上。
8: 我不敢对你承诺什么，但我一定把钱留给小草。
9: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
8: 要不然，咱们去自首吧。
3: 你要是有能耐，就去把我们全部人都供出来。
4: 你如果都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难受。
1: 小娟儿，
2: 妈，
1: 这是说好的彩礼钱，说话算数。
2: 我也没有办法，是我妈她。
1: 哎，对了，你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才能办好？抓紧时间把结婚证领了。
2: 派出所说还得过几天。
1: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2: 哎。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0: 你们屋里不有厕所吗？
1: 根生，根生他又吐了，全是味儿。
0: 又吐了？
1: 我去打扫。
0: 不用了，妈，你也累了一天了。

0: 让小霞去不行吗？小霞有别的任务，再说这个有难度，她搞不定。你怎么了？我看见张根生他妈了。你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1: 干咱们这一行的，心就得硬。已经过了的事情，就不要再多想了。
0: 想了也没用，
2: 冰姐，我想去看看。
3: 疯了！你别脑袋一热，把我们都给折进去了。这样吧，回头我让梅姨去打听打听。你呢，别胡思乱想，赶紧把人拿下。
4: 云姐，人家有孩子，有孩子怎么了？有孩子都不想骗。别蹬鼻子上脸啊！别忘了，要是没有云姐，你早饿死了。慢慢吃。这儿有2000块钱，你先拿着用。先拿着。 我也是苦人家出身，叫我一声云姐，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云姐，吃饭。
4: 小兰啊，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啊？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侄子，你就去陪他吃吃饭，聊聊天，做做样子，其他的。
5: 10万，成了之后分你3成。你也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6: 云姐，
4: 这都是。
6: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摘下来！身份证都看清楚了，别说漏嘴了。玉兰，这是你的新名字，玉兰。

0: 么回事啊？
1: 估计是刹车弹簧坏了，要不换一个吧？
0: 行。
1: 好，那我先去拿了。
0: 你在画什么？我都看见了。小马宝莉是吗？我也喜欢。
2: 真的？
0: 嗯。
2: 那你喜欢谁呀？
0: 我喜欢紫月公主。
2: 我喜欢月亮公主。
0: 为什么？
2: 因为她有魔法。
0: 我看你画的这个。
3: 不好好写作业，一天到晚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0: 生气啦？能，送你了。喜欢吗？
1: 小总，你好意思拿人家东西啊？
0: 没事儿，本来买给我侄女的，结果买成了，她家里有。好看吗？好看。你这额头怎么回事啊？你看，你女儿的额头都发炎了，你也不知道给她擦一擦。疼不疼？
1: 好。谢谢啊。哦，那个换好了，要不钱就算了吧，还不够买玩具的。
0: 谢谢啊。

0: 小军。
1: 小军，为什么要骗我？
2: 你谁啊你？你认错人了吧你？
1: 为什么？
0: 他们都说你是骗子，你到底是不是骗子？
3: 你想坐牢？
2: 撒手！
3: 撒手！撒
2: 手！
3: 小军，你死！走！
0: 小军，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品还给我？你为什么把我送你的遗品还给我？
3: 小军，疯子！疯子！

0: 小兰，你怎么了？
1: 云姐，你不是说找人打听他消息吗？怎么样了？
0: 啊，我打听了，张更生住了几天院。不信，你去问梅姨。
1: 好了好了，
0: 睡吧睡吧啊。
2: 志宏，胡妈给你介绍门好亲事，这是锁金村的梅姨，她认识一个姑娘，长得漂亮，家庭条件也不错，别错过机会啊！
3: 可是我有个女儿，人家乐意吗？
4: 我都跟人介绍过了，放心吧，人家姑娘根本不介意，心眼好着呢。
5: 什么时候见面？
6: 看孩子，哎，瞧他急的。
7: 爸，你要给我找后妈？
5: 别瞎说，

0: 他的。
1: 什么乱七八糟？怎么就第八个？
0: 我都给你算着呢。

0: 哇，
1: 哎呀，
2: 你怎么来？你还戴个口罩？
0: 感冒了，我怕传染。
2: 哎呀，快进屋，人等着呢。哦、
0: 哎，马飞，你们不来啊？
2: 哎呀，我说小孙啊，这个时候你怎么打起退堂鼓了？快进去啊，聊聊。
0: 是你啊，
3: 这么巧啊！你说你戴了口罩，我差点没认出来。这大夏天的，你戴口罩不热啊？摘了吧。
0: 我怕传染给你。
3: 感冒了？
0: 啊，
3: 没事儿，摘了吧。你这怎么了？这
0: 一不小心给刮伤了。
3: 我送小草的玩具他还喜欢吗？
0: 喜欢，他玩了一晚上。
3: 喜欢就好。小草的名字是你取的吧？
0: 这不是有首歌唱的吗？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3: 小草是挺可怜的，不过我觉得你对小草太凶了，你这女儿都应该富养。
0: 就我这条件还怎么富养啊？
3: 你条件也不差，对吧？
0: 其实，我之前见过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在天山桥那烧一件红衣服？哎，对了，你烧那衣服干嘛呀？
3: 啊，我妈。我妈这不是带我去相亲吗？没相中，退婚了。
0: 哦。
3: 给，送你的护手霜。你看，你手上都裂口子了。

0: 怎么样，香不香？
1: 那什么味儿啊？
2: 哎，小草，你猜我今天见到谁了？
3: 就上次送你小马宝莉的那个阿姨。
2: 哎，你觉得她怎么样？
1: 她管我什么事儿啊？

0: 这是徐楠，徐楠妈，徐楠他爸爸。哎，后面那个徐楠他哥。
1: 走走走走，你坐我们里面说。走走走。
2: 来，走走。
3: 哎，你考虑的咋样了？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看中人家的话，就赶紧提亲去。
2: 提亲啊？是不是快了点？
3: 快！你要知道有多少户好人家在盯着小楠呢。
4: 来，吃吃吃！小楠爸，小楠妈，你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志宏啊，能办到的肯定办，你说是吧？
5: 说实话。

0: 这孩子啊，我们还是很满意的，只要他以后对我们小兰好就行了。
1: 结婚啊是大事儿，不能马虎。按我们村的规定呢，彩礼钱起码得10万。不过你放心，这个钱我们一分不会动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让小兰当嫁妆赔给你们。
2: 阿姨，我没那么多钱。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身为骗婚团伙重要成员之一的于兰，原生家庭破碎，生活充斥着压抑和痛苦。她的母亲性格软弱，任由继父欺辱，继父嗜赌，不仅强迫于兰辍学打工赚钱养家，还要于兰承担起给同母异父妹妹治病的重担。在甘秀云的诱骗下，于兰成了骗婚团伙的一员，走向了犯罪的灰暗歧途。但是于兰内心的善良和对光明的向往并没有消失，她对之前欺骗的张根生一家一直非常愧疚。张根生待她以诚，张母与她以暖，而她回报他们的却是伤害和不解。张根生母子的那份朴素的善意，她承受不起，却也挥之不去。于兰不想再靠着假面和谎言继续这种欺骗感情和金钱的违法行为，如今新的骗

0: 局已然铺开，孙志宏带着女儿出现在云姐骗局的阴谋里。面对这一对父女，于兰心里那点未曾彻底熄灭的良知开始松动。当伪装与真实开始撕裂，当谋财的算计撞上人心的温度，于兰在这条不归路上还能走多远？敬请期待我们的下集故事。
1: 就把钱给我妈妈，周转一下就回来了。
2: 我发过誓的，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能动。
3: 你该不会觉得我是骗你钱吧？
2: 怎么会？
3: 走。
4: 哎呀，谁在那？
5: 你嚷嚷什么？
2: 哪有？你喝多了吧？
4: 不是，回去，
2: 回去。这是我们村自己产的枸杞，
4: 你就拿这玩意打发我。
6: 今天上午去相亲，你好好准备准备。
4: 快点出来，走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8: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偏僻矿山在建景区电缆电机接连被盗，保安缺席，监控断电，是机缘巧合还是早有预谋？凌乱的现场，散落的工具，盗窃团伙闪电退场，反常的灯光，可疑的财物，夜行车辆疑点重重，捕风追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早上是10点钟左右，我从那里下去买菜吧，习惯了把车停在那里看一眼嘛。刚一抬头就看见那个电机不在了，然后我就赶紧停下车来去检查嘛，被盗了5个电机。当时的话，我就觉得这附近应该有人盯着啊，因为不可能我在下面看了那么多天都没问题啊。刚好那天上来睡一觉，晚上下去就被偷了，这周围应该是有人盯着我的。
4: 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叶某从生活区出来，离生活区30米左右的这个转弯处，看见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坐在路边，
3: 怀疑他是望风的吧？我怀疑就是说我从这里下去之后，他就打电话通知下面的人，下面的人才撤的。
5: 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生盗窃案件，说明这伙人对现场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推断，这伙人具有丰富的盗窃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感觉这伙嫌疑人是对我们公安机关提出了挑战。
4: 2025年9月26日，我们接到燕馆报警称，说小南坪矿上的电缆线被盗了。
0: 小南坪矿山主要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生产，几乎所有机械设备都是露天存放的。报警人燕某是矿山的工人，在矿山停工待复产期间，他也承担着保安值守的责任。
3: 走到这个位置就看着有一条那个很明显的那个电线不在了吗？
0: 严某告诉民警，此前共有11条电缆架设在电线杆上，经由配电箱将电力输送到各个机械设备中。眼下这些电缆居然都不翼而飞了。
4: 被盗的电缆线有没有购买记录？
3: 啊，有的。
4: 啊，麻烦提供给我们看一下啊。
0: 购买记录显示，被盗的11根铜芯电缆，每根长约100米。总价值27720元。民警注意到电缆断扣整齐，明显是采用专业工具剪切的，而在一台大型机械设备下方堆积着大量被剥落的电缆外皮。
5: 铜芯线是被剪断剥皮然后带走了，
6: 还有剥线钳摆放的位置就在线皮的旁边。根据燕某的回忆来说，也有可能是公安遗留的，但是呢，就算遗留也应该是摆放在机器的附近，而不是在剥线皮的旁边。手套这块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习惯一样，把手套一摘就丢在那儿。
0: 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剪断电缆后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当场进行了剥皮处理。
7: 被盗的这些东西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他把这些皮剥了，只拿走里面的铜线，这个目标就变小了，然后也更容易携带，提高了它这个隐蔽性。
0: 据初步估算，被盗电缆总长达1100米，尽管嫌疑人使用了专业工具剥皮，仍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难道他们就不怕被值守人员抓现行？